0: 往上海方向的出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车点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黎明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1: 记者在现场，
3: 商业模式到底能
1: 热线再追踪，
3: 多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6: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您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5: 好，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8月31号，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词源等服务采购力度等。8月31号17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漩涡移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2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 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西藏网仅公布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针对近日两名儿童在展厅内手抓脚踢标本事件，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目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电水电站1期3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近日，江苏徐州蟠桃山景区一名游客突然晕厥倒地，危急时刻，景区应急救护人员韩杰迅速使用 IED 自动体外除颤器进行施救，并拨打急救电话。患者病情好转后被送医，目前该游客已经顺利出院。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2: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近日，一位在连云港工作的山东女孩在一家婚恋网站寻找如意郎君，没曾想涉世不深的她竟遭遇了网络陷阱，很快被对方骗了10万元。所幸海州公安分局及时干预，奋力追踪，才帮其追回了5万元。感动之余呢，她还特地带着诚意将一面锦旗送给了办案民警。据了解，3年前，山东女孩柳芳大学毕业，独自到连云港工作。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呢，仍然是孤身一人，难免呢有些焦虑。而远在家乡的父母更加是挂念她的终身大事。春节期间，干脆将她的信息发到了一个婚恋网站上。在今年2月24号晚上，柳芳呢就收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微信申请，对方自称是他父母介绍的相亲对象。出于对家人的信任，柳芳没有多想，便接受了申请，和对方聊了起来。男子侃侃而谈，温馨有加，不仅关心他的点滴生活，还主动分享了自己在连云港某 IT 公司的工作日常，并有意无意透露了自己一番成就和不菲的收入。短短2天时间，便让柳芳对他产生了好感。2月26号聊天当中呢，男子称因出差在外不方便，希望柳芳帮忙操作一个投资赚钱的测试软件，让其不要声张。起初柳芳有些犹豫，但是呢，看到男孩简单操作几次之后，对方账户里果然多了一些收益，于是他就放下了戒心，决定和他一起投资。男子的真诚话语呢，让柳芳是深信不疑。从27号到29号，他先后4次向对方指定的账户转了10万元。幸运的是，3月1号凌晨，连云港市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中发现骗子使用的银行账户曾接收过柳芳的转账。

0: 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对方投资理财的骗局，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民警呢是一面安抚他的情绪，一面整理上报的相关材料，当天便冻结了50,000元被骗款。可是呢，这笔资金返还流程较为复杂，而且被冻结的银行卡开户行远在3000里外的内蒙古自治区，短期内根本无法退还。3个月后，资金返还工作一启动，民警呢便奔赴内蒙古协商赃款返还事宜。经过不懈努力，7月25号，柳芳终于收到了被民警追回的50,000元赃款。目前呢，虽然已有2名嫌疑人落网，追赃挽损工作仍在进行，但是柳芳对此已表示非常感激，并于7月28号呢就将一面印有办案神速显神威，挽回损失暖民心的锦旗送到了洪门派出所。在这里呢，还是再次提醒各位，网络交友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陌生的网友，在没有核实确认对方身份之前，遇到涉及金钱的情况，千万不要轻易转账，并且呢，积极与身边的亲朋好友沟通交流，一旦发现被骗，务必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并快速报警求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2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4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滋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2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 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

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素颜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
3: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郑州房屋早已交付，补偿款迟迟未到位。
1: 中央我怕什么说不清楚了，如果以这块速度呢，你把这个钱拆迁好搞就行了。
0: 经营主体登记新规实施，融缺办理惠企便民，
2: 省得来回折腾，省时又省力，办事效率也提高了。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棚户区改造、古镇更新本是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居民积极配合征收工作，主动交房腾地，理应按时依规享受相应征收补偿。但海珠区南城街道的江先生却遇到了烦心事，他的房屋2017年就纳入棚户区改造征收范围并完成交付，时隔多年征收补偿款迟迟未能到位。
0: 2017年底，海珠区南城街道正式启动南城古镇棚户区改造项目，涵盖东大街、城隍庙广场、老城门三大片区。家住南城东大街88号江先生家的房屋正处于此次棚户区改造征收核心范围之内，为积极配合征收工作，江先生主动上交了房屋钥匙。然而时至今日，江先生的房屋征收补偿事宜却迟迟没有解决。
1: 这个房呢是2017年啊政府拆迁了，政府拆迁过后呢，我就自己的手上什么都有动了，按照这个国土部门啊，也有这个种植图，什么东西都是的。
0: 阻碍补偿款发放的最初原因是该套房屋存在历史遗留的家庭内部权益纠纷，这也导致江先生的征收补偿手续一度停滞。为彻底解决问题，多年来江先生一直积极协调家庭成员梳理产权归属。2025年4月，涉及该房屋权益的6户家庭成员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由江先生出资补偿其余5户家庭成员，其他权益人自愿放弃该房屋及土地的全部相关权益，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全部归江先生个人所有。至此，困扰多年的家庭产权纠纷彻底清零，房屋权属明晰，具备办理征收补偿的条件。本以为纠纷解决后，征收补偿手续能够顺利办结，但让江先生没想到的是，他的诉求依旧屡屡受阻。
1: 去年10月20号，把这东西都列出来，一直找这个地方处理，处理呢始终呢就是不处，没处理，搞铁皮一样，今天贴个大家，明天贴个大家，这关键呢就是那个就住不进去，懂吗？住不进去什么呢？一折他就不批这事情，懂吗？把这些收入、我这些收入全部都弄成这样了，一折他就不批这收入，懂吗？现在呢，我想要求什么呢？把这个房啊，你哪怕如果政府如果不拆迁了，把这房了呢，就搞我当时2017年月初的交的水电全部都拆掉了，懂吗？得交搞，懂吗？我怕什么说不清楚了。如果以这块速度呢，你把这个钱拆迁好搞就行了。
0: 手续齐全，产权明晰，为何征收补偿迟迟无法落地？问题到底卡在哪里？为

0: 为弄清原委，记者联系到南城街道办事处的相关工作人员。
1: 原来这个地块是2017年这个叫高新区地块，高新区地块呢，以后呢到2020年啊，两区融合以后，这个市呢断断续停令呢，正好他家之前有矛盾嘛，有矛盾呢，以后呢在2025年的清明节期间，这个叫他家家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了以后，就把这个他这个征收的问题就上报吧。上报以后呢，因为还有这个区域和高新区吧融合以后，在这个这材料的审核有很多，但是标准不一样啊。所以说就造成到现在还没那个。
0: 工作人员介绍，当时涉及到的576户民宅中，目前还有10余户居民与江先生家的情况类似。当前矛盾的核心焦点集中在相关部门对征收审批材料的审核要求不太一致。
1: 这个先期审核的主要焦点问题在哪呢？就是这个叫住建局啊，是认为这个叫要求不一致，所以说一直就是住建局那个这个先期呢着急住哈。南城街道呢，该签字、该这个人都签过了，就是区的没那个。我刚才接到通知，这个叫区住建局啊，不能这个星期一上午为这个事情专门还要开个协调会，把那个叫平购征收公司、通城那边，还有这个南城街道，还有那个叫国土部抓紧一起开一个碰头会，就推进这个事情，可能进一步落实啊。
0: 随后记者电话联系到海珠区房屋征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拒绝了记者采访，但表示他们将派专人了解详细情况，后续结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自2026年5月1日起，全国各级登记机关统一启用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2026年版、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2026年版办理各类登记备案业务。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同步落实新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推行融缺受理办理服务，在规范登记流程的同时，进一步压缩办事时限，降低经营主体办事成本，持续优化全市营商环境。近日，市工业投资集团的玉先生携带相关材料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局窗口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业务。抵达窗口后，玉先生发现自己少带了一份材料，窗口工作人员告知他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考虑融缺受理或办理，后续补上材料即可。当天玉先生顺利办好了相关业务，
2: 主要材料都全了，就少带了一份营业执照。窗口按融缺受理办理先收件登记，不耽误我们实名认证的时间，小材料后补，省得来回折腾，省时又省力，办事效率也提高了。
0: 据了解，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要求，自今年5月1日起，各地登记机关统一使用新版文书规范和材料规范办理各项登记备案业务。新版规范紧扣新修订公司法相关要求，进一步精简申请材料，规范实名登记确认程序，优化经营主体迁移登记流程，强化电子签名线上归档应用，推动经营主体登记工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为保障新规平稳落地，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窗口业务培训，完成系统更新、文书模板替换，确保各项登记备案业务规范有序办理。立足企业办事实际，我市同步推行融缺受理办理模式，破解企业因部分次要材料缺失反复跑腿的痛点。融缺受理办理覆盖企业设立、变更、备案等多项高频商事业务，受理时窗口落实一次性告知，明确材料清单、补证方式以及时限要求，形成完整服务闭环，有效减少了因非关键材料问题导致的来回跑、多头跑现象。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施行的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规范核心就是放管结合、便民规范。
3: 放在多表合一，一表通办，管在强化信息采集，严防虚假登记，既让企业轻装上阵，又守住了市场秩序的底线。在此基础上，我们推行融缺受理办理， 主要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次要材料暂缺或存在瑕疵的，窗口先行受理办理，企业后续补齐即可。
0: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沿着连心12345，您将看到东亚县百塔布镇综治中心发挥村级治理力量，情理并举，化解民忧。
1: 城里呢，考虑不到他家，以后都一到啊，就算这以后没打，所以呢，最后就跟他解决的是协调施工啊，协调解决这件事情，就是把他家的楼院门打出来。
0: 车库出入口狭窄，通行难，小区物业将整改分流，后续出入口已优化改造。
2: 肯定方便
3: 啊，
2: 肯定方便，不是之前方便，都是。
0: 管网施工路面未恢复，12345工单督办后已修复。
4: 我看了三个多月了，没事，我一天我看了的。
0: 小区线缆凌乱扰居民，多家通信运营商迅速整改。
3: 还有就是有住户反映，从窗户都往外看的时候，好多线都是挡在窗户上面。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就是维修外墙的时候，就是也不方便。像这个垂下来的这个线，刮风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安全隐患。
0: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基层治理无小事，邻里纠纷、民生设施短板，看似琐碎的小事，却是关乎群众幸福感的大事。今年以来，东海县白塔布镇综治中心发挥村级基层治理力量，直面群众急难愁盼，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切实筑牢乡村平安和谐根基。近日，东海县白塔布镇徐围村村民孟某某家的烦心事终于得以圆满解决。此前，徐围村统一实施道路硬化一市一亿惠民工程，按照工程统一标准，门前道路硬化费用采取群众自筹加政策补贴模式，村民仅需承担每米102元的费用，剩余每米204元由财政一市一亿专项补贴兜底，极大减轻了村民修路负担。
5: 当时这个城里头人家也是一个补贴的路打时间了，这个我没干没准备打，到后来这个属于人家庄的全部打起的，他看他出行的不方便的，一些这个拉米路呢，就要求找城里，就反映情况就要打。
0: 道路全线贯通后，村内主干道平整通畅，唯独自家门前这段土路通行极为不便。为此，孟某某多次找到村委会申请补修，但此时村内道路工程已全面竣工，施工队伍早已撤场，后续增补施工难度大，成本高，因此暂时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双方多次沟通无果，诉求一度陷入僵持。
6: 群众诉求啊，无小事。了解到孟某某的实际情况之后，我们综治中心啊高度重视，联动多个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研判处置方案，工作人员摒弃事已半截不予增补的这个固化思维，坚持为民服务宗旨，主动对接村委，对接原来的施工单位，反复沟通协调，多方争取，耐心说明群众出行的

0: 实际困境，全力争取增补施工名额。
1: 城里呢考虑不到他家，以后都一到啊，就算是以后没打，所以呢之后就跟他解决这事，协跟施工法协调解决这个事情，之后把他家的楼又没打出来，啊，所以他本人呢比较满意。
2: 除了民生设施难题，白塔布镇综治中心在处置基层邻里纠纷上同样坚持情理法相融，实打实化解矛盾积怨。近日，该镇钱塘村相邻两户村民因房屋地基建设问题产生矛盾。
3: 当时建房的时候呢，这个康调邻居请旨，请旨后是准备盖三层的，三层的呢过后这个盖了二层的呀，他也不够盖，反悔的。这个当施工缝就缝十天又还留下来的，因为不留了他也没好改。等到改的时候呢，他也爱同意搁龙岗上头了。等到龙岗一出矛盾过后，他也就为这施工缝就拯救，不让改。
2: 接到村里上报后，镇综治中心立即启动基层多元解纷机制，组建专项调解小组，开展全方位实地核查，为彻底厘清争议边界，杜绝主观扯皮，调解小组对两家宅基地的面积、边界、建房占地范围进行精准勘测，逐一核验，最终精准查实，明确十公分凹槽的归属，确定解决方案。
4: 通过讲道理，他家里能接受。结果呢，两家呢，不再记以前的矛盾，表示呢，作为邻居，两家和好，以前的所有纠纷不再提，经过城里调解呢，两家都认可，我们两家好好处，以后不再有矛盾了。
2: 农村宅基地邻里建房纠纷是基层最常见的矛盾纠纷类型。这类纠纷看似占地面积小，问题琐碎，但是最容易积攒怨气，激化矛盾。
0: 我们在调解的过程中，既要用法律条文厘清权责，守住公平公正的底线，也要兼顾乡村乡情邻里情，耐心疏导双方情绪，不让矛盾留半点尾巴，不留后遗症，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 基层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白塔布镇综治中心发挥村级治理力量，用心处理群众每一件鸡毛蒜皮的烦心事，把群众诉求中转站打造成为矛盾化解终点站，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护乡村邻里和谐稳定。8月1号，我们栏目播出了连云区水榭花都小区三号楼附近地下车库出入口进出共用同一通道，路面狭窄，会车困难，车辆剐蹭事故频发，给居民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的问题。如今小区车库通行难题是否得到彻底解决？我们再次来到小区进行回访。水榭花都小区地下车库原本只开通一个出入口，该出入口通道狭窄，双向会车困难，容易造成剐蹭事故，困扰小区业主出行。而小区另一地下车库出入口因为临近幼儿园，易造成交通拥堵，所以长期闲置封闭。此前物业表示将开放该出入口，调整车库通行模式，破解出行堵点难点问题。8月4号，记者再次来到了水榭花都小区，看到原本唯一开放的三号楼附近的地下车库出入口已调整为专用入口，长期封闭的14号楼地下车库出入口启用为专用出口，小区地下车库正式实现一进一出分道通行的模式。
5: 原来的出口在同一侧，然后呢导致会车困难，然后呢业主反馈的比较多，然后我们通过帮那边的出口封闭，然后开到这边来，这样一来就变成了一进一出，就不存在会车的问题，啊，业主的反馈情况也变少了，然后这样一来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2: 通行模式的优化升级让小区车主的出行体验得到显著提升。记者现场随机采访多位小区业主，大家表示改造效果十分明显。
6: 咱们现在这个地库的出入口啊，它改成了一进一出，那您觉得现在就是说安全性和便捷性上来讲怎么样呢？
7: 比以前好多了，以前的话它那一个口出的话很危险，然后呢偶尔有电瓶车下来的话就是很看不见，那个现在改运比以前好太多了。
6: 咱们这个地库哈，原来这个出入口是一个，现在改成了两个，您觉得方便和

0: 安全性上来讲怎么样的呢？
1: 肯定方便
0: 啊，
1: 肯定方便，不是之前方便堵着了，因为那边那太窄了。
0: 嗯，
1: 啊，检查基本正好两公出个。
2: 除了优化出入口通行布局，物业同步完善了车库配套安全设施，在出入口路段增设限速警示标志牌，规范车辆通行速度。针对小区临近幼儿园学生出行集中的特点，物业也表示将加强管理，全力守护居民出行安全。
3: 就在这个出口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会到时候肯定会加派人手，然后多派两三个保安，在早高峰期间会车期间，然后在这个地方好好管下车，然后看看业主的满意度怎么样，如果有问题的话还要再加强管理，然后还有各种方案想办法再解决这个事情。
2: 此次车库出入口优化改造是街道社区联动多方聚力解决民生难题的务实举措，为彻底根治小区车库通行安全隐患，街道社区住建物管会联动，结合小区居民出行需求、幼儿园开学安全需求综合研判，制定整改方案，全程督导物业落实整改。
4: 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个社区物管会，还有一个街道，还有区住建局，我们都进行了一个现场会办，然后研究这个事情是怎么开通，为了小区人员的出行、孩子的安全问题，我们一个综合一个考虑，物业呢也按照相关要求也整改到位了，包括地下车库的引流牌、标识牌、出入口的抬杆、道闸全部都是做好的，包括我们的新开的这个14号楼这个出口，每天都有保安在执勤，高峰期的时候也加强了执勤的力量，进行车辆分流。
2: 自来水管道改造本是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海州区板浦镇中正社区的居民拨打12345热线反映，当地的自来水管网施工结束3个月，开挖路面迟迟没有恢复，严重影响居民日常出行和麦收农事。
5: 我那个路哈，它是在中间位置挖了一个口子，有几十厘米的口子，然后换那个水自来水管的，一直这到现在都没有把路恢复好，我们家的车都没法进去，而且还有小送小孩那种三轮车，没入一技能，哗嚓一下子车轱辘就下去了。
2: 记者前往现场了解到，此处叫河西围，村民说路面已经被挖开3个多月了。
6: 这边这个原来为什么要挖开来啊？
7: 挖开来是要弄啊，水表，水表，挖开来弄水表。弄通个管子在里头，那中国呢没通了，中国呢、
6: 挖开多长时间了？
7: 挖开了3个多月、3个多月了，没收嘛，一天挖开了的，我不知有收粮食不好走，那过了位一掉下去，有2、3个人才把三轮车弄上了。
2: 针对居民反映的路面长期未回填问题，记者首先联系板浦镇中正社区核实情况。社区负责人解释，此次为社区统一自来水提升工程，前期施工方出于施工成本、施工效率考虑，采取集中统一回填施工模式，需积攒足够工程量，统一一车混凝土集中作业，因此造成局部路面阶段性延迟回填。
8: 自来水提升工程，这个工程正在做，分段施工啊，就说背街一小巷开挖、埋管道、恢复这一块，就是都是银州集团那边做的。中正的西边有局部有已经恢复好的，还有刚刚开挖出来的，有切缝切出来的。但是中正社区这一片，它的工程量肯定比较大了，恢复不是太及时。造成了老百姓就是说行动不是太方便，就是说我们尽量跟施工方那边协调，尽量的就是说做一段，就是说回填一段，但是这个硬化都不能说刚做好就硬化，那块还要下沉，如果刚做好再就硬化的话，那肯定质量肯定不行。下沉过一段时间过以后，有雨水淋一下，就是说压实过以后再恢复，这块都有一个时间段的。
2: 八月十二号，施工方已紧急进场，对群众反映的河西围施工破损路。

0: 物面开展集中回填作业。记者8月13号上午来到现场，看到此前坑洼破损的路面已经全部完成土方回填，初步平整，大部分路面已经进行路面硬化，原本凹凸不平难以通行的路面基本恢复通行条件。民生工程重在便民利民，管网改造是惠民实事，后期路面恢复更应及时跟进，闭环落实，不留尾巴工程。小区外墙通信线缆杂乱无序，随意垂挂，不仅影响小区整体环境风貌，还严重干扰居民日常生活。近日，海珠区东塘江南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就通过12345平台反映了这一问题。记者来到东塘江南苑小区走访，看到小区部分楼栋外墙缠绕着大量通信线缆，多条线路随意牵拉，交错杂乱，部分线缆直接悬挂在住户窗外，布设极不规范。在小区楼栋一楼平台位置，各类通信线缆纵横交错，松散垂落，犹如空中蜘蛛网，整体观感凌乱不堪。小区物业经理告诉记者，长期以来这些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0: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上午九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九点收听九二七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进入到每天的二手车节目时段，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开咱们的车载以及家用的收音机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线上的收音机，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 讲到收音机这三个字，感觉似乎好像已经是很多年以前的产物了，现在还有多少朋友在听收音机呢？ 现在越来越线上化了，这个科技感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我们现在手机呢也可以移动收听了，只要咱们有网，即使你在外太空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所以说呢，不仅仅现在只能说哦，我只能坐车里听，哦，或者我只能拿着我的移动收音机听，现在用手机。 咱们可以用手机呢下载APP，叫做连云港手机台，然后呢下载完毕了，进入到首页之后呢右下角就有那个广播两个字，进入到广播之后我们就选择咱们的连云港交通广播就 OK 啦。 就是你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电台的节目，或者你会有自己喜欢的某一位主持人，那哪一天你说哎呀我有事错过他的节目了，没关系哈，这个连云港手机台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回听的功能的，它可以保存一个礼拜的节目啊。 好，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抖音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收到港城王一博的留言了，马上就帮您来评估车辆哈。来，我现在跟我们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能你是第一次打开到收音机听到，或者是你第一次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所听到。 看到的是咱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那我们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呢，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里面干啥呢？是为咱们所有有购买或者是售卖二手车的朋友们来进行服务的。什么是二手车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吧。 简单来说，已经是有挂名的，你现在要考虑说把它给卖掉，但是呢，我不知道它现在价值多少钱的话呢，也可以咋地呢，就直接把你这台车的相关的信息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评估一下，就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买卖的环节哈，就是我就想先了解一下。 OK， 没问题。在我们直播的这一个小时里边呢，咱们发来哪些内容，就像是我们的港城王一博一样，发啥呢？说哦，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 哪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的，然后现在行驶了多少公里，这六大点啊。好，可能有朋友在问啦，你都光说你这抖音在直播啊，账号是多少呢？跟各位报告哦，那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我叫思思嘛。 然后为什么叫小推车呢？就是我想说能够帮大家在买二手车的道路上面去走一些捷径啊，就尽量的给大家去省一点钱，花最少的钱呢去购买到一台车况透明的啊，性价比很高的好的二手车。再一个呢，就是这是关于买车的，如果是卖车，就是说我们也是想要去帮助大家呢，把咱们的手上这台车相对更高的用高点的价格给卖出去啊。 所以说呢，就帮大家省钱吧，直白来讲啊，然后去购买到一台自己喜欢的爱车哈。

0: 好，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就是咱们的抖音账号，现在正在直播。各位呢说我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啊，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就打字给我们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啦，同步哈，给各位也是开通了另外一个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们参与电台节目相对更直接的。每天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帮你评估车辆啊哈，帮你去找爱车找二手车。那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跟咱们嘉宾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了啊。我们电台的参与进来的电话号码很好记，854531123，很好记的一部号码哈，854531123，打进来之后呢直接问老师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千呼万唤使出来，咱们要邀请到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御用二手车嘉宾老师，是咱们的国家高级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出大家，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程老师上午好，我看了一下咱们抖音直播间呢，我们的港城王一博哈，有一台车呢想要请咱们程老师给他先估一下，一台2021年5月份的宝马 X3 28高功率带哈曼卡顿的一台车，是白色的，然后2021年5月份上牌的，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程老师。
1: 嗯，好的，2021年21款8万公里的宝马 X3，然后是28的这个高配的一个版本啊。那么目前只要是车况没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13万以内啊，不超13万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格在14万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0: 哎，正好哈，我们也是借着咱们这台车，我帮听友们来问一问咱们程老师，想了解一下最近咱们二手车市场的那个油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啦？
1: 嗯，油车基本上相比较上一个月的话，行情呢属于出现一个持平状态，也就是说行情相对前段时间要稳定了一些啊，基本上上个月报什么价这个月也还是报什么价，没有再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然后反过来讲，新能源的话呢也是随着这个行情的缓慢调整呢，价格也逐渐趋于正常了，目前基本上能给大家报道的价格也不会说特别偏高或者偏低啊，都是行情比较恢复到咱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状态。
0: 我看了一下小江同学说啊，说这个油车已经滞销啊，我知道就前阵子程老师在节目里有提到过啊，就是有一些油车咱们都不敢收了，现在就还好是不是？
1: 对，这段时间倒还好，但是主要的一个消化途径还是以这个批发为主，像这些零售的，就是咱们个人消费者在选购二手车的过程中呢，那么燃油车的低价车型考虑的程度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像你说5、6万以上了，10几万以内的这些这个燃油车销售的情况还不是特别好啊，大家可能在同价位里面选择的新能源的车型要多一些。
0: 明白了哈，我也跟那个咱们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也报告一下哈，就是什么意思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咱们是油车车主，现在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台油车，而且你有考虑到要把它给出手，就是说不管是今年还是明年还是后年或者是5年以后，我注定是要把它给卖掉的，那么宜早不宜迟，早点卖早点出手。二手车市场就是这个情况啊，它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它所受到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呢是不止一个点与面的啊，它的因素还是很多的，然后也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什么价格突然一下回暖啊反弹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你注定要把它给卖掉的话，请抓紧卖掉，而且我们现在交广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对不对？我们来帮大家估，然后也可以帮大家卖。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也是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们哦，咱们的西安的呀，南京的，还有我们大理白族自治州啊等等的，还有常州的呀，宿迁的呀，有很多朋友，还有昆明的等等的啊，欢迎各位哈！咱们现在正在刷到的呢是我们的江苏连云港啊，这是一档电台的节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我们估完这个港城王一博的车，觉得价格要是 OK， 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 敲敲我哈。好，我们继续来给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们来评估车辆，也顺道跟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报告啊，如果你也想评估你自己手上这台车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都可以呢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免费的帮大家进行最专业的价格评估。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8545312385453123，大家可以直接参与进来跟咱们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然后同样的，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也同步开通了咱们抖音的直播间，你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啊，或者我比较内向比较含蓄不想打电话，也同样的哈，可以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以文字的形式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行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趴菜，哎，抖音账号名字没说是吧，叫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田下心那个哈，思思小推车，大家点击关注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 OK 了，有空的话帮我戳戳赞，谢谢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小发菜手上有一台英菲尼迪 Q50L， 然后是宝石蓝色的舒适型，20年上牌的车哈。再说一下，有一台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型，宝石蓝，行驶公里数也是跟上一台宝马一样啊，8万多公里，请咱们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0年上牌的英菲尼迪 Q50L 舒适版就是一个标配的版本啊，颜色没什么太大问题，车况没问题，它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大几啊，578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67800以内啊，65000-67000这个区间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跟大家说啊，老师一般估完价之后呢，咱们车主朋友们有疑问的话可以继续的追加留言说啊，为什么，比如说我前两天我们前两天有夸张了，上礼拜上个月找谁估的还这个价什么的哈，如果说他估的是100%靠谱且专业的话，你也可以就一定要问出来，我们给你最专业的解答。这个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哈，说不定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一天一价还是很夸张的。感谢果冻啊，谢谢果冻的礼物，我们不送礼物了哈，谢谢咱们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麻烦大家哈，有空的话帮我戳戳屏幕点点赞，我们多一点流量，然后可以上一些人，我们更加的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二手车这条路上免少走弯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下一位网友朋友的留言，翻牌子，翻牌子啦，咱们的聪明的一休哈，他说有一台冷门车是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 好像没说配置，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可能留言之后呢，我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报评估嘛，然后会把留言给留在排到的下一位的车那儿，然后下面可能我就翻的比较慢哈。 QX80 黑色，倒是没说配置是不是啊？一休，一休还在直播间不？一休把你这台车的配置说一下哈。我们再来看，往下看，尾号4733的这一位朋友，有一台蓝鸟啊，15年的蓝鸟，11年的车了。然后也没说颜色哈，也没说配置，咱们的4733也是一样哈。再往下翻，小江同学的20年 Q 五市场价大概7左右，哎。是专业的吗？是咱们的这个车商朋友是不是啊？我们翻到小星野吧哈，翻牌子，有一台2017年1月份的白色 CRV 18980那一款哈，指导价哈，然后跑了不到9万公里，请他说现在能值50000块钱吗，陈老师？
1: 17年的 CRV 是吗？
0: 是的，2017年1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CRV。当时指导价是18980那一款啊，跑了不到9万公里。
1: 好的，那么2017年的 CRV 车况没问题的话，颜色也没问题，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售价在50000大几啊，50000大几，不超6。然后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60000小几以内啊，634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哎，还就不孬啦，小星爷赶紧的哈，趁现在这个价格还比较稳定的这个时间区间段以内，如果说确定咱们这台车要出手的话，赶紧了哈。然后也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榜一就是咱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的大鱼子哈，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呢可以给他点关注，然后呢在后台问他就可以了，小星爷就跟他联系哈。 反正跟大家报告，通过咱们交广，你卖出去的车一定是价格能高不低，通过交广你买到的二手车

这样子，那么红色的收购价格应该是在6万左右啊，红色收购价6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的话呢控制在6万7万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好的，我们来快速的给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来评估车哈，感谢我们再回首的分享啊，抖音直播间的分享，谢谢大家啊，也感谢各位一直在不停的给我点赞哈，上流量上人。 来人呐，谢谢大家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是有几台车来着，都没发配置的那个，也有没发颜色的什么的，我先来看一看，我翻一下哈，翻一翻，翻一翻。

0: 哎呀，我要懵了，我这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刚才有讲拿一休做个例子，我比如说哎，你漏发了配置，然后咱们就是辛苦大家把你前面发过的那个复制粘贴一下，然后把配置加进去，不然的话我要往上翻你前面说的是哪一台车，然后后面追加的那个补充的信息是哪一个，然后这里边太难翻了，所以说我太不适合做抖音直播了，加油加油死。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休哈，是那个 QX80 3.5T 的四驱的那一款，我在网上翻翻它上面说的是什么啊，一休啊，那个冷门车的那一位朋友啊，25年6月份上牌的 QX80，然后黑色的，行驶公里数是20000公里，是3.5T 四驱的那一款，陈老师哎。
1: 好的，那么 QX80相对冷门的一个车子啊，年限也是比较的短啊，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60多啊60大几万，67-8这个样子，具体的话我们要现场看一下车子，因为相对于咱们这些热销的主流车型呢，这个冷门车子它的报价差异的因素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说我们具体要以实际情况来参考啊。那么大概范围价就是在60大几万，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0中级以内，75左右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0: 哇哦，就光是这个60多70多，我听着我自己听着都高兴。嗯，具体的还是一休啊，我们以见实车为主，先给咱把那个咱们榜一大鱼子点个关注，然后或者是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给我都 OK， 然后呢节目以后呢咱我去让陈老师他们直接跟你对接，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还依旧的不停的有朋友们在留言，要我们帮大家评估车辆，大家不要着急，麻烦啦，大家不要捉急，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因为我们电台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免费评估车辆的话，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0点钟，所以呢，一定会帮您估到的。就是可能辛苦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电台节目在直播嘛，在直播的过程里边呢，咱们还是要先以广播的节目为主，以它的节奏来哈，因为马上都会进入到一个9:30的半点的宣传，然后我们半点之后呢会继续的回来，没关系，我们在电台的这个节目在播广告啊播报头的时候呢，思思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继续跟大家来聊天哈。所以呢，现在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有什么车想要咱们的陈老师帮大家来评估一下，如果说最近能考虑出手把它卖掉，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我们帮你免费的进行车辆的评估，在这个抖音评论区里边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就行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的信息发送过来，车子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啊，什么配置啊，几几年上牌的啊，现在跑了多少公里啦，好，然后可以顺道把咱们这台车的一些这个车况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在曾经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故，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补了几面漆等等的。好，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请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们广播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85453123，打进来之后能直接跟我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再一个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给大家同步的开通着，咱们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呢，就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抖音的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6: 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2: 是的，64000公里。
6: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应该是虎吧，它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6: 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2: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20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那么20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他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交广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3: 喂，你好，是我吗？
2: 是你，您请说。
3: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6: CX5 2020年的版本是吧？
3: 对，2.5排量的。
6: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3: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6: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3: 3万公里，
6: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3: 好，谢谢，
6: 不客气。
2: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20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6: 是20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2: 是的，2019款的本田 CRV。
6: 嗯，具体哪个配置？
2: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6: 240的
2: 舒适版。
6: 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20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啊，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2: 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7: 对的，我这个是20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平均3万多公里，我
6: 们后面
7: 打多少钱？
6: 考的是2018年20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7: 对。
6: 自动挡1.5还是2.0的？
7: 1.5的吧。
6: 自动挡1.5的，然后。红色2厢还是3厢？有没有天窗？
7: 没有天窗，是3厢的。
6: 三厢的就是一个3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7: 7万7千公里，
6: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7: 如果是车商的，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6: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7: 谢谢您哈。
2: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 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6: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万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2: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好，我们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2: 哎，是你，您请说。
8: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6: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8: 2.4的。
6: 2.4智享版，双电双电解脱是吧？
8: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6: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8: 对的，对的。
6: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8: 卖给车商还卖不上10万的吗？
6: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8: 啊，这么低吗？这个？
6: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8: 我买了原来山东的30，我给我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6: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8: 是的。
6: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8: 行，那谢了啊。
6: 嗯，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你是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0: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陈俊杰陈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了，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是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那个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两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20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呢。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万5啊，2万3、4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万1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
3: 对，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
3: 好，不客气。
2: 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打。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估完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

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啊、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123，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啦，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两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嘿，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

0: 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我发现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绕不开的话题。
6: 哎呦，我好喜欢聊这个话题，对它充满了好奇。
4: 我知道跳跳糖其实并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
6: 当然没有，一下子就给我安排上了，吓着我了，
4: 是吧？但是呢，无论是想结婚的，或者是不想结婚的，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做计划的朋友，对于结婚这个事儿呢，都是感兴趣的，或者大家脑海当中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
6: 那当然啦，而且我相信，可能对于每个女生来讲，都幻想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拍结婚照的样子。甚至啊，我跟大家暴露一个小秘密
4: 啊，
6: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上学的时候，不记得是初中还是高中，
4: 怎么了？
6: 有一天晚上做过一个梦，
4: 哎呀，自己穿婚纱了。
6: 梦里和一个帅气的男人，但是看不清脸啊，就是这个整个气质很帅气、很 man 的一个男伴儿，一起在教堂里穿着婚纱，哇，好浪漫的感觉。然后一回头醒了，
4: 哎，吓我一跳，我以为一回头看见我了呢。
6: 你别，张小白，怪吓人的。你觉得你这个玩笑好笑吗？
4: 不是我，然后我在那儿冷冷的看着你，然后这个故事就变了，对吧？
6: 然后紧接着下面可能就是一个恐怖的诡异的故事了。
4: 哎，你看，这就是跳跳糖啊情窦初开时的这个梦境，是吧？这个小女孩啊，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哎，我应该穿什么样的婚纱呀，我应该拍什么样婚纱照，这样的一些小梦幻。
6: 对，或者是我应该去哪儿拍啊，我曾经还幻想过我要去帕劳群岛海底世界去拍我的婚纱照。
4: 你那时候就知道帕劳了。
6: 哦，我上 高中的时候，爸爸就想把我送去那里去当志愿者
4: 哦，
6: 给别人拍婚纱照，
4: 把你往那一放，
6: 还挺合适的，是吧？
4: 对，和土著民似的。
6: 哎呦，张小白，今天这话题是能不能聊得下去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6: 这还没开始呢，我已经就是怒火中烧了。
4: 不，本来应该是穿婚纱的那位是你，对吧？结果呢，变成旁边拎婚纱的，然后那个摄影师说好，把他的婚纱扬起来，然后你就说好累，然后给人家扬起来，然后说赶紧跑，不要在我镜头里出现。
6: 关键是那个时候还带着潜水镜，然后你突然发现，哎，可能一不小心进水了，你的鱼，这是小鱼，怎么在我眼前晃悠呢？
4: 哎，你知道吗？原来我去那个旅行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景色美的地儿啊，都能够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拍婚纱照的一些情侣们。
6: 是，就是我们遥想当年父母那一辈儿，好像拍婚纱照，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的时代印记和特色。
4: 嗯，
6: 就是一下子就能够回想到，哦，那个时代拍婚纱照，那应该是那样的啊，浓浓的影楼风，又或者是特别端庄大气、隆重的那种大气风。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你真的很难拿捏他拍婚纱照的风格和姿势。
4: 哎，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这个景区看到拍婚纱照的还算是正常，对吧？
6: 对对对，
4: 有的
6: 在海边看到拍婚纱照的也是正常。
4: 哎，对，至少人家景美吧，对吧？咱也能理解。有一些，哎呦，我在有一些那个连锁品牌咖啡门口还见过拍婚纱照的。
6: 哦，我知道，我知道，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在那家咖啡店门口拍婚纱照。其实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可能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法式大片的这种即视感吧。
4: 哎，你知道吗？还有我在菜市场都看到过拍婚纱照的。
6: 我还见过在某劳拍婚纱照的呢。
4: 啊，这快餐店呀。
6: 对呀。
4: 哇，现在真的是这些95后00后啊，他们是在一种很新的方式在结婚啊。
6: 对，在结一种很新的婚。就是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婚纱照差不多是大部分分为两大类。
4: 嗯。
6: 一类正式，一类唯美。
4: 哎，没错。
6: 通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大家去选择婚纱照就是拍两套衣服嘛。
4: 嗯。
6: 两套服化道造型。一套呢就是很端庄大气的，通常是黑色背景或者是白色背景。啊，就整体是婚纱的风格。
4: 嗯，
6: 另外一套呢可能相对于来讲就稍稍微微的生活化一点，主打一个优雅知性这种性感的美，
4: 或者文艺一些
6: 啊。对，或者走文艺或者是电影路线。
4: 嗯，
6: 但是现在新人们，首先他在领结婚证的当天，他会拍一组具有纪念意义的领证照。
4: 哎，你看以前拍这个领证照是什么样的？男女生都穿白衬衫，
6: 对，
4: 然后凑在一起，女孩子总是那种很婉约的妆，然后如果是长发的话，一定会披肩，然后把头发轻轻的撩在自己的肩前。
6: 嗯，
4: 然后呢，这个男生啊，总是温文尔雅的，如果戴上眼镜，更加儒雅了。
6: 对，
4: 然后两个人呢，会默默的把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然后三二一，咔嚓，记录下来这一刻
6: 啊，这就是非常传统的。我怎么感觉这就像，如果你领证的话，应该就是这样拍照吧？
4: 对啊，你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九五后、零零后的这些年轻人们，每次领证以后，哇，那拍出来真的是特别个性。
6: 对，这个领证照几乎是完全不用去太考虑长辈的想法，
4: 对，
6: 可以掺杂各位新人们的个人意志，甚至还可以整点花活。我曾经看到一个领证照片，就是直接把证盖到脸上
4: 啊，
6: 你也看不清脸上到底是谁。哎，
4: 主打一个搞笑，
6: 主打一个搞笑，主打一个肆意妄为。
4: 哎，那如果自己家里有宠物狗的话，还可以牵着狗一起入境。
6: 对，又或者你又继续在某家快餐店门口接着来拍领证照。
4: 哎，然后手举着这个红色的小本本啊，然后呢两个人可以穿着婚纱或者是穿着日常装
6: 啊，站在大大的有色彩的字幕前面，拿出红色的结婚照，咔嚓一张，就昭示着，哎呀，这个家对于美食审美的高度一致。
4: 嗯，
6: 反正现在艺术细胞满分的新人，而且人家还能够把领证照和各种标记做成电影封面。
4: 哦，我知道，就是把那个大大的 M 字，然后两个人在前面做成一种剪影的状态，然后再加上后期制作，那种电影即视感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6: 反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设计师呢？其实拍婚纱照它是备婚进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对吧？它是很幸福的，是值得期待的，但是它也是多多少少让很多准新人很苦恼的。
4: 嗯，
6: 比如说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担忧，说哎呦，拍照脸大可怎么办呀？
4: 那就是，
6: 哎呦，我笑得很僵可怎么办呀？
4: 我跟你讲，现在拍婚纱照一拍拍一天，那个脸是真的会僵。
6: 对，那我没镜头感可怎么办呀？
4: 是啊，不专业，这个怎么办呀？
6: 如果没有 P 图大师怎么办呀？
4: 这个担心倒是不必的吧。
6: 如果我不会摆姿势可怎么办呀？
4: 摄影师摆起动作来比你妖娆多了。
6: 哎呀，关键还得摄影师会教。你看网上大家怎么说的啊？某叉叉他说了，很害怕拍婚纱照怎么办呀？好焦虑，因为本身就不太爱拍照，觉得自己镜头感不行。之前结婚登记照的时候没有选 选好摄影店拍的不尽人意，觉得自己好丑啊，简直就是哎死亡照片。这周日呢就要去拍婚纱照了，妆造还没试，也还没选好衣服。虽然摄影师说了，大家都不是专业的 model， 谁都不可能刚拍就很自然大方，但是我还是好焦虑啊，好怕不会摆姿势，好怕不会表情管理啊，怎么办呀？
4: 求安慰是吧？其实从专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拍照之前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首先呢，从个人的状态来说的话，充足的睡眠、皮肤的管理以及呢自己整个精神的状态都很重要。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比如说某书里面或者是某音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攻略，然后看一看自己想要拍的风格，然后看一看拍这一类风格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哪些角度。当然了，还可以对着镜子来试试自拍，然后看自己的哪个角度会更好，提前跟摄影师来沟通。其实当我们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才会有自己的味道。
6: 嗯，是的。
4: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6: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也不见得那么美妙
1: 啊。为什么？即便是很经典的婚纱照的那种造型和拍摄的方式，应该这个过程也还是挺值得纪念，很难忘的吧？
0: 不不不，对于很多男士朋友来说，拍婚纱照就像是一场劫难。
1: 哎呦，这劫难！不过现在拍婚纱照的这个劫难啊，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化解。在这个充满着个性和创意的时代，年轻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婚纱照的拍摄风格和理念。哎，人家现在追求的根本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画中人，而是那些能够真正的触及到心灵独一无二的那一份属于他们俩的爱情印记。
0: 没错，也正是因为之前的刻板的被带节奏的有模板式的那种婚纱照的样子，所以才有了现在各种创意的唯我独尊的我就要自我的个性的婚纱的样子。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对于显眼包这个词儿肯定都不陌生吧。
0: 你不就是吗？
1: 我还行吧。它原本呢就只是网络上的轻松的调侃，但是现在就已经演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现在的年轻人敢于展现自我、追求个性的人生态度。
0: 嗯，
1: 而且呢，也正是这一股风潮，为婚纱照的拍摄可以说是注入了全新的活力、青春的味道。
0: 你看，越来越多的新人啊，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对视啊、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等这种姿势了，这些常规的动作可能已经缺乏了那么一点儿我们的特色啊。他们更希望能够在婚纱中融入只属于彼此的故事和回忆，于是一种全新的婚纱照风格悄然流行了起来。
1: 是的，发疯式的拍照真的太快乐了。你看啊，传统的婚纱照很多的新人面对镜头的时候仿佛就是被施了定身咒，好像被悟空定住了一样。
0: 嗯，
1: 紧张还有不知所措的情绪就好像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会担心自己的表情管理失控，会害怕最后的成片不尽如人意，就是种种顾虑反而会让笑容更加僵硬，那拍摄的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0: 其实何必在于在乎那些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完美无缺呢？有的时候你看，最真实最自然的自己反而才是最美的，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甜蜜啊、温馨啊，是不是比那种刻意的摆拍更打动人呢？
1: 所以呢，这发疯式的拍照正在悄然变成一股热潮，就是拍婚纱照也不需要太正经，搞怪的小众风格一样也可以很出片，也不用拘泥于传统的拍照方式和姿势，也不用特别认真端庄的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你可以尽情的和另一半去嬉戏打闹，你让摄影师去捕捉只属于你们的独特瞬间。
0: 这个吧，对于摄影师来说要求难度有点高。
1: 其实对于主人公来讲要求难度也挺高的，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在很多人面前你和你的爱人
0: 动态的去控制表情可比静态的控制表情要难多了。
1: 你想的是控制表情啊？
0: 当然了，
1: 我想的是如何放飞自我，真心的和对方去玩耍嬉戏甜蜜。
0: 我想的是怎么出片，你知道吗？
1: Oh my god， 你看这就是咱们俩完全两代人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是纵情的去放肆的去笑去闹，这个时候对于摄影师来说，哇，那个考验太难了。如果拍得好就是非常温馨的非常欢笑的一瞬间，如果拍得不好秒变原始人
1: 啊。怎么会呢？完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咱俩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是觉得啊，要在众人面前，在摄影师面前去和爱的人去摆那些特别大又很浮夸的动作，就是尽情的释放自我，其实不容易。就是你首先两个人想要尽情的释放，随意的打闹，那首先就得忘我，感受不到别人的存在才可以。
0: 那是一种表演欲望，很多人是达不到的，尤其是爱人，尤其是淡人。
1: 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难的。
0: 对呀，
1: 还有就是两个人一起吹泡泡，我经常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会拍这样的姿势，拍这样的照片，女生就会说：“哎呀，你的泡泡吹到我眼睛里啦！”然后闭眼了也没关系，大笑也没关系。其实这本身就是最鲜活的、最生动的你们啊！
0: 哎，是，还有当下很流行的中式的婚纱照。可能原来大家都喜欢穿上这个凤冠霞帔以后啊，就一定要端庄典雅，对吧？
1: 嗯。
0: 可是其实呢，鬼马俏皮也同样出片啊，彼此之间简单的小互动可以让人物和情绪立马鲜活起来。
1: 对啊，所以说这个婚纱照其实不需要都得是一本正经的， 搞怪可爱也可以有它的意义呀，而且也很难忘，就是在跑着跳着你们俩互相玩闹嬉戏当中，其实这是爱情当中我们经常会出现的画面，就像我们的人生态度和爱的人永远可乐，是不是很值得纪念？
0: 哎，还有一个命题想问问大家，就是婚纱照一定得穿婚纱吗？
1: 啊，不不不不不，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婚纱照，她穿着一身红色的连衣裙。

0: 但是很酷飒，是在一个街头，就是有一种废铁风的感觉。
1: 嗯，
0: 除了她老公之外，后面还站着四个男人
1: 啊，
0: 这叼着烟的，穿着喇叭裤的，就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复古厂牌的那个年代，
1: 嗯，
0: 很帅气，
1: 是吧？哎，你看，其实我们在穿婚纱照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女孩子就被禁锢住了似的。
0: 嗯，
1: 但是反而穿上自己喜欢的这种服装风格，一下子就释放了自我了。当然了，在喜欢的风格之上，如果你加入一点点的婚纱元素，可能就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点睛作用。
0: 你看，网上有一个女孩小胡，她是这样说的：她说，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纱照，不管我们近期相貌是否有瑕疵，无论这个摄影场景是否理想，也不管礼服是否华丽。都只要能记录真实相爱的我们的状态就是很美好的。其实啊，和小胡一样的年轻新人有很多，非常多，松弛感是他们追求的新生活方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婚纱照能够记录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的世界里，就算是不穿婚纱，镜头里溢出的爱意也会是一份永恒的回忆。
1: 对啊，还有很多年轻人会穿上校服去重温一场青涩甜蜜的校园恋爱。皮衣其实也是很好的可以出片的一种选择。你像皮衣呢，搭配一条白裙真的很酷，对吧？
0: 嗯，
1: 今天不做甜美，做酷 girl。
0: 还可以穿上牛仔衣牛仔帽，今天做牛仔的我们超级忙，还可以一起穿背带裤啊，一起去捞鱼，小桥流水，田间小巷，这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哎，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追求的这种新婚纱照啊，不仅是风格新、服装新、姿势新，而是对婚纱照的态度也很新，理念更是新。
0: 是婚纱照啊，它是一种记录彼此回忆的婚前合照，是希望每一对新人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那个拍摄场景，想到的都是哎呀玩得很开心，而不是说起来都是气。
1: 哎，对。
0: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穿上洁白的婚纱，站在心爱的人儿旁边，用镜头来记录这一刻的幸福浪漫。
6: 这是又思想放飞了是吧？其实每对新人呢，都憧憬拍一组专属自己的婚纱照，但是没有经验的新人哈，在拍摄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似的。
7: 真是提线木偶。哎，胳膊往高抬一点，下巴抬高，哎呀呀，下巴再收一点，眼睛注意看这边，好看我手的位置、
6: 啊、对对对，
7: 好，脚尖往外迈一点，左边的脚尖注意，哎，后面胳膊稍微撑一下，胳膊肘可以撑一下，好，保持微笑，露一点点牙齿，来，三二一，坚持一下啊，三二一，
6: 可以啊，你这套词儿
7: 没少拍。
6: 我跟你讲，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之下拍出的婚纱照，多半都是很不自然的，很难达到预期的。
7: 哎，马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不管你是要去拍婚纱照，还是咱们要去拍写真，还是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我们马上来一波教学。我们就以旅拍为例，就现在很多人去到一些古城啊，去到一些景点啊，都会来那叫什么妆造一下是吧？什么战国女袍啦，什么彝族小姐姐啦，都是各种各样的服装 cos 一下。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拍呢？
6: 哎，今天啊还真是问对人了。像张小白啊、跳跳糖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拍照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7: 是是是，
6: 多少都有点心得。
7: 哎呀，都被人家提线提太多次了。
6: 哎，所以呢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拍婚纱照，一定不要正经的你在那端着是吧、
7: 对，
6: 你得解锁呀，解锁各种新潮的动作和姿势，让你的婚纱照与众不同。
7: 比如说回眸一笑，
6: 来回头。
7: 你这个哈哈哈的笑声啊，多多少少是带点茶艺。
6: 我跟你讲，但是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就特别好看。
7: 确实 实很容易好看啊。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前世多少次的擦肩而过才能换来今生一次的回眸、所以回头看它是一个很经典的镜头，可盐可甜，而且会让你的照片看起来更具有层次感。
6: 哎，但是啊，我跟你讲，这个如果回头回不好的话，小心你脖子上就会多了几条皱纹。
7: 哦，对，我要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说你是平地拍摄，你回眸一不小心脖子上就会好几条褶皱，褶皱一般这个后期不太好修。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站在高处，比如说楼梯上啊，就好像后面有人叫你的名字，微微的回头看一下，这个时候镜头感创意感都很强。
6: 对，你看你想营造什么样的感觉，你那一回眸啊，是甜美风还是一种酷飒风，还是一种清冷风，
7: 还是一种衰老风
6: 啊？衰老风
7: 就是褶子太多真不好修。
6: 哎，对，所以呢这个转头这一下你好好练练去啊。
7: 对，转头这一下啊，一定要有身体的高度，它才能够帮助你转得更好。另外还有一个教给大家，抬头侧颜杀。
6: 很多人啊就很嫌弃自己的正脸照，觉得自己正脸照不好看，太正式太呆板，那你不妨试试拍一个背影，然后你再结合一个侧脸，
7: 对，
6: 那感觉就出来了。
7: 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微微的侧脸，而且上扬你的下巴，就会让整个画面多添几分意境。那上扬的这个侧脸呢，也会显得你的下巴更立体，脸部更娇小。
6: 没错，
7: 要注意啊，这个地方要提醒每个人的左右脸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对称，你可以事先在家多多观察对比一下，你看看自己哪半边脸更好看，那你拍照的时候你就跟摄影师提前说好，就多把那一面去朝向镜头。
6: 是的啊，尤其是女孩子，当把这个脸轻轻的扬起的时候，下巴轻轻的翘起，整个脖子就拉长了，这样我们的天鹅颈也就展现出来了。
7: 对，
6: 然后再加上你轻轻的往上一扬你的嘴角，那甜美风不就来了吗？
7: 又甜美又骄傲又自信又明媚，就这种感觉。
6: 咱再说男生，这轻轻的扬起脸的时候，这喉结是不是就展现出来了？
7: 更 man 了是吧？
6: 对呀，这脖子上的那个青筋是不是就暴露出来了？
7: 哇，张小白你好 man 哦！
6: 然后呢，嘴角轻轻的向上一扬，哎，这酷飒冷峻加温柔是不是就全具备了？
7: 张小白，我感觉你现在已经在你的遐想当中了，这一。

0: 可我觉得我有点
1: 多余吧。
0: 不不不，有点不应该在这个身边，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车底。
1: 是的，
0: 看到你一个人的耍帅。
1: 再来说哈，其实拍摄当中有一个技巧经常会用到，那就是错位视觉效果。就是通过站位的区别能够缩小人物的身高差，再有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错位可以拍出更多的电影感和情境感。
0: 对，你看我们很多的情侣啊，很多的家人都是最萌身高差，现在还挺流行的。男生要么1.9米，女生要么1.5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人与人，尤其是身高差不多或者身高差比较大的情侣，去拍一组带有错位视觉效果的照片。这个感觉你放心，挺有意境的。
1: 想象一下，男生站在前面仰面大笑，女生呢在后面轻轻掩笑，然后把镜头呢给到女生，男生变得虚化，这时候故事不就来了吗？
0: 哎呀，这时候故事就开始了，没少主持婚礼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这个肩膀倾斜拍照，为了避免有这个呆板的感觉，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的肩膀向左或者向右倾斜。怎么了张小白，你怎么开始动起来了？
1: 哇，我突然再试一下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娇俏啊，这是很适合女生，男生不建议啊。
0: 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太高，就是肩膀不要太高，太高的话就显得脖子很短，而且也会影响你整体的气质。你把肩膀放轻松，就能够拉长颈部的线条，让整个身体的线条也会变得更加柔和。
1: 另外啊，如果是情侣拍照的话， kiss 必须少不了，
0: 亲吻，
1: 哎，可以说是这个婚纱照必拍环节啊！两个人对视，在镜头下呢印下浪漫一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 kiss， 这亲手背儿啊，或者是亲额头呀，或者是直接接吻啊。
0: 我们在拍婚纱照的过程当中，一般都会有亲吻的环节，对吧？刚刚这举的几个例子呢，其实它是代表真心，接吻代表一种很炙热的爱恋，就总之都是可以用镜头去记录下你对他的爱的。
1: 还有啊，在拍摄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大笑啊，仰头大笑、开怀大笑、掩面大笑都是可以的，笑得越自然拍出来的效果会越好哦。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的，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再说说这必须要出现的镜头感，那就是牵手和拥抱吧。
3: 哎呀，这跟亲吻一样，都是婚纱照必拍的动作之一。
2: 嗯，
3: 但是你看啊，太过于正经的这个去拥抱啊或者牵手，就会显得不那么真实，不那么真情实感，不那么自然。你可以随性一点呀，比如说镜头里男生牵着心爱的女生一起奔跑，一起跳跃，或者从背后紧紧地环抱着女生，整体画面就无比的自然，而且充满了故事感。
2: 这种镜头是不是一般都得是在那种就是平山大川面前？
3: 哎，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吗？
2: 嗯，
3: 泰坦尼克号。还有啊，不看镜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2: 是，
3: 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镜头恐惧感，
2: 嗯，
3: 都会有这种面对镜头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就是看着镜头的话感觉笑也不是笑，哭也不是哭，面部表情逐渐的开始僵硬。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那直接避开直视，就是最是呢不经意的温柔才能抓拍到随性好看的镜头。
2: 哎，再有呢，大家可以尝试着捂脸或者是捂眼，就是不想直面镜头嘛，你可以尝试做一些鬼马的动作，你像捂一只眼睛，或者用手过于单调的话，可以借助一些捧花啊或者是一些小丝带啊来拯救一下面对镜头的紧张的感觉，这样也可以拍出最佳的拍照姿势。
3: 哎，刚刚张小白这一点提示的特别对，你像小丝带啊这些都属于小道具，利用一些小道具拍照凹造型，这是能够帮助很多人就是正确面对镜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马上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更多的一些拍摄道具，选对它能让你的婚纱照立马提升好几个 level。
2: 哎，首先呢我推荐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食物类的
3: 啊，比如说
2: 水果、
3: 饮料。
2: 哎，就是那种外包装特别鲜艳的看起来很时尚的那种饮料也都是很好的道具
3: 啊，还有一些零食啊包括蛋糕，看到吃的就大家情感自然就有了，对不对？尤其是像我一样爱吃的吃货朋友们，
2: 立马感觉就来了。
3: 对，但是要注意啊，拿食物的方式你不要遮住镜头，也不要盯住食物不放 啊，
2: 更不能啃住不撒嘴，那就变成鸡腿姑娘了。
3: 哎呦，庆余年画面感来了啊。另外就是气球，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在布景还是拿在手中，气球随风飘扬，这气球呢都能够营造一种非常活泼可爱的氛围。
2: 嗯，
3: 但是注意啊，这个气球的颜色选择和它的款式选择要注意和你的服装场景协调。
2: 是的啊，这个颜色包括它的这个风格都很重要。再有呢，手捧花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说啊这手捧花作为道具已经快被用烂了，但是呢也不得不承认它经过无数次的验证确实是有 hold 住全场的助攻的效果。
3: 对，任何场地它都比较百搭。另外就是报纸，大家会发现啊报纸和书现在越来越少的看到和翻到了，对不对？那其实他们俩是特别适合作为婚纱照的拍摄道具，它会给我们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当然不需要你真的认真的看报纸，你可以用报纸遮住脸 kiss 一下，或者心不在焉的偷看对方一下都是可以的。
2: 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海边，然后就拍了一组这个写真，当时是拿着报纸就一下子感觉就来了，各种造型就出来了，很出片的。再有呢，其实我觉得帽子也是可以选择的。
3: 哎，是，帽子的可选性还挺多。
2: 对，尤其是女孩子，草帽、蕾丝帽、小礼帽都是可以的，轻轻松松摆拍出大片的即视感。
3: 但是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还是要考虑服装和拍摄场景是否搭配。
2: 再有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这个景区可以看到他们会配置一些字母的这种，比如说 I do 啊或者 I love you 啊这样的一些字母的景点。
3: 哎，又或者是自己的姓名啊或者两个人的一些充满爱意满满的 的纪念的日期呀、
2: 啊、哎，这就需要定制了哈。这各种各样的英文字母的小装饰品呢，其实是拍照的很好的选择。
3: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在拍照过程当中的一个道具就是绿植
2: 哦。
3: 我觉得绿植它本身艺术气息爆棚、
2: 嗯、
3: 而且它也是打造森系小清新婚纱照的一个必备小道具。
2: 是的，
3: 你想象一下，把自己置身在绿意盎然的海洋，那这段新人是不是就宛若一对林中精灵？
2: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了，这衣服的搭配也得特别注意。再有啊，如果想要拍出那种时髦感或者是旅行感的话，车可以选择一下。
3: 哦呦，很多有关于爱的故事都是从车开始的，不管是青春时期、年少时期这自行车的后座，还是宣誓主权的豪车副驾驶，这些浪漫回忆其实不妨都可以带进婚纱照里。
2: 嗯，再有呢，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温馨的这样的场面，比如说用床来打造一下、
3: 嗯、
2: 用那种白床单，然后撒上花瓣，或者是夕阳洒在那个白床单上，这样一下子画面感是不是就有了？
3: 对，还有萌宠，就是一起生活一起养的宠物，它也是你们家里的一员，对不对？那拍婚纱照也可以带上它，整个画面就会变得超有爱。但是提示各位朋友，各位主人们一定要提前训练好，不然拍照片的时候不配合真的会让你们很头痛。
2: 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啊，拍照片还得注意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在女生的这个手的姿势啊，还有就是手部提前的一些保养啊，也都很重要，对吧？
3: 嗯，手部唇部的保养都很重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拍照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吧、
2: 嗯、
3: 也是给到大家更好的提醒。很多女孩子们其实在拍照之前都会做十足的准备，去照顾一下我们的面部皮肤，然后同时去修修指甲，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去拍出让自己满意的照片。
2: 嗯，
3: 那首先先说说女生服装方面啊，建议除了准备婚纱套餐里面的服装，你可以自己另外带一到两套你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装、便装，比如说情侣装，这样的话在拍摄过程当中避免这服装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随时换上自己的衣服。
2: 对，另外呢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服装你可以选择就是好穿好脱的，随时换衣服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3: 哎，我还想提醒一下，这是女生们之间的私密话，就是内衣方面大家要记得啊，肉色最佳，
2: 哎，隐形一些啊。
3: 对，还有袜子、这个丝袜的颜色也要和肤色需要保持一致啊。我经常会见到就是那个袜子颜色过于重，又或者是它和肤色有比较大的差别，那样都不太好看、不自然。
2: 其实可以提前跟服装师来沟通，然后看一下自己穿的这个服装的颜色和款式、然后去搭配不同款式的袜子，也都可以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
3: 是的，还有鞋子，建议大家备上浅色高跟鞋一双，在拍摄白纱的时候你还可以穿运动鞋或者是板鞋，走路也会更轻松。那如果拍旗袍一定要记得还得是穿高跟鞋。
2: 对，这个头发来说的话，前一天最好是把头发处理干净，然后清洗以后呢，不要涂任何的这种造型的产品，像什么发泥、发蜡、发胶都是最好不要的。
3: 对，拍摄前三天还要记得提醒各位啊，不要折磨自己的皮肤，比如说什么挑痘痘啊，什么什么的各种操作，因为拍摄当天妆面需要维护一天，容易引起伤口感染，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肌肤状态更好，建议拍摄之前保证充足的睡眠是最佳的。
2: 是，再来说说男生吧，男生啊，首先就是你在选择自己的服装的过程当中，你给自己备什么呢？准备上那么一两件衬衫，因为衬衫呢男生自己穿自己的会更合身。再有呢就是准备这个腰带啊，这个皮带呢最好就是上镜一些的，如果是新的是最好的。那头发呢要在前一两周就要处理好了，胡子更得刮干净了，指甲那就不用说了吧。
3: 对，
2: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3: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事儿，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0: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楼市财经。
2: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0: 好，跟住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各位中午好，刚录来的时候说哎呀凳子哪里去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好，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如果这个时间段您没有收听的话，我们有重播的时间，
0: 对，
1: 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453123，8453123。
0: 是的，刚刚有朋友还在说啊，说我们昨晚是没有休息好吗？不是，纯真的就是纯，你也没化妆。
1: 为什么这样讲呢？哈，因为就是我们的抖音号是在线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连港静静楼市。
0: 对，
1: 今天你这个美颜调的不对。
0: 他又出了 bug， 然后就目前只能这样，好吧？
1: 就是你们不用觉得主播怎么一天长一个样呢？哈，主播长什么样，纯属是美颜调整的一个参数啊，决定着主播的长相。
0: 说昨晚没说好，不是因为我俩爱你，我就真的觉得你太爱我了。
1: 什么？
0: 因为我发现我没化妆，你也不化妆。
1: 对呀、啊，
0: 就是
1: 对呀、啊，主打个跟你一样。
0: 是的，就是主打就是我不化妆，然后你也不化妆，反正我俩上镜就一样，是吧？
1: 是的，有朋友说不化妆真的感谢你们的偏爱啊。
0: 化不化妆有点，因为你太能会讲话了。今天高低的得在我们直播间多看一会儿，不能走啊。好，当然呢，最近呢，其实连云港房产市场，我觉得最新的话题啊，应该要数预约二期他们家很快要动工的这件事情吧。
1: 而且预院二期相对来说其实很多人也是比较期待的，我特别是为万达那两家楼盘有点
0: 深深的
1: 捏了一把
0: 叹口气。
1: 对，因为一期对他们的影响确实是蛮大的，在现在这两家还没售完的情况之下，你特别是星海嘛，它有各种的问题出来之后，预院二期开了也快开了，那你说它的销量呢，我真的是蛮担心的。
0: 而且预院二期哈，最近我们也关注了一下嘛，他们的这个楼盘具体的一个样态啊，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他们家二期呢有这种13到17层的这种小高，当然它还有4到6层这种类型的一个洋房，它都是还是稍微有一些些区别的。当然这样的一些区别呢，我说实话它的产品系可能还是会延续一期现有的这个状态。当然其中啊，因为一期有这会所嘛，那二期呢它后面还会增加一些这种篮球馆、啊、
1: 运动的、
0: 哎、羽毛球馆啊，
1: 对，
0: 就这种类型的。我觉得说实话属于一个互补吧，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哦，可以是一个互补。
1: 但是它的定位都是统一的、延续了一期的高端改善的路线、它还以洋房包括小高层为主，然后其实它的核心标准也是延续一期的，然后层高有3米3的这种社区整体抬高的这样的一些地台、精装公寓。昨天在节目当中还说呢，
0: 对，
1: 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真的不怕下雨不怕被淹，而且哈，它有这种首层的庭院、空中花园等等这种特色的户型，我觉得大二期的大概率它应该会保留的。
0: 当然它的一个价格呢，其实之前他们还没有出来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规划图之前，很多一些业内的朋友当时我们也有一起聊天过，他们就说啊，说其实他们二期的产品应该做的也不会差，然后他们内部呢也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这种你知道一个圈子内嘛，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去讨论嘛，毕竟热度很高，连云港现在在盖的新房就那么几家，
1: 数得过来
0: 的。对，在动工的、可能目前来有也就是只有苍梧御二期，
1: 是的，
0: 然后就他们家可能整体来说讨论度会高一些些。
1: 但是看一下、如果御苑二期他要是这段时间中标准备开的话，我感觉他应该赶不上这种准现房销售，
0: 赶不上。
1: 对，
0: 因为未来还是希望是那种现房销售嘛
1: 为主，
0: 但是也没有关系啦，毕竟也是
1: 国企
0: 做一个背
1: 景，大家可以放心的。
0: 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在讲说，他们的价格啊，我觉得应该就算说小高层啊，17层比一期如果说要是低一些的话，他们觉得也就只能低个几百吧。
1: 好，
0: 在他们内部，他们自己心里的想法，觉得差个几百，因为产品系
1: 不同，
0: 差不了太多。
1: 是的啊，有朋友说金鹰路院房子10000一平可以买到吗？后台私信我。他的这个2层的特价房10500，然后你找我，我帮你把这500去掉。
0: 我现在告诉你，不单单是2层，
1: 后台私信我。
0: 他们找我买的那个3层，也就是在10000几，不到10000。
1: 他应该整个哈，他小区是有6层、2层和3层，我觉得特别是3层，它是所谓意义上的黄金户型。2层其实也不错。后台私信我，之前静静家里的一个朋友来找他买房子，因为他自己去过售楼处了，然后再找的静静，他给的优惠力度就不是很大，
0: 但是也很不错了，
1: 但是没有很大。但如果你要是主动先来找我们，你再去售楼处的话，这个力度就会非常大。
0: 对，
1: 我刚上节目之前，我刚那跟那个金鹰路院的这个工作人员还在聊一下我们下次去直播的一个时间。
0: 商业他有说吗？回你吗？
1: 对，他说我就知道要动工，具体的什么时间说他不知道。昨天跟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来聊一下哈，也很多人在问说经营的商业到底怎么回事。
0: 对，
1: 刚我核实了一下，就是他被我问的都有点

0: 刚刚那个想关注的朋友啊，特别是目前观看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各位目前对精英鹿苑的产品，你们觉得他家的这个户型设计是你喜欢的，他家整体小区的一些这种设计和构造也是你喜欢的，因为总高都是六层嘛，别墅也是六层，洋房也是六层，大平层它就是六层，然后紧接着呢，你觉得这种几率也是你觉得 OK 的，小区内的一些园林造景也是你觉得还不错的情况之下呢，我建议啊，就是大家没有去看过之前，可以提前在后台私信我们，
1: 而且来找我们。对，很多朋友在买房子之前哈，都会就问问我们哈，就是
0: 大家一直在聊一聊，买到精英鹿苑的话，目前为止他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都知道嘛，他从去年开始就进行了一波调整，调整之后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还是蛮好的，他们家物业费也不贵，就整个小区的物业费他整个也是有贴的，
1: 一块二吧，
0: 是他们自己在贴的，
1: 一块二物业费，
0: 反正价格也很低，具体一块一毛多还一块二，我忘记了，就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对，我一直觉得他物业费可能能达到一块八九，
0: 因为整个小区他全部都是六层的，包括是洋房也可以， 它还有别墅嘛，而且它一二层是一家，二三层是一家，五六层是一家，所有的都是有院子。自在说记得去年上半年我预测预警龙湾今年能到13,000，没有人相信。自在我说实话，你当时说预测能到13,000，我还真的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有一个人是字母开头的，不太记得他是谁了，他就
1: 在去年他还前年他就在问我预警龙湾到5,000了吗，你还记得吗那个人？那个我有印象，
0: 因为他给的价格实在是真的是，
1: 不用卖了
0: 都不用卖了，
1: 然后就问我们说什么时候到5,000，我说那不然你再等吧，然后今年他又来说到5,000了吗，我<笑>
0: 我说那你再等一等，因为现在玉井龙湾目前好像是10,000-1,000多有这个有成交的啊，均价10,000-13,000左右这种高层，它是有这个成交的。我听说哈，说今年苍梧西区的，一年级可能有1,500人，就是还是1,000多人，我忘了具体的数值呢哈，说一共15个班，一个班60多个人，如果房价价成这样的话，我相信
1: 那就接下来就这个学校真的是太爆棚了。有朋友还说玉井湾感觉还能涨点呢，
0: 没，
1: 红叔你是住玉井龙湾的吗？你是不是住这个小区啊？
2: 没，
0: 就为什么你这个感觉是哪里感觉到的？我想问问，
1: 长得肯定性不是很大了哈，有朋友说九月府旁边要建大型超市，是的，九喜会，目前为止正在积极的招商当中，我跟静静前两天去直播了，我觉得他这个商业做的还蛮好，
0: 有一个
1: 他的业态很特别，
0: 对，你让我们直播那天，然后有一个人留了电话，
1: 不仅一个人，当那天好像是两三个人，
0: 我说的是想看商业的，
1: 我知道就是想看商业的，好多人都在问，
0: 对，
1: 后来他招成了吗？
0: 不知道啊，就他们来跟进了，没跟进。
1: 对，我没有管过。你们知道吗？他是这种商业做的是这种室内外结合的，就是在大城市好多都是这样的一个业态，在连云港的话，就九喜会是一个先河。
0: 说我去年经常来，不记得。我记得你自在，我记得你会经常有很多的这个发言。我说实话，我觉得你的言论还是相较来说是比较有这种逻辑性的。
1: 包括他说感觉还有一两千的空间，底部不远了。其实这个说实话，我也是比较赞同的。
0: 如果再低的话，那让其他的这些地方的房子怎么卖呢？我就这样跟大家来讲一下吧，为什么你觉得会有一两千大概空间呢？说实话啊，目前呢，大家也都知道，原有的一些开发商啊，他们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会有一些房子是抵在那个大家长那边的。 然后呢，目前我知道的一些他们抵过去不能对外释放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底价，我大概是知道的，包括恒瑞宇宙府它也有，巨龙花园它也有，就包括就是原来的大家所说的温哥华小区，巨龙花园，包括像那个玉井龙湾它也有，就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抵出它的一个大概一个价格，我是知道的，所以你说的一两千嘛。
1: 我说实话可能还会稍微有一些微微的下调一点点，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可能两三千，他在这段时间可能一直在看房子，然后就一直没有下单，就是有一些周某街的朋友可能会跟他说不着急再看一看，就价格还是有还会再出来，
0: 性价比更高的房子的，
1: 对，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你想选择二手房 不太着急的话，多看一看，就不差就这半年左右了，你再观察观察，其实还是有一个窗口期的，包括有朋友说，下一个批次高一个档次的改善房，5年之内能出吗？首先你要看区域的区域位置。

0: 刚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到了预约二期嘛，其实它的品质我们可以跟一期做参考的话，其实二期不会差。再有一个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二期也要开了，这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呢就是静静的本家，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要开的那个楼盘。你的本家农发呀？
1: 哦，农发，我的本家，它是我的原始股，好吗？
0: 对呀、啊，就你原始股肯定要你自己来介绍、啊、
1: 对，农发，
0: 对，
1: 农发他们呢有眼光啊，先表扬一下。然后他们至少投资了我们，是属于潜力股啊。他们家在今年啊、东天池地块那边，就是东一时区啊，它的北向吧，应该是那块。他们是因为有两块地嘛，一家是瀛洲集团拿的，一家是农发拿的。那农发他们家呢，在今年已经报完所有的一些报批规划了，他们会做这个改善性的这种住宅。当然，这个改善性的住宅呢，可能像刚刚有朋友讲的，哎，说这五年之内我能不能出高一个档次的这改善住宅？我不知道你说的高一个批次档次是指跟哪个小区来比？你是指跟九月府来比，还是说是跟金鹰路苑来比，还是说是跟紫金桃花源来类比，或者说是跟那个苍梧苑来类比？因为我觉得我刚点的这四个小区，他们的一些档次是可以再继续来划分的。我不知道你是跟最顶的九月府来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说五年，因为我觉得五年看的有点太远了，我觉得三年吧，就三年之内我认为不会有，除非是金鸡自己来做。哦，要不然我觉得
0: 这个你认同吗？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会认同，他会觉得其实御苑做的也很好啊，他觉得御苑可能我们在直播九月府的时候，他觉得会带节奏，说觉得御苑做的也是非常好。这个区域位置不一样，
1: 我指的是档次，
0: 对，
1: 划分不一样，
0: 风格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要看你们自己来认定，你们是怎么选择的。刚跟大家说的这个三个楼盘，其实有一个特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蛮统一的，比如说这种100%得房率的，再一个270度转角玻璃的啊，这些也对于我们港城楼盘来讲哈，是一些比较特别的、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些改善，我觉得也蛮好的。
1: 有些朋友说现在都120%的得房率了。
0: 之前我知道有一家国企在做，也在报啊，但是没报上，
1: 没批下来。
0: 当然我不知道后续有没有哪家可以批下来。
1: 啊、
0: 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哪家做到120%的得房率。
1: 目前有一个100%的得房率，说实话，在连云港来说已经是很不错，
0: 很厉害了，
1: 已经很不错了。因为现在确实，目前连云港市场端，应该是几乎没有说是能做100%得房率的啊。那个上都未来城。当然说现在还在交付过程当中，他们家那个四代住宅，它是有个120%往上的一个得房率，这个得房率是很高的。
0: 就他们家我们就也不太提了嘛，就是，
1: 但他
0: 目前为止 ZF 给的政策是保交楼，包括这个区域位置有一家金辉嘛，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其实也沸沸扬扬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嘛，一会儿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交通。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跟大家刚刚讨论了一下关于目前为止在售的一些楼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点

0: 及到我们的关注，在这个后台私信我们，包括刚有个朋友说想看看金鹰鹿苑，我觉得目前为止哈，金鹰鹿苑的价格对于，刚改，其实他们家我觉得有一些改善的这个群体在里面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房子做的确实还是蛮不错的。
1: 御苑呢，其实他要说是豪宅的那种高端型住宅，我说实话，你认可吗？我觉得改善可以，我是
0: 偏向改善，特别二期，其实相对来说它的户型偏大，总体门槛是有点高的，肯定要200以上的，我觉得不适合这种完全刚需嘛，我觉得要有一些改善在里面。
1: 御苑在的那个位置，其实我说实话也是刚需需要的位置，因为那一片小学的入学率也是非常高的。
0: 但是对于一些刚需的小户型啊，包括想短期内拿房的，拿到这种现房的这种朋友来讲，我觉得它是不适合的，因为它有一个这个交房的工期，
1: 对，
0: 两年半的时间，差不多要这样吧。持有成本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1: 塔尖价格，有朋友在讲说这个九月府说是不错，就是觉得价格高嘛，说看去化率就知道了。御苑还剩三套房子，那下面有位朋友回他，那塔尖这个价格，这个年头就不太可能会卖得快一些些，它的一个整体的客户群体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九月府起步是在300往上，然后呢，御苑呢，目前来说100大几十，200左右范围之内可以上车。
0: 但是它如果二期大户型这种比较居多的话，可能它的上车的价格还是要高，
1: 会更高一些些，
0: 200以上。那有朋友说九月府是高处不胜寒，但是人家不差钱，
1: 也一半往上了吧，销量。
0: 对，而且像他们家的193呢，也是一个紧俏的户型，后续它会再开，就是没有目前为止再售的这么中间景观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的价格可能会微微下调，但也要20000出头。目前为止的售价是在21000到22000，后续再开的两栋楼可能是20000出头，
1: 对，20000到21000，
0: 但是你可以享受到整个小区的同样的一些什么架空层啊，包括它的社区啊、服务啊、
1: 是的
0: 环境等等也都可以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觉得之前的那个价格太贵的话
1: 因为有些朋友就在讲嘛，包括那个自在他自己也在说未来这个房子肯定是要转向它的质量还有物业服务了吧？确实，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从此时此刻开始，就是房屋的一个整体的质量，包括它物业的一个服务，很多朋友就是其实说实话，你买在200多万、300多万这个房子，大家应该都会蛮看重的，他会更加看重这个
0: 体验感，
1: 一是体验感，二是这个开发企业在全国市场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口碑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对于一个小区的物业啊，包括小区的整体环境啊，体验感其实都是蛮重要的。有些朋友说这个不差钱，说开发商他不信，我跟你讲，连云港是有些楼盘就是他是没有贷款的，我不跟你说哪家，但确实是有这样的楼盘，
1: 我知道的就有两家，
0: 对，确实有这样的楼盘，他是没有贷款的，
1: 就他们不会
0: 没有那么大的一些资金压力，但是后续哈，如果是准现房销售的话，就像之前这种房产就是高杠杆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后续对于开发商的要求肯定它也是越来越高，可能一些中小型的开发商真的会淘汰掉。现房销售其实很考验开发商的实力的，
1: 资金实力。所以这位朋友在讲，估计后期房地产商都会出局，就是未来不是你想开发你就能开发得了的，
0: 是的
1: 啊，资金实力也是非常考验，对，也是非常考验开发商的。所以你会发现啊，其实现有的一些开发商慢慢在连云港市场他已经要准备退出了，
0: 对，
1: 我们知道的有些是也要准备退出了。
0: 对，你看哈，就是如果说港城实现现房销售的话，估计有很多的房地产商都会出局，国企压力也不小。是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房产来讲，真的是越来越卷了，越来越卷了，就是产品一定要做好。你包括目前为止，就是 ZF 在目前为止已经售过的楼盘哈，也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信念哈，就是保交楼，像现在刚静静说的这个金辉这面的房子在猴嘴这边的哈，目前为止他给的一个回复也是
1: 年底
0: 大概率会交付。
1: 对
0: 对，
1: 说金鸡挺稳的，一直不是激进类的，也是后来说越来越有口碑的一个原因啊。金鸡在南京应该有个二十多年了吧，这个公司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0: 但说实话，就九月府，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因为我去直播，我去感受过，它有一些服务确实是蛮人性化的，包括在一个在就从这个地库进去，就你自己开车进去，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大 logo， 然后上面就是星空车顶，让你如果是我在想，如果这是我。

0: 回家的话，我归家的体验感从第一步来开始，
1: 我的心情就会很好，
0: 就会变得非常好。
1: 会，
0: 然后你一下车库，保安会给你敬礼，然后给你开车门，然后整个小区就你一路回到自己家，就真是让我觉得心情会非常好。包括那个九月府，他不是这段时间有活动，他会给业主送花啊、过生日等等。这个营销总监他是外地的，好，然后他来连云港好多小区就去送花，他就说啊，连云港好多的小区地下车库怎么那么黑？他说好暗呢、啊。他说你看我们九月府虽然价格高，但是我们确实一些服务做的，觉得是领先连云港房产的一些。感觉呢，
1: 当然你们现在总在说了，哎呦这个价格高，那个怎么样，但是说实话，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去住一趟呢，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我资金到位的话，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去买一套，就是
0: 这说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走心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他跟九月府去拍了一个视频嘛，然后他就由衷的说了一声有钱真好。
1: 对，因为当时我确实去看了，确实就是看完之后确实是有这样的感想，当然是蛮俗的啊，因为当下心里想说的这个话就觉得啊确实所以有朋友在说
0: 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
1: 啊，说四十年我还在不在世说都不知道了，这位 hello 的朋友 hello 好锻炼身体啊，好保养身体啊。
0: 对呀、啊，物业费嘛，物业费要看你房子多大，它物业费确实蛮高，但后续开的天物业费比他们家还要贵。
1: 有人说那句有钱真好很有效果。你看做传媒的人还是知道说什么话能够去拿捏这个视频的开头的，是不是？物业费一年都快一万了吧，物业费一年143平的话大概是在六七千，七千左右吧，反正有的是接近一万，有的是一万多啊，就看你户型大小。
0: 是的，有朋友说我们的物业还是停留着过去的思维，没有真正想怎么更好的去服务业主。现在大多数小区都是这样，现在可能大多数小区的一个物业，它主要就是你进门的时候，你的车如果是外地，就如果是外面的，它要给你登记号码。我觉得大多数物业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服务会比较多一些。
1: 但是最近连云港有一些这个物业的一些改变。这个新闻呢是我在三天前看到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可能一些朋友啊，我们住的小区公共收益有多少啊，花在哪儿啊，我们遇到的一些物业问题生活难题反馈之后，可能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得不到一些正向的反馈的，好多人也会在吐槽这个小区各种管理类的一些问题。当然目前呢就是海珠区哈，它也是面对就是关于物业管理痛点难点问题啊，也是啊做了相关的一些组合拳来推动小区治理从矛盾多发向共建啊，就共治这样一个方向去转变。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也是跟那个好房建设重新的一些这种标准拆标之后，有这样重新标准的一个制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是的哈，那哎，我们的朋友们哈，你们的小区有哪些改变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进行一个留言。然后目前为止说哈，目前平台已经在万象新海苑、同科、汇丰国际，包括世纪凤凰城进行试点了。有包括它的居民可以手机一键查询物业费、公共收益这样的一个明细，包括线上还可以提报物业诉求。让平台倒逼两小时内接单处理，针对没有及时完成的工单呢，街道社区职能部门逐步进行督办，将大量的投诉话题直接解决在萌芽当中。
1: 对，
0: 有没有这三个小区的朋友？
1: 哦，我觉得蛮好。
0: 有没有感觉到
1: 他做试点了？
0: 有没有感觉到
1: 一个万象新海苑，一个同科汇丰，
0: 还有
1: 一个是
0: 世纪凤凰城。是的，
1: 哎，他选的还蛮多经典的，一个是西边的。万象新海苑嘛，一个是同科汇丰聚龙路主城区这边，一个是世纪凤凰城南部城区的。
0: 而且像万象新海苑包括同科汇丰国际都是这种大小区。
1: 对，
0: 这小区里都很
1: 干管理，
0: 对，
1: 都比较大。
0: 那世纪凤凰城呢，它是二手房常年在 top one 这样的一个位置，成交数据非常的好。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蛮好的，就有这样的一个这种物业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嘛。我说实话，我看到这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有人是在街道上班的，我就觉得哇，他们的工作量真的很大，就真的应该为基层的一些员工涨工资，真的应该要提高他们的收入，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为，特别是基层的，你把他们工资上来了，我觉得才能更好的为大家来进一个服务吧。
0: 是的，包括有朋友我觉得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他说好多的物业哈，把自己定位是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我觉得这个心态的转变其实是更重要的。前两天我去九月府嘛，就是 他这个在外面休息的地方有一个烟缸，我每次去这个烟缸里面都是没有烟的。然后我就问这个打扫的阿姨，我说你这打扫的好干净，为什么我没看到这个有烟在里面呢？他说我们规定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我们肯定要过来查
1: 一圈，
0: 要查一次的，就是他我不允许就这个他是有烟灰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服务态度就真的是我之前在小区里没有感受过呢。
1: 你之前在小区里有地方给你坐着还有烟灰缸给你吗？是关键是这是最主要的吧，
0: 就是没有体验过呀。
1: 对、啊、
0: 所以说就觉得哎，这个服务费就是贵，一分钱一分货嘛，贵有贵的道理。
1: 就说完自己都尴尬，就是我们小区确实没有这样一个公共地方让我坐下来。
0: 是的
1: 是吧。好，还有一些朋友在讲啊，说拿钱买服务吧，说有钱都是年轻保安，一瓶八毛的小区就不要指望有好的服务，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啊、也是很正常。毕竟物业它也是需要去生存的，任何一个行业它出来之后，它一定是跟商业挂钩的，要不然我怎么来为你服务，对不对？包括一些国企它自己家的物业依旧是如此。你看很多的一些国企啊，其实他们的一些这种小区它的一些管理啊，其实本身他们也是贴钱的。也是贴钱来做这样的一些服务的。那可能人家家大业大吧，我在这地方贴一点钱，我其他有资产我可以赚一赚。但是你说正儿八经的一些这种民营企业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物业公司，我怎么办呢？我本来就是靠这个来生活的。那你说我物业费我收不起，我怎么来为大家更好的去服务呢？这其实也当然也是互相的，
0: 这也是一个正比。就像我们刚聊到呢，是精英，其实整个小区它的一些环境哈，包括整个小区都是全部都是六层的，它物业费就一块钱出头，它整个集团是有贴的。
1: 天啊，我们现在知道
0: 的，他物业费真的是不贵的。
1: 对啊，我现在知道的一些这种其实都是贴的，
0: 是的。
1: 包括你知道我们之前去京畿很多的南京啊，我们当时去南京嘛，因为南京确实他们做了很多的豪宅啊，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物业费甚至达到十几块钱，包括。
0: 那也太高了，
1: 你知道
0: 这是我们三四线城市，我一听都吓人。
1: 你不要说十几块钱吓人，上海有位朋友他说。他住上海的一个什么小区，估摸着也是什么豪宅，他说他一平方可能30块钱左右。
0: 嗯，那个房子多少钱一平方？
1: 很贵啊，就很贵啊。然后就是我说啊，我说我真的第一次，我们当时就听到十几将近20这样一个价格也很高了。
0: 吓死了。
1: 去南京去参观的时候确实也是这样。
0: 是，
1: 可是你知道他们整体的一个物业啊，就基础的这个物业费啊，你知道京畿他们内部的，他们当时是他们总裁跟我们一起来交流的，他来了一句说，其实就这个样子，他们的一些基础的物业费其实都是亏损的，
0: 就看他们服务品质嘛。如果服务品质要求很高的话，那确实价格要高。比如说像大家来讲的话，你物业费可能就不到一块钱或一块钱出头，他的这个保安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老头了。如果你的物业费比较高，小区是整个比较有品质的，像九月府这样的话，他都是招的是退役军人，你知道吗？都是退役军人优先的，就他的这个服务还是有一定改善的。好，我们目前为止好，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我们再回来。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是楼市财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这个视频号呢会不定期的外出直播。那这段时间你们对哪家小区比较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这个直播去看一看哈。
1: 今天可以不用关注了，
0: 因为我没发现嘛，最今天特别凉快。其实最近我还蛮想出去干活的。
1: 蛮想出去干活的，
0: 对，
1: 我已经排好了呀，
0: 因为最近的天气很凉快，
1: 我已经排好计划了。他说什么呢？我发给他了。
0: 哦，那我他
1: 就这周五
0: 啊，那给大家找个时间去
1: 这周五呀，
0: 金鹰路苑直播吧。我觉得这个金鹰路苑总体来说哈，就他的小区都是这种六层的，而且我觉得金鹰出品哈，也很多都是精品。他这次的这个公园做的，其实我还是挺满意的，就全龄公园，然后内部的设计啊什么的，我觉得很适合包括小孩啊、老年人还有年轻人去运动。你可以去打这个乒乓球，然后羽毛球，然后还有这个健身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公园做的特别好。
1: 我觉得不能说精英出品他就是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他的格调是我喜欢的，它这个调调我是喜欢的，包括金它主要就是以做商业为主嘛，它的商业其实我也很期待。
1: 对，我期待有商业当然期待了，就有地方然后可以去转一转溜达。连云港真的可溜达的地方真的很少，
0: 以后会越来越多，
1: 除了山水这些这种游乐型的地方真不多的。
0: 哎，你提到这儿呢，其实徐州又开了一个什么熊出没，
1: 又来了，
0: 也挺好玩的。大家有没有去
1: 玩？哎呀，没有，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没有去过，
0: 挺好的。嗯，我瘦了没瘦？就是可能穿衣服显的。
1: 你们又开始了，然后金鹿苑房子卖一大半啊。
0: 哎，对了，我们前两天不是有那些二手房吗？你可以把这个二手房跟大家来再说一下。
1: 金鹿苑房子有卖一半吗？差不多吧。一共就300多套，
0: 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
1: 100多套，
0: 这两天给你安排一个直播，就是关于他们家的一些情况，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跟你们来聊。
1: 哎，懒散公主，我看你今天一直在关注陆苑，我估计你肯定是看过了。他是一个活跃分子，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差不多也一大半了吧，因为调价之后，他们家的销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 OK 的，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都能卖个20-30套。就是刚调价的时候，但是有一些朋友说他没看到，但你要看后续一些内部的网签的价格，网签的这个套数它是有的。
1: 对，
0: 陆苑均价在多少钱？陆苑啊，如果你要看这种洋房的话，哈，1到6层嘛，2层它有特价房，包括3层也是。静静之前帮别人买10000出头，也就10000出头，
1: 不到11000呢。
0: 对，但是如果你要后台私信我的话，我就把你价格再往下搞一搞，啊，把你价格再往下搞一搞。没问题的，
1: 哎，好，然后
0: 但陆苑的整体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这个环境啊、设计啊，还有它的物业什么的，其实做得蛮好的。嗯，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一周我本来排了计划了，我说这周要去的，哎，你可以问一下他，看他是怎么安排的。
0: 是的，
1: 嗯，好吧，嗯，然后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一些二手房的信息吧，好不好？就最近呢，可能有一些这种二手房源的这个
0: 消息，
1: 然后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先来关注一套，就是也是连云区的啊，海棠北路的，这个是这种叫什么来着？商业型的这种商铺对外进行招租的，它是交通银行自持的。交通银行连云港分行自有的一个资产，产权是清晰的。现在呢，就是对外来进行一个招租。一般什么样情况之下你可以去呢？像有商铺的、办公的、存储的，或者是搞教育这些类型的一些业态是可以过去的。
0: 都是可以的。
1: 啊，平方大小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是1115个平方左右。它分2层，第一层是539平，第二层是576平左右。那户型都是比较方正的。基础设施像水电啊、空调啊、停车位啊，这些都是已经弄好了，都是有的，现成的，不需要各位去操心。
0: 对，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呢？好，因为它是银行直租的一手房源，它没有这个中间商有这样的一些风险，而且呢它是有国有背景，租期是比较稳定的，然后交通很便利，它临近公交站还有主干道。如果你想做这种轻餐饮啊、教育培训啊，或者是办公用房、生鲜超市都很合适，因为区域位置很大，总共1000多平方、
1: 是的，
0: 3年起租啊，这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在后台私信我们就可以了。嗯，有朋友说下午会去那儿播吗？下午还没，我们在定排期，这个礼拜会去一次，但是还没定是哪天，我们要定一下排期。 这个就跟大家说的哈，这个是交通银行它自持的这样的一个商铺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如果你有这种创业打算的话，这个区域位置可挺大的，1000多平方。提到这儿的话，其实我们前两天不是去看商业了吗？九喜会的商业有一个这种落地窗临街的哈，它3间加到一起也有500多平方，听说要开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哈，连云港之前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餐厅，看看什么时候能开好哈，
1: 蛮期待的。
0: 大概率它是过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它有一些会营业，那个时候我是比较期待的。如果是这种网红打卡的地方，我一定会去打卡的。
1: 对，然后我应该会很期待。
0: 是的，
1: 像那个还有一套这个房子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中华豪庭大厦，位于连云区坪山。这个房子呢是一室一厅一卫，它是还蛮适合这种单身的一些朋友去购买的，因为总价比较低嘛，64个平方，它总价是在32.8万，然后目前呢是报这个价格，可是它的一个价格当然是可以谈的。
0: 而且哈，有朋友是64平，它会不会是公寓哈？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不是公寓，就是普通的住宅，但它是这种装修感觉就是这种很空空旷旷的，很适合年轻人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吧。
1: 对，
0: 目前为止报价是32.8万，一室一厅一卫，64平方。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现在是买方市场，价格你们可以再谈哈。
1: 对啊，可以。
0: 中华豪庭大厦一室一厅一卫啊，这个房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高层，总共是有29层。
1: 嗯，好，嗯，今天呢，其实我们节目呢就跟大家也就聊到这里了，然后呢，最近呢，如果还有一些想要去买房的，包括啊，如果说想在近3年，哎，想要去出手去买新房子的，我只能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这3年当中，可能啊，我现在知道的，能去做开发的，一个就是今年的农发，他们家在东天池地块要做的这块改善住宅，还有一个就是苍梧房开啊，他们苍梧2期御苑2期，然后会做的这样的一个改善型的住宅，当然它有13、17层，有4到6层这种类型的一个住宅，这两家目前是确定了的。
0: 还有就是紫金桃花源，它也一直在报规当中，
1: 嗯，
0: 然后后续做的产品大概率哈，就是也是这种什么100%得房率，但是也正在报规，具体的没下来之前也没法跟大家来透露。
1: 嗯，
0: 如果大家想买房子的话，我觉得这3家楼盘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好，
1: 就各位可以多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吧，来关注吧，因为最近我们直播的时长比较短，然后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呢，我在平台上跟大家可以稍微聊一会儿，如果各位有想聊的呢，我们可以在直播间继续停留一会儿，连云港静静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不想聊的话呢，我们一会儿就下播。那今天广播啊，跟各位先聊到这里，
0: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唐僧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

0: 茶叶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和我们家装有关的这个话题。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在家装过程中遇到的那些烦心事儿。那么在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你有任何在装修过程中消费遇到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解决，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服务的，记住啊，这两路热线您可以随时拨打。当然了，如果您是装修达人，需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您的装修故事的话，记住，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两路热线直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粉丝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齐姐全拼来和我们互动啊，欢迎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这里啊，您可以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是通过调频 90.2， 另外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92.7 啊，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软件呢是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啊。今天呢在节目中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我们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来自于巴尔蒂克啊沃伦门窗的杨建华杨总啊。首先欢迎杨总。杨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一次邀请杨总为我们解疑答惑。杨总，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来说的这个窗户啊，这个我们主要是最近呢接到了不少朋友们在更换门窗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我记得杨总在做我们节目的时候经常会说啊，这个三分产品七分安装。对于窗户来讲，产品质量是第一位的，那同时安装的这个团队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先来看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的投诉啊。我们有一位消费者呢说，他在换窗户的时候啊选择了漂移窗啊。漂移窗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名词，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是很了解啊。待会儿呢我们请杨总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漂移窗，轨道漂移窗啊。我看了一下，在装的时候呢发生了以下不愉快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他也想请杨总和他聊一聊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啊。首先第一，他原有的这个窗户拆下来之后未经他允许把它卖掉了，这个在合同约定的时候没有写，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诧异啊。当然后期跟这个品牌商家窗户商家的沟通呢，对方说谁拆谁就来卖，这个是用来支付拆窗户的费用的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窗户还没有安装之前，他多次跟这个商家沟通，你给我装好之后你再把这个膜撕掉啊，这个膜撕掉之后我就保证它不脏。结果呢这个窗户还没安装呢送到了就把膜撕掉了，这个弄得窗户非常的脏啊。因为它这个居住的楼层比较高，所以说漂移窗里边好擦外边不好擦啊，就窗户非常的脏啊。第三一点反映的就是这个缝隙比较大，就应该是量尺寸的时候没有量得很妥帖，那么造成了有2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虚啊。这个商家是这么解决的，就是打了这个叫泡沫啊，就是这个打完了之后他也对发泡剂，他依然能够看到很大的一个缝啊，就说这个处理的不是很妥当。还有一个就是百叶窗啊，内置百叶窗有问题啊，不能上拉和下条。百叶窗的一些零件啊就被商家拿走了，说要给他换。至今呢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一直在拖啊，一拖再拖。 还有呢，就是他之前的这个窗户呢，应该有一些比较好的五金件啊，他想要留的，那么在拆卸过程中呢，也都给他拿走了啊。就是这些情况，咱们首先从这个问题来讲啊，首先来给我们粉丝朋友和听众朋友来讲一讲，什么叫做轨道式的漂移窗，还有其他类型的漂移窗吗？
1: 嗯，好的，这个漂移窗啊，这个这几年啊，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啊，门窗圈子里边啊，得到了一些推广。但是呢，这个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啊，就在做漂移窗的这个就是经销商越来越少了。什么原因呢？就因为漂移窗这个五金稳定性相对来说它是不太好啊。漂移窗一般的啊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纯漂移啊，就是单漂移，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好比说 GL8 的那种这个轨道门啊，它的原理差不多啊，它相当于是挂在上面的，它是单漂移。第二种呢，它就是一个既带漂移啊又带内导的这样的一个窗户啊。那像这个窗户的五金呢，相对来说比单漂移的要更复杂一点啊。如果从五金的这种耐久性稳定性上来说，那单漂移的这个窗户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就既带内导又带漂移的这个窗户，五金稳定性我们行业公认的是比较差的啊。老做窗户的经销商啊，一般情况下不会建议客户做这种窗型的啊。像国外原装进口的窗户啊，它就没有这种窗型。像这些漂移窗的五金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内就是单独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客户啊，如果说他要在选择窗型的时候，我建议啊，他去选择一个就是市面上做的比较多的窗型啊，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窗型。好比说啊，有的人喜欢做外开啊，他也比较成熟的；有的人喜欢做内开内导是吧，那也比较成熟的啊。或者说普通的推拉窗是吧，那你对密封没有要求的时候，你做个普通推拉窗啊也可以，对吧？那这些窗型都是非常稳定的窗型啊，像这种，这个市面上比较少，就像你买一辆车一样的啊。这个整个连云港大路上一共就跑了那么五台啊，你就非得尝尝鲜，要买这个，这种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的窗型，那你可能就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啊。这个就是我对漂移窗的这种理解啊，我还是建议客户尽量的选用外开内开内导啊，这些窗型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
0: 好的，那么通过我们专家的讲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对这个漂移窗呢有了自己独特的一些看法啊。在这儿呢，朋友们想要发表您的意见，一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粉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来发表您的意见啊。另外呢，我们也开通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我们这个短信呢，您添加了之后啊，微信添加了之后可以直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在这儿来再了解完了这个漂移窗之后呢，我们再来解答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也正在看这个漂移窗啊，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您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漂移窗，就包括这个轨道式的漂移窗，为什么现在就比较火？一说要装这个窗户，很多人都推荐它。一个是说因为有负压，能够做到密封，又能够达到这个原来我们推拉窗的这样一个大开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就想问问您，
1: 像这个漂移窗啊，它如果说在打开的状态下，它其实相就是其实它的开启的这个方式就跟个推拉窗差不多。当它关闭的时候呢，它的把手在一转的时候，它整个扇啊，它又往前压啊，它就解决了这个推拉窗啊密封不好的问题啊。就是说从密封性上来讲，它比推拉窗的密封性有更大的这种进步啊。但是呢，它也没有内开内导的这种窗户的密封性那么好。它就介于这个之间吧，所以说呢，它就解决了这个一喜欢大通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呢又需要保持关闭的时候一定的密封性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漂移窗啊，其实有它非常好的应用场景。打个比方啊，好比说你是厨房呢，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厨房的龙头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好多人家的厨房的水龙头啊， 包括净水的龙头，它都是在窗户底下的。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内开内导的窗户，当它在内开的时候，其实

0: 碰到这个水龙头的，那它会暗示。那你要做个外开呢，你做个外开，因为你这地方有橱柜，这个橱柜的深度一般情况下在60公分左右，那你隔着一个60公分的柜子再去把这个窗户往外推，那你的胳膊可能够不着，是吧？所以说呢，漂移窗要在厨房的这个位置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应用场景啊。但是我们建议就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位置啊非做漂移窗不行了，做其他的开启方式可能你用起来不好用啊，或者说恰巧你的这个水龙头就挡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啊做这么一个啊两个，不要做多。你如果说全屋都这么大面积的铺开了做漂移窗，它的五金稳定性它显现的就比较明显了啊，它的局限性就有了啊，就某一个位置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那你做就做啊，不要大面积的做。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刚刚有位朋友说，您刚刚说到这个漂移窗，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耐用，对吗？
0: 嗯，是的是的，
1: 就是因为它并就是因为比较新，一是比较新，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它实际上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的，对吗？这是我们刚刚有位先生问的啊。
0: 我来解释一下它为什么不耐用的哈，它不耐用是由于它的结构限制的。你好比说外开窗或者内开内老窗，它的五金啊相对来说它都是连接在窗框上的，啊，你的整个的承重它都是落在框上的。但是漂移窗呢，它当它整个出来的时候，它整个窗扇其实是上下挂在这个地方的，它相当于是悬空的。当你这个扇尤其有的人家里边他要求好比说我要做3层玻璃，或者说甚至做更多层玻璃的时候，那这个窗扇其实相对来说重量是偏重的，那整个窗扇悬在这个地方挂在这个地方，它的稳定性也会差一些啊。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呢，当你做漂移的时候又要做内倒的时候，就既漂移又带内倒的，这个其实是现在漂移窗的常见窗型啊，就是既可以内倒又可以漂移，那这个五金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很容易误操作。它误操作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调节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是比较麻烦的，甚至有一些商家啊他自己都不一定说是特别会调啊，这很麻烦。但是你要内开内倒的这种五金呢，它一极少误操作，第二即使误操作了，你只要按照商家给你提供的这种调节视频，你可能几秒钟就调好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漂移窗一从这个五金稳定性上来说啊，我们不太建议你大面积的去做。第二个呢，从五金的承重上面来说啊，我们也不建议你这个做的特别多啊，就是这样。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一一分析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商家存在一些问题啊。首先来说，
0: 好的，
1: 给他拆卸的时候，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但是商家把他的原有的窗户拆完之后，未经他的允许直接卖掉。
0: 嗯，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从行业的潜规则上来说啊，一般情况下，就是原有的窗户上的老窗，应该是谁拆除谁处理啊，这是潜规则。但是呢，我建议啊，就是说我们做窗户的商家，你在你的合同里边还是要标明，就好比说我们给客户做的合同里边都会有这么一条啊。如果说就是现场的窗户由我们的人就尽量的由我们的安装人员去拆除，因为他们在拆除的时候，后续的安装窗户也是由他来做，那他在拆这个窗户的时候，相对来说他是拆得十分小心啊，他会尽全力的保持你原有洞口的完好。那你要是自己去拆，或者说是有一个收旧窗户的人拆，或者说有你们家做土建的人去拆，他可能奔着那个窗户去的啊，他拆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专业，他拆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墙体的破坏啊。如果说你内墙破坏了，那这个好修补，如果是外墙破坏了，那你除了修补以外还要做外墙的防水，
1: 对，
0: 那你卖这点窗户的钱远远抵不上你做后期洞口处理的钱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换窗户的时候，尽量的由卖窗户的商家安排的这个安装人员

0: 消保法里面有一条消费者的知情权。可以说如果你在合同里面没有约定，或者是你也没做任何的口头约定啊等等，你讲清楚这件事啊，没有讲清楚，意味着你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对吧？啊，这个即便是咱们有行业潜规则，谁拆谁就来卖啊，用来抵充这个拆的这部分钱，但是一定要在合同里边约定啊。那这个呢，这个商家呢，就是这个是有缺陷的啊，您直接违反了消保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啊，您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就是这个消费者最困惑的一件事，在安装窗户的时候，他再三和这个安装的师傅沟通，你要给我装上之后再撕膜，撕掉玻璃上的这个膜，但是师傅依旧啊，这个先撕掉然后再装，现在造成了事实性的困难，就是外窗非常的脏。那这个脏呢，我相信这个得请专业的我们后期的保洁人员来保洁了，就不是自己才能够保洁的。那这一步这一个引发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想他就想问一下专家啊，那么换成您，你也是做这个门窗的，那您会不会在安装之前就把这个膜给撕掉？
1: 这个关于膜的这个撕除问题哈，它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毛坯房状态下的安装；第二个情况呢，就是精装房状态下的安装啊，两个不一样。如果是毛坯房，那通常情况下这个膜一定是要保留的啊，室外的膜通常会撕掉，室内的膜一定要保留，因为它后续啊。因为你门窗走在前面，你后续还要粉墙呀、刮腻子呀、贴砖呀，还要做一系列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那它会导致这个窗户表面会很脏，或者说被污染，甚至有的一些这个沙灰呀要落到窗户的形材上，你后期再去一擦一拉啊，就把这个漆面给刮花掉了啊，或者是有的可能会把玻璃给刮花掉。所以说呢，作为毛坯房的时候，保护一定要有，而且要长期的保留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给客户换窗户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把客户原有窗户上的厂家自带的膜给撕掉，因为这个膜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太阳晒一晒一两个月，那个膜上的胶就粘在窗框上啊，窗户上。那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把它撕下来以后贴一个我们自己定制的一个膜，这个膜呢一般情况下啊可以撑个一年左右。粘在上面再撕下来不粘胶啊，这个是毛坯房状态下的一个保护啊，撕除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精装房。精装房呢，那客户可能要求的是这个即装即住啊，就是我住在里边，然后你把我窗户换好了以后，一切都清理完了以后啊，我就要入住了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如果说客户前期交代的说，那你装完以后你帮我把膜都撕一撕，清理清理啊，那你就把它撕掉。如果说客户要特殊交代了，说这个膜你不能撕啊，你弄完以后我可能还有后续有一些其他修补的这个工序在后边啊，我怕把这个窗户污染，那你千万不要撕哈，你给我保留。那我觉得应该是按照这个尊家主的这个要求啊，去这个处理这个膜的问题啊。但是呢，不管你是精装房啊还是毛坯房，室外的膜通常都要撕掉啊，因为室外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那这个膜在室外啊，太阳一烤，那个形材的表面有可能温度都上到50-60度、60-70度，那这个很容易就粘胶了。那我觉得呢，室外的要撕掉，室内的啊不应该撕掉。
0: 好，那么这个我想很多朋友也了解到了撕不撕膜的这件事啊，应该说，既然主家是有这样的，业主有这样的想法，应该首先尊重业主的一个想法，对吧？他是希望你装好之后再撕膜，这个其实是可以配合的。当然我说户外这个膜不是很好撕，可以先撕，但是室内的这个膜可以后撕，对吧？
1: 要保留，
0: 哎，要保留。好，那么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离墙有2公分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就是窗户装上去还有2公分，现在打了发泡剂，现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呢也是分两种。第一种好比说就是毛坯房啊，毛坯房在安装的时候呢，如果在墙体比较正的情况下，我们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单边会留1公分的安装缝啊，1公分的安装缝。如果说墙体是斜的，那我们可以适当的扣小，就好比说墙是个斜的，上面打个比方是2米的宽度，下边是2米。

0: 0.01 的宽度，那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按照小的尺寸，好比说两米的尺寸，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在两米的基础上扣一公分。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你扣完一公分以后，下边那个2.01米的位置啊，它可能就闪两公分的缝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通常情况下会把这一公分呢再减小一点啊，只要窗户能塞得进去啊，能稍微插进胶枪打一点发泡啊，那就行了，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精装房。精装房呢，它又分几种情况。第一种，好比说精装房是没有窗套的，那它就是一个白墙，通常情况下就是刮腻子然后做油漆上来的。那在这个时候拆除的时候，就是你拆除完了，就是你的窗户在下单的时候，你的尺寸一定要控制好，就这个安装缝啊一定要控制小，只要窗户能塞得进去，够安装啊，够调整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那你里边啊后期你稍微补补腻子，补补漆啊，或者说有的人说这不，那我不补腻子了，我打点胶哈，他就把这个缝很容易就盖住了啊，就看不出来了，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原有的这个窗户边上它是带窗套的，带大理石台板的，那像这种情况它就不应该有缝了，它的缝应该被挡在窗套和大理石台板的后边。好比说窗套到窗套的距离是2米，洞口到洞口的距离它可能是2.02米、2.03米，对吧？那我们下窗户的时候可能你下个2.01米啊，2.02米，就是窗户只要在室外能进来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说窗套的这个，它会把你安装的窗户也吃掉一小部分啊。通常情况是这样扣尺寸的。如果说就是现在他换的这个窗户是有窗套的，两面还露着2公分，那我觉得这个在尺寸把握上面啊，这个商家尺寸把握的不太好啊，不对。如果说是个毛坯状态下，一边要是2公分，那它留的也太大啊。如果说单边大概控制在1公分以内，因为精装房要求再小一点嘛，那一个单边控制在1公分以内是吧？你打点发泡，完了以后干了以后呢，再打上胶，或者说是由后边的这个油漆或者腻子啊，把这个口也可以收一收，那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
1: 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又到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杨总啊，严建华杨总。那么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杨总的联系方式，我相信这个投诉的消费者。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3: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1: 抱着我们关注的减重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我们欢迎。

0: 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请我们的健康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我们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八一二一二三四五来进行咨询。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来咨询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进行咨询。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将邀请相关的健康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如果您需要特殊的进行专业指导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联系相关的专家为您进行解疑答惑。我们都知道减肥呢，现在是一个全民话题啊，很多朋友都说国家喊你来减重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身体的重量啊，不仅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身材好坏啊，我们是不是美貌，是不是看起来更加舒适，更关系到我们的健康，它是一种需要科学干预的一种疾病啊。很多人都觉得肥胖它不是一种病啊，只是我的这个状态不好，我吃多了，或者是我运动少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啊。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为朋友们请来了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减重代谢外科的邱磊主任啊。邱磊主任呢是医学博士、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减重与代谢健康的这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啊，邱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减重代谢中心的邱医生。
0: 邱医生，那首先呢，我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咱们目前我国肥胖的形势到底有多严重？
1: 好的，先说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哈。根据我们最新的数据呢，我国成人超重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率呢约为16.4%。我们6岁啊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呢也达到了11.1%。更令人担忧的还是一个趋势哈，我们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率呢，其实已经从2004年的30.1%啊，现在飙升至2023年的56.9%，它近乎翻倍了。而且呢，世界肥胖联合会呢也预测到啊，到2030年，我们中国人啊成人的超重和肥胖人数啊也将达到5.15亿。如果我们还不采取有效的措施的话，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呢可能要飙升至70.5%了。
0: 70.5%
1: 啊，非常大。
0: 即使100个人里有70个，
1: 我们成人、
0: 成人会发生超重的这种肥胖，不是简单的，你说我稍微胖了一点，对吧？那就是非常的多啊。其实以前，我记得2000几年啊、我去新加坡，对我感触非常深的啊、是他的印度人。印度人他是，他们说是越胖越有钱啊，越有钱就越胖。为什么会胖？当然说了一下，他的饮食习惯是喜欢吃碳水。后来到美国，我就会发现啊，也是非常的人这个肥胖。他这个肥胖呢，是超越了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样子啊。当时我觉得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胖啊，这体重呢还属于一个适中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几年过来啊，就是你看10几年过来，就发现。我们身边的就包括孩子，我们能够见到的啊，家人群或者是朋友圈，或者你走在外边，你会看到，肥胖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啊。
1: 是的。
0: 其实这个5亿数字的确非常的惊人。那再从我们国家层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应对措施？
1: 这正是我要说的。我们国家其实卫健委啊，已经联合了我们16个部门，在2020年6月份的时候就启动了这个体重管理年这个活动。其实目标呢，就是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我们全民的体重管理支持性这个环境啊，能广泛建立起来，全民的体重管理意识呢和技能啊，也能得到一定的提升。 其实2026年就是我们就是今年嘛，是我们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

0: 计划的一个收官之年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啊亲切地称为国家喊你来减肥。而且我们今年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国家要求我们2026年啊全国所有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要提供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的服务。我们目前全国啊已经有超过将近5500家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设置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我们医院呢也设立了相应的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我也是一般都是全天坐在那里坐诊的。
1: 嗯，其实我们这个门诊设立的是非常的明确的啊，就是叫什么，我们您这个门诊叫做健康
0: 叫体重管理门诊，
1: 体重管理门诊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说到体重管理，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啊，到底算不算胖？怎么去判断这个肥胖的标准？我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位朋友讲说，你看啊，我的 BMI 它是23.5，但是我感觉我这个下巴上也有肉啊，小肚子上也有肉啊，这个腰围也开始变粗了啊。那你说这个时候我究竟是要减还是不要减？我究竟健不健康？它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合格的，就是有一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啊？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亚洲人跟非洲欧洲啊非洲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国际上呢现在目前最常的指标呢还是我们之前提到这个 BMI， 就是我们所说的叫体重指数。但公式呢其实很多人可以也能收到，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用我们的体重啊，公斤一定是公斤除以我们身高米的平方，要除2次，是米哈，不是厘米。按照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其实我们的 BMI 如果你是小于18.5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是不用减肥的，就是还属于偏瘦型的，
1: 你还需要增重的
0: 如果18.5到23.9呢，这个范围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范围，但是再大的话就是20到27.9，我们就是说超重了，这个时候可能要干预了。如果达到或超过28，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肥胖。但这个体重指数呢，它主要反映的是我们的总重量哈，它不能区分我们的肌肉和脂肪，就是很好的就是把它这个分开。如果一个肌肉发达的健身者，我们说运动员或者是那些举重的啊，如果他的 BMI 也可能很高，但他呢可能并不胖，他只是很健壮。
1: 那就刚刚像我那位朋友讲的，他那 BMI 是在23点几，他其实他还没有23.5，
0: 对，
1: 他还没有到24这个超重的这个区间内啊。但是他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的腰肥了，腰围上来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他这个 BMI 他是正常，就是万事大吉，或者是他为什么 BMI 还觉得是正常，但是人感觉整个身体状况他就不舒适了。
0: 是的，这个也确实不一定哈，就是现在我们医学界呢除了这个 BMI 概念，我们还越来越强调另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腰围。腰围是反映我们中性肥胖，也就是我们说的腹型肥胖一个常用指标。尤其是说亚洲男性，我们中国人啊，如果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呢如果大于等于85厘米，我们就可以诊断为中性肥胖。哪怕是你的 BMI 就是体重指数正常的，那只要你的腰围超标了，像三高、脂肪肝、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呢，它也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说我们中国成人体重管理指南里面也特别强调，腰围超标比我们的体重超标更危险。此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体脂率哈，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人体成分分析，如果你的男性那个体脂率啊大于25%了，如果女性朋友呢大于30%了，也就是体脂过多了，腰围身高比呢如果大于等于0.5了，也就提示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了。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当然就是腰围和我们的臀围了。男性如果大于0.9，女性大于0.8，以提示我们的体脂超标。总之呢，评估肥胖我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还是要综合的判断。
1: 对，其实很多朋友还会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我并不是看起来并不胖，但是我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我还是脂肪肝，看起来很瘦，但依然是脂肪肝。这个也是需要去治疗
0: 的，对，干预的，对，
1: 需要干预的
0: 问题。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啊，为什么会胖？是不是咱们吃的多、动的少就一定会胖？
0: 其实饮食运动确实是我们肥胖的一个重要因素哈。但肥胖的成因啊，其实非常复杂的，它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我们很多人呢，把这个肥胖简单归结为就是懒和馋，其实这是非常片面且不公平的。它主要还是有很多的因素，主要呢有以下几个，就是第一是我们的遗传因素，这遗传是我们肥胖了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之一。我们都说一胖胖一家是吧？它可能就占到我们肥胖发病的40%到80%，它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率，还有一个脂肪的分布，还有一个储存的一个方式。 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就是过多的摄入高能量、高脂肪、高糖、低膳食纤维的食物，它就会引发我们可能进食过量，同时缺乏身体活动啊，还会减少我们的能量消耗。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因素，压力、焦虑等情绪问题啊，可能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情绪性进食，不管你开心啊，是不是悲伤的时候，可能都会找个借口啊，多吃点东西。
1: 好像这个对女性来说更多啊。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就是睡眠不足啊，社会环境啊，文化程度，就是看您提到的什么印度啊，可能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差异，还有用药情况，就是要不要打一些什么，有的人可能因为有其他的疾病嘛，可能吃一些什么像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说肥胖啊，绝不是简单他说管不住嘴迈不开腿，它还是一种多因素导致的慢性疾病。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啊，既然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来看一看胖到底有哪些危害。
0: 啊，其实我们肥胖的危害真的是远超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它不仅仅是我们形象的问题啊，
1: 嗯，
0: 它就关联到200多种疾病。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呢，其实将肥胖已经定义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首先是一种疾病啊。首先呢，它是心脑血管系统，就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就肥胖者你要知道它的心脏负荷是比较重的哈，它就是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最终会大大增加我们像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啊这一类的风险。第二呢，就是一个代谢系统，像我们肥胖是我们代谢综合症的核心，像脂肪堆积，尤其是内脏脂肪，它可能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像 GI 引发像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但血脂异常就像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可能高啊，我们好的胆固醇啊，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啊，可能就偏低了，还有一些像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大家知道尿酸也高了，可能就痛风来了，是吧？
1: 哎，对，
0: 可以说呢，肥胖是这一系列就是代谢紊乱的一个发动机。谈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脖子上是不是厚厚的脂肪啊，这脂肪呢可能就会压迫我们的气道，导致我们晚上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晚上睡觉啊打呼噜特别厉害，中间有的人啊可能会反复的停止啊，它会造成我们进一步的缺氧，它不仅让你白天可能嗜睡，更会加重我们的心脏啊还有肺的负担，像诱发像高血压和心率的失常，好多人就是我们就容易特别是夜间猝死，这样的话它就是带来的影响就特别大了哈。最后呢，就是我们就要谈到就是癌症，国际癌症其实我们研究机构已经指出肥胖与至少13种癌症风险升高是密切相关的哈，包括像我们绝经后的乳腺癌，还有我们现在的消化道疾病比较多的像结直肠癌，还有一些妇科的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还常见的肝癌、胰腺癌等等。像脂肪组织呢，它会分泌像多种炎症因子和激素，它为我们的癌细胞的生长呢提供了沃土。但最后提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骨骼关节，特别是我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我们正常走路呢可能还好，因为体重小嘛，但是如果你大体重的话，它可能就导致我们可能需要承受啊4到8倍于体重的压力，这时候你看关节受伤了可能还比较明显的哈，就肥胖就会极大的加速我们的关节软骨的磨损，导致骨关节疼痛啊，行动不便啊。肥胖它与我们的痛风啊就是作用也密切，前面也提到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肥胖者啊，还要常常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我们小朋友嘛，在校园里面，对吧？我们喊小胖墩啊，或者什么的一些啊，它容易就让我们的产生像自卑、焦虑、抑郁这些情绪啊。在社会中，我们可能要面临像就业歧视、社交障碍等问题，对吧？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的朋友是不是有一些看法，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那肥胖还会引起我们像内分泌紊乱，尤其是女性，好多因为像女性啊，像多囊卵巢，它就会导致我们可能不容易怀孕，还有一些就是慢性炎症状态、皮肤问题，甚至还增加我们手术和麻醉的风险。我们麻醉师开刀的时候见到我们一些大体型特别大的，其实他们也是很担心的，也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就是你不要说你平常你说我不做手术，你只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对吧？比如是做这个无痛的这种胃肠镜的，
0: 不按麻的。
1: 哎呀，要反复问你很多问题。
0: 嗯，
1: 哎呀，这个确实是的啊，这个是真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它可以说肥胖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伤害啊。
0: 对。其实这说的是没错的，肥胖它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指标哈，它是我们一连串疾病，就前面提到的好多疾病的它的一个入口，其实一个诱因吧，尤其是我们重度肥胖，甚至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寿命啊要缩短，甚至有的达到10年以上。
1: 嗯，
0: 而且肥胖现在已经成为我国了第6大致残的危险因素了。
1: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啊，这个肥胖既然它已经成为第6大致残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咱们肥胖咱们临床当中应该怎么去治疗啊？
0: 其实它治疗方法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它肥胖的治疗，它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需要遵循了一个阶梯式治疗的一个原则。第一嘛，我们肯定大家也知道的，主要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这是我们所有减重治疗的基石哈。
1: 嗯，
0: 包括主要是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心理行为干预，还有一个睡眠管理的。就但是呢，单纯调整生活方式呢，它呢可能就占我们能减重的7%到10%，但一般建议呢，我们还是要到3到6个月，我们要从这个时间要拉长一点，看看我们的体重啊，能让我们的初始体重啊能减到5%到15%，啊，这个就是说最近的这个减肥方法。
1: 嗯，对，其实如果要是减得过慢，可能很多朋友就放弃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就后面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可能就是要谈到现在流行的，就是特别流行的哈，就是药物治疗，
1: 嗯，
0: 对吧？就打针，可能特别多，女性朋友打的比较多，它对于我们生活方式干预效果呢都不佳的话呢哈，可以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一定要是在我们医生，以前呢可能就是大家随便买，但是现在呢一定要到我们医院来评估，使用一些减重的药物。目前我们国内批准的其实主要有以下几种，像奥利司他、利拉鲁肽。那现在流行的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还有我们国产的一个马氏度肽等，它呢可能让我们的体重呢平均呢减少15%到20%左右，啊，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前面的效果也不好，那可能就是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代谢手术了，
1: 嗯，
0: 啊，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好多人体重可能太大了，它减不下去了，啊，我们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减重手术，
1: 嗯，
0: 这是目前减重效果可能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手段吧，平均呢可减重差不多。我们总体体重的20%到30%左右，主要还是通过一个腹腔镜微创的方式进行，它呢具有了就是创伤小恢复快，但我需要强调的是哈，它减肥它是一场持久战，没有什么一招鲜的哈这种办法，我们最科学的路径还是呢要先进行全面的医学评估，由我们的医生或者营养师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方案，然后我们以生活方式为干预为核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叠加一些手术，甚至用一些药物或者是手术，然后呢在这些处理措施以后啊，我们还要做到终身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嗯，那么说到这儿啊，就是咱们来看一看大体重的人群啊，就特别是 BMI 超过32或者35的，他们在进行减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这个事项呢？
0: 对，就是我们大体重可能跟我们超重的人群还是不一样的哈，就是说肥胖为什么设置那么多的戒，就是法风呢，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大体重人群的减重呢，我们确实需要更加谨慎和专业，啊，第一呢就是运动啊，一定要选对方式。我们重度肥胖的啊，它不适合去是剧烈的像跑步啊、跳绳等对关节冲击大的运动。一般好多人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长期运动下去啊，它就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像膝关节，它更适合可能游泳啊，像垫上运动，我们垫上运动像瑜伽这一套，还有自重训练等这些低冲击的一些运动啊。第二呢，就是运动时我们一定要注意监测，我们大体重人群它本身的心脏负担就比较重，对，运动时要需要特别注意，要监测我们的心率哈，那不是因为这类人群它容易猝死的可能风险比一般人高，所以建议在专业医生指导下，我们要制定运动方案。最后呢，我们就也要寻求我们专业的医疗帮助。重度肥胖呢，它需要先到我们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对于体重指数，尤其是特别大的，像大于等于32.5以上的患者哈，或者是体重指数在27.5到30.5之间的，但是它有同时合并像糖尿病、高血压，对吧？还有血脂高的等代谢疾病的患者，我们强烈建议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减重代谢手术的一个综合评估。
1: 嗯，其实说了，说到这儿，刚刚我们邱主任讲了一件事，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就是运动的时候是一定要注意的。运动猝死，
0: 对，
1: 心源性的猝死并不是偶发的，就是这个还是需要大家要注意的哈。就是如果我体重重了，第一时间我们应该去到
0: 医院来评估一下，
1: 来请我们的专科医生来给我们做个评估啊，给一个这个全面的一个建议啊，我就这个进行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包括运动，包括饮食啊，也包括具体的治疗的一些方案啊。可以说啊，这个大体重的人群呢，您是不能够自己凭着自己的感觉去盲目减肥的，一定要到我们的医院专业的这样的科室去进行，
0: 对，
1: 啊，咨询啊，咨询治疗，制定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案的，对吧？
0: 对对，绝对是不能自己减肥哈。我们大体重盲目，如果节食的或过度运动的话，可能会引发像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啊、关节损伤，甚至一些心脑血管意外，对吧？就是猝死这一块，一定要在我们专业医疗团队这个指导下，我们来制定一个综合的一个减肥的方案。
1: 好，既然说到了这个专业的，咱们就来请我们的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第二人民医院啊，在体重管理方面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朋友提供哪些服务。
0: 其实我们医院也是积极的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 充分的准备。首先是我们的减重与代谢门诊，就是从2020年八月份的时候，我们每周五全天就是在我们东院区啊开诊，我们整合的不光是我们科哈，因为我们是胃肠外科嘛，还有内分泌科、营养科，还有耳鼻喉科、妇产科、癌科，当然还有我们的麻醉科的多个科室，为我们的胖友提供是一站式服务，就不用跑来跑去的，就在挂一个号，可能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哦，就一个号我就可以。
0: 对，不用你跑到一个妇科、耳鼻喉科或者打呼噜，也是
1: 不用反复的挂号，
0: 对
1: 吧？
0: 对，嗯，
1: 哎，非常的方便啊！你看我们这个东院区，大家都知道啊，是在我们的海联路上，
0: 对对对，华联那地方
1: 啊，
0: 第二呢，就是我们体重管理呢，其实是一个多学科的，前面也提到，像联合门诊啊，我们就是每周三、周五全天嘛，我们为我们的患者像提供，就前面提到的好多学科，我们要联合整个的一个服务，我们会根据你的不同情况，哎，你的大体重还是小体重，小体重可能我们就制定食谱啊，或者是不是要打打针啊，但是我们大体重呢，可能就要考虑要不要手术的问题，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到我的自己的专业
1: 了、
0: 啊，就是减重代谢外科。我们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减重代谢中心，就是连云港分中心，就依托呢我们省里的顶级减重代谢专家，像是这个沈明的他们那个开展的比较早，说他们的技术也比较雄厚，我们也是在他们跟他们常规的一直在联系嘛，学习嘛，对吧？我们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现在也常规开展像腹腔镜、血状胃切除术啊、胃旁的代谢手术了啊，也为好多患者带来了福音吧。
1: 那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也就顺便来回答一下我们消费者的一些问题啊。就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就是说我很年轻，但是我的体重已经非常的大了啊。那就是这个情况下，如果我要做这个胃切除手术，很多女性朋友问呢是会留多大的疤，会不会影响到我后续的生育啊？对于很多男性朋友呢，就讲就是如果我是切除了之后。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胃的这个原有的这样的一个在代谢里边的这个功能会不会局部消失？
0: 这个是的。我先谈一下，就是我们哪些人适合做手术哈？因为我们大体重前面也提到了，主要看还是看我们的体重指数哈。如果你的体重是指数是大于等于32.5的哈，就从我们的指南里就是我们现在有专门的就是。什么人适合做手术是国家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大于等于32.5，我们就不看你有没有其他的合并症哈，我们的指南就是强烈推荐你手术了。但如果你是27.5到32.5之间呢，但是我们要看一下你有没有像血糖升高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脂肪肝、睡眠分泌暂停、女性嘛，就是我们体内多囊是吧，如果有这类代谢疾病的话，或者是在原有的合并症有加重的患者，我们就推荐你手术了。就是看我们前面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手术都是微创手术哈，不像以前说开大刀，没有大家吓得那么恐怖，说开个大口，我们主要就是打几个小孔，甚至我们是单孔，就是说这样呢就开过刀以后肚子上的切口基本是看不着的，或者很小，就是把胃的容量呢，我们就是一般是切去差不多3/2到1/4嘛，就把你的胃缩小到原来的1/3左右，这样呢其实就是减少你的进食量，又能让我们的就是体内的一个代谢激素啊得到一个改善嘛。术后一般一年呢可能能减少我们30%左右的体重，术后呢就像前面提到的，你的脂肪啊、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肯定就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或者是明显的改善。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关心的，我把它切了啊，把它胃缩小了还是切掉了？
0: 不是全切掉
1: 啊，是缩小了。
0: 对，
1: 那么缩小了之后，我们的胃的原有的功能它还保留吗？
0: 对，有的，它的生理结构还是在的，就是我们是只不过是吃的少了。我们相当于切的时候，相当于把我们那个胃上啊，就是让你饥饿，我们不是经常会有饥饿感嘛？相当于把这个让你产生饥饿感的这个地方控制你的这个司令部，相当于给你拿掉了。
1: 啊，就是产生饥饿感的那一部分，
0: 对对，我们叫饥饿素这个地方，
1: 饥饿素的那个
0: 地
1: 方，地
0: 方把它切掉了。
1: 是这个，
0: 在我们的胃底，我们把它
1: 在它胃底部
0: 要一起拿掉的。
1: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就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说减完了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生育啊，什么一系列的都不会影响。
0: 其实说句心里话，是为了更好的生育
1: 啊，
0: 因为我们好多大体重人是不容易怀孕的，对吧？
1: 其实是为了我们。生命质量的提高，对吧？
0: 对对，
1: 这个去做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谁适合做，一定到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去看一下啊。
0: 对对，一定要综合评估。
1: 周主任，您这样的一个专家门诊是周一周五都有吗？在我们的东院区？
0: 一般我是周二下午是胃肠外科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全天是体重管理门诊和减重代谢门诊，周五是全天都在东院。
1: 周五
0: 是
1: 全天
0: 啊，
1: 周二
0: 是下午。
1: 啊，就是我们挂号的时候就挂哪个科室？
0: 你就挂体重管理门诊。周五的话挂体重管理门诊，周二的下午呢可以挂那个减重代谢门诊，到那边都能找到我的。
1: 体重管理或者代谢、嗯、啊，这

0: 代谢外科。
1: 代谢外科啊，
0: 一说大家都知道
1: 啊，我们去搜一下啊，就是去我们的东院区，
0: 对
1: 啊，都可以。
0: 嗯，
1: 好，那么在最后一点，我们也请我们的邱主任给我们这个几句良好的建议。
0: 好的，我主要想说三点啊。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肥胖是病，得治。不要把它当成不够自律啊，或者意志力薄弱哈。第二呢，减肥一定要科学，不要盲目跟风，更不要相信说速效减肥的虚假宣传。第三，如果你或你的家人啊有体重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到我们临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减重与代谢门诊来咨询，我们有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科学、安全、有效的体重管理方案。谢谢大家。
1: 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邱主任，我觉得邱主任讲得非常的好啊。肥胖它是病。得去治疗，得去找医生去给我们制定这个方案啊！千万不要再想为什么我就是减不下来，这是很多朋友经常跟我聊的。我们都试过的呀，可能我们努力了很长时间，对吧？
0: 对，
1: 那就是不见效果，那可能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了，对吧？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可能25岁之前，哎，你胖了，你一星期你稍微调整调整，你可能就瘦下来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你过了这个年龄，你到了30多岁，到了40多岁。可能就很难了。还有，那么现在有很多很小的这个小朋友，10几岁的小朋友，上次家长也在问啊，你说，他的血糖，4点几，其实也还没高，对吧？那个糖化，也还是正常的，但是空腹胰岛就非常的高，
0: 已经抵抗了，
1: 已经抵抗了，就是说已经到了20几啊，就是家长就非常的着急，
0: 要尽早干。我们做过最小的小朋友，因为我们的指南里面哈，就是手术的范围是15岁到65岁，但是呢，我们也会对癌科，就是尤其是更小的一些小朋友，他分12岁啊、12、13岁，他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我们也会有专家，我们专门的团队评估。我们做过最小的小朋友，确实做过12岁的，但是国内报道我们做过，就是减重代谢做过最小的小朋友是8岁。
1: 嗯，
0: 就是要尽早干预。
1: 对，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
4: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1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聚焦消费热点，
9: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0: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8: 化解消费纠纷。
11: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2: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8: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去。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当然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当然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日常的消费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你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把您的具体情况反映过来。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啊，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另外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今天的消费指南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内容。实际上谈到装修，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装修的风格，对吧？早几年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比较喜欢美式的，后来呢慢慢的欧式的，再后来呢可能很多人开始喜欢新中式了啊，像这种中式家具，有的时候呢我们摆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它是需要更多的这种软装设计来做点缀的，硬装呢基本上都大差不差的。如何体现出一个房屋的装修的水平，设计的理念，更多的时候是从软装开始的，尤其是家里的摆件，你做得好的话，可能原来你装修呢很一般，但通过这些家具摆件的体现，能够看出来你的家里人啊，就是家主他的这个审美。一件中式的摆件，它从不是简单的家具点缀，不只是器物的造型、工艺和质感，更是中华千年哲学思想、审美意境和生活智慧的一个具象的表达。它从水墨丹青、传统的戏曲啊，还有古建筑壁画呀、毛榫木座啊当中来吸取精粹，结合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又适配现代生活，让传统美学真正的落地寻常居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提到中式摆件，我其实也不会挑，那我就是看着相对来说好看一点就可以了啊。每个人的审美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可能。

0: 你觉得不错，但是他未必就喜欢。像这种中式摆件，它的灵魂其实就根植于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道法，自然厚德崇礼，还有呢就是惜才重义的生活哲学，以物寄情，将美好的期许藏在细节当中，把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融入到每一件器物当中。首先你看葫芦，它的谐音就是福禄，对吧？藤蔓绵延，寓意着福禄绵长，代代相传。然后呢还有就是蝙蝠，曲福就是同这个幸福的福是一样的，象征着福运临民临门，平安顺遂。根植千年的匠心工艺，一毛一损都是智慧。因为中式摆件之美啊，一在寓意，第二就在于手艺。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寓意挺好的，可是你拿到手之后挺劣质的，挺粗糙的，那其实它作为摆件的意义就没多大了，对吧？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是希望能够拿到这种，哎，看着它不一定非得大，关键它要精致一些，尤其它的这个手工要精湛一些。毛笋工艺呢，说实话啊，它是东方木作智慧的一个巅峰了，不需要一丁一毛，依靠结构咬合就能够严丝合缝，稳固百年，这是古人顺应自然巧取巧造器物的极致的一个体现。那很多人说了，哎呀，怎么来了解这个中式风格呢？读懂居家的东方气韵。你中式家具的摆件呢，它不是千篇一律的，根据时代风格和审美的差异，主要分为明式、清式、新中式这三大品类啊。咱们现在基本上很多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呢，选择的大多数都是新中式的。你上了一点年纪，或者说个人对审美方面有自己独特见解、独特艺术追求的人，他可能会选择明式、清式的。这个也是适配不同的家居风格和个人的气质，根据自己的要求不同，他可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明式的。明式的就是简约内敛、清雅天成。明式的摆件呢，说实话它主打的就是极简的美学，大多数都是以黄花梨这些优质的硬木为材料，线条呢干净流畅，造型素雅大方，少雕多塑。因为至少这很多的，我们发现中式家具很多是雕刻的、雕花的东西，对吧？像这种明式家具呢，它少雕，大多数都是比较素净素雅的一些东西，摒弃了繁复冗余的装饰，整体风格呢是低调内敛、清雅温润。第二个就是清式风格。清式的就是精工富丽、雍容华贵，很多都是镶嵌的工艺啊、雕刻的工艺、雕花的工艺啊，这种都工艺比较复杂。相较于明式的简约，清式的摆件风格就截然不同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繁复的雕刻、多层工艺、多彩的镶嵌，细节极尽精巧，宫廷经典的这种香炉啊、瓶啊、还有盒啊，对吧？居室三饰这是代表器物了，造型饱满，纹饰华丽，气场端庄，这是我们说的在中式风格摆件当中的一类啊，清式的。还有就是目前最流行的就是新中式了，古今融合，适配当下。这个新中式呢是当代呢最适配普通家庭的风格了，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家庭里面装修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大多数都是新中式的啊，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家庭，普通家庭，不复古板制，不随波逐流，在传承传统东方哲学的基础上啊，贴合着现代生活的方式重新设计，用简约现代的造型重塑，搭配着低饱和配色和留白设计，就没有那么满满当当，也不像清式的弄得那么华丽啊，各种都是雕刻纹路啊什么的，就没有那么多。因为大家还是本着第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第二个呢就简简单单一点，让我们的家里的装潢啊，清新雅丽一点啊，不要太繁复了。本来可能有一些面积都不是特别的大，那我就不喜欢太繁复了，很多这个一层一层的叠加在一起，对不对？多层工艺啊，镶嵌的各种东西啊，就很多人觉得太复杂，就到这个家里去看了之后，我会觉得拥挤很累。那居家软装的点睛之笔在哪里呢？ 少就是多，一物提气运，就是咱们不需要摆的摆件太多，根据我们家里的具体情况适当的做一些点缀。为什么说它是点缀？就是因为它不是满屋都是的，它就是在某一个小角落，某一个小地方展现一下，一小点，它起到一个提亮点睛的作用，所以它不会太多，也不需要太多。咱们有很多的人一买了一大堆，家里买摆的满满当当，其实不好看，你知道吗？说句不好听话，看着就像是货架一样，你把东西都摆上去了，没有必要。在合适的位置让它出现一个合适的小摆件，就足以提亮了。在现代家居装修当中啊，中式摆件从来它不是堆砌的装饰，是画龙点睛的灵魂所在。咱们很多人买了很多的这个中式的这个画啊，只要是房间外面有空地的地方都挂上画，不需要摆那么满，朋友，真的不需要摆那么满。咱们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墙面、合适的位置，适当的挂那么一两幅就可以了，能够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说像我们玄关，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在书房的案头，咱们可能是一个素净的白瓷瓶啊，客厅的博古架来一组青花小品，玄关的一个地方呢，可能一盏铁画，一个小灯，就完全能够起到一个点缀的效果了，不需要把自己家里弄得那么的丰满，显得你的屋可乱，就像一个商场一样。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这个中式摆件的关键点啊，就是它其实就是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不光是中式摆件的，所有的摆件都应该是这样的，不要摆得太满，就是尽量的让它起到真正的画龙点睛的作用啊。这个，那很多朋友问了，说，像我们日常可能大家也不太会，对不对？我们家里那该如何选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如何来选购这些实用的小摆件，结合着中式摆件市场的现状，还有咱们居家使用的需求啊，跟大家说一点这个选购避坑的搭配的指南。首先第一个就是按需来选风格，拒绝盲目跟风。像正常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小户型的简约的装修，那像这些呢，优选这个新中式、明式的简约的摆件，轻盈不压抑，百搭耐看，因为面积不是特别大嘛。你像这个特别大的面积的房子，比如说一平可能200多平方，还有很多咱们自建房的啊，自己建的这种两三层的，还有别墅啊，或者是别墅联排的，像这些的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精致的轻式简约的轻式的精工摆件，就是它让它稍微复杂一些，有一个层次感啊，就因为它面积比较大嘛，所以就不会选得太复杂。如果说你面积小的话，你想一想啊，如果说本身你就是一个小户型啊，100来平方，加上各种柜子啊什么的东西都加进去之后呢，其实你虽然是新中式的，但像这样的家庭不适合再摆太多的东西了。你当然如果说比如说咱们还有一些别墅，单层的面积并不是很大，楼层多，比如2层或者3层的，对吧，一共才200来平方，每一层也就大几十平方这样子。像这样的话呢也是一样，你选择这种中式的摆件还是以简单为主，选择它的这种新中式或者

是明式的简约的摆件。如果说面积比较大，比如一层大概100来平方，特别大的面积，像这种为了避免让它显得太空旷，咱们多摆一些啊，适当的摆一些，不能说多摆，适当的摆一些这种比较有层次感的、比较复杂一点的轻式的摆件，像这些呢，能够增加它的厚重感，轻盈不压抑，是这个明式、新中式。那如果说咱们需要它更多的时候复杂一点的话，就选择那种轻式的啊。另外，咱们选择材料的时候一定要重工艺，不要光想着低价格。我在这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在装修这个行业啊，或者在我们生活当中，基本上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要妄想着说我花10块钱买的东西和人家100块钱买的东西出来的效果一样，不可能。就100块钱的东西和10块钱的东西，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无论各种手感呀、材质啊，你看起来就表面看起来一看就不一样。咱们关键的时候得会选择，选购那些木雕、玉石、陶瓷的摆件，优先要看它的材质的完整性，工艺、细节的打磨，千万警惕啊！低价的什么机雕仿手工的啊，拼接木冒充整木的，树枝来冒充实木玉石的套路。当然，如果说你自己，你会觉得，哎呀，我资金有限，我觉得我接受，冒充就冒充了，我就要仿的，可以，没问题。但只要你自己能接受就 OK， 因为这个房子是你住的，也不是其他人，家里也不可能天天去那么多人，对吧？这一切还是以家主自己亲身的感受为主，因为有很多人他接受不了，他看到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人，他会觉得，哎，我无所谓，我就是一个摆件嘛，我就让他有这个东西就行了，是个意思。他精不精致对我来说不重要，可以也没问题啊，对吧？现在很多网上有很多咱们都能淘到。另外一个居家摆件，优先选择那些耐用的、环保的、没有毛刺、没有异味的正规产品，这个是必须的。就可能你买的东西会便宜，但是你要选好了，不能要有任何异味，不能有毛刺。有的时候你打理起来把你的手刺伤了，对不对？然后有异味，刺鼻的气味影响你正常的生活了，也不耐用，没两天咔咔坏了，那都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也不环保，这些不要选择了啊。这个正常，我们再图便宜，像这些产品是不能选择的，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了，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就没有必要了。第三个方面，咱们就是拒绝过度的堆砌，坚持简约留白。什么意思呢？就是别摆太多，摆件差不多得了，它就是一个点缀，别摆得太满。很多的家庭中式软装翻车，为什么翻车？看的这个也好，看的那个也好，全都买回来了，摆的摆件太多了啊！有的朋友可能甚至是每一个空间都放了一堆的摆件，太过的复杂。就咱们有的时候呢，也发现了，难免会到朋友家里啊，亲戚家里呢，我们去做客，对不对？啊，家里面本来面积都不大，摆了很多的东西，满满当当。你说哪个东西不好吗？都挺好的，对吧？看起来都不错，可是你没发现吗？它摆完之后显得空间特别的拥挤，东西特别的多，对不对？都是因为摆件过多，纹饰过杂，太复杂了。你摆一些就是简简单单那么一两个啊，简简单单的小纹路就可以了。不是所有人都是大户型，不是所有人都是那种大别墅，不是所有的都是大的这个自建房。咱们有很多自建房，大家住在里面，盖个两层三层的，单层的面积特别大，对不对？啊，这个是可以的。我们适当的摆一些，多摆一些摆件没问题，摆一些复杂的摆件也没问题。但正常像我们的平层，我跟你讲，现在啊，就以现在咱们市面上推出的这些房型来看，180平方以内的房子。啊，就现在180平方以内的房子，其实都不算太大户型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咱们。

钱买的啊，这个中式的装修真的讲究的是意境，它不是讲究价格啊。虽然说我们也知道单个论起来的话价格确实挺贵的，但不用你说，哎，你不用再炫耀了，本身谈到中式装修价格就比较贵了，从硬装开始一直到软装都很贵，成本比较高，因为它从一开始到最后体现的都是一个意境，现在体现意境这种东西那是比较费钱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区分一下这个装饰和收藏，理性的消费。有的时候呢咱们仅仅只是一个装饰，不需要买太贵的，当然你真的是钱多了没处花的话，我倒建议你做些公益啊，日常居家使用不需要追求天价的藏品级的器物。当然你说平时我就有这种收藏的爱好啊，可以没问题，就是这作为爱好的话那没关系了。但比如说如果说你没有收藏的爱好，你只是单纯的为了装饰家庭，不需要买太贵的这种天价级的藏品，优先选择那种相对性价比比较高，造型耐看，质量合适，工艺过关啊，适配家居的这些文创工艺的摆件。如果说是用于收藏增值的，那么这不用我们多说了，正常收藏界的人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他一定会认准了正规的工艺品牌，对吧，留存材质和工艺说明，避免买到残次品和仿冒品。最后呢就是注重它的适配性，兼顾实用和审美。有的时候呢咱们也要，就是你选择这摆件的时候呢还要考虑到它不是就摆在那儿，你后期还是要打理的，家里卫生不打理吗？那不说多，半年之后，虽然说咱们连云港这边也是海滨城市，对不对，但是实际上隔一段时间如果你不打理家，不打扫家里的话，你会发现落满了灰尘，灰尘挺多的。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呢优先选择那些好打理的，好看好打理不占地方的摆件。说到这儿呢插一句啊，就是避免造型繁复积灰，尺寸突兀压抑空间，这个咱们一定要兼顾它的实用性和审美性，观赏性和实用性，让中式美学真正的适配现代日常的居家生活。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不想做个没用的人，只躺着乘凉，一起在山顶。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帮您尽快的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啊，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在夏季啊，咱们很多朋友出行都喜欢戴个面罩，对不对？我觉得让它防晒，不要把自己晒黑了啊。那这个防晒的面罩也很多，那到底它的质量如何呢？中消协啊，最近发布了10款防晒面罩的比较试验结果，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防晒面罩啊，作为夏季户外防护的非常重要的配饰，它的防晒效果和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咱老百姓的面部皮肤的健康和佩戴的体验。为了了解当前防晒面罩产品质量的状况，向消费者提供客观真实的产品信息，推动行业的提升产品品质，那中消协他们开展了10款防晒面罩的比较试验工作。测试工作委托是远东正大检验集团有限公司来完成的啊。这10款样品的基本信息是，咱们来说一说，它不排名不分先后啊。在这次的比较试验当中，10款样品的防晒性能以及耐用性的表现都非常良好。在安全性能测试当中呢，有2款，标称品牌为 VVC 和万宝绿的样品，纤维含量和标注不符。而在这个耐汗渍色牢度测试当中，有1款标称品牌为蜜橘的样品测试结果呢，超出了标准要求，可能会出现掉色或者是染色的这种情况。在透气率测试当中呢，有1款标称品牌为万宝绿的样品，宣称具有透气性能，但实际上它透气率检测结果呢，没有达到它标明的这个标准要求。有3款标称为品牌分别是Sony 还有这个万宝绿蜜橘的样品，产品使用说明标注不规范。这次呢，10款防晒面罩的比较试验的测试结果呢，大家如果说想了解一下，您可以直接登录一下中消协的他们的官网，以及消费查微信小程序当中的消协帮您选的模块，你去详细的了解和对比一下。我们这里呢不再赘述了。实际上呢，为什么要提到这次的这个防晒面罩的这种测试结果呢？这个中消协在此呢也是要提醒咱们大家，在今后选购和使用防晒面罩产品的时候，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有3方面，第1个，认准了标识防忽悠，这个正规的防紫外线产品必须要标注 UPF。记好了 UPF， 这是它需要在它的标志产品的标志上哈，一定要标注的 UPF 值以及执行标准 GBT18830-2009。 这防晒面罩呢还应该符合 GB1841 B 类安全标准，没有相关的标识的这种产品，它是不具备合规防晒功能的。那咱们大家要谨慎的购买。我跟你讲，有很多咱们尤其是在新媒体平台上，在某种视频直播间呀，这个各种直播间里面购买的东西啊，您买了之后要看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数值 UPF， 这种 UPF 值啊，还有刚刚我说的 GBT18830-2009， 还有就是 GB18401 B 类安全标准，都是必须要标注的，没有这些它就不具备基本的防晒功能。第2个就是戴的舒服才能持久，建议大家购买那些厚一点的、密一点的，或者说是深色面料的防晒口罩、面罩啊。当这个防晒指数呢50+，就 UPF50+，就能够阻挡98%以上的紫外线了。它有一个标注，对不对 ？UPF 嘛，必标注呀，多少50+就可以。不能低于50+，50+就可以阻挡98%的以上的紫外线了，足以满足咱们日常的防晒需求。UPF 数值超过50之后，防晒提升的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不需要，咱们各位在选的时候，你不需要说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说 UPF 50+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我选择 UPF 60+或者100+的这种。50+就足以满足你98%以上的紫外线都被遮挡了，你不需要
一味的追求高数值，高再高的参数没有用，你就是浪费钱。那除非你真的钱多，你钱真多的话，不如去做慈善。我还是这句话，不如去慈善，不如去扶贫，啊，不需要一味的追求超高的参数。同时呢，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口鼻处啊，它采用这种开口设计或者说透气网布的产品，因为这些是需要我们呼吸的，朋友，需要呼吸的。那刚才我们说了，咱们选择买一些厚一点的、密一点的，当然不能选太厚的，那喘不过气儿的，那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了。你说我们买这个防晒面罩的意义在哪里？就其他地方呢，密厚一点，咱们在口鼻处，它最好能有一个开口的设计，透气网布的材质的这种产品，可以大幅提升咱们的透气效果。最后呢，就是平铺晾干，别拧干，啊，就是咱们用冷水轻柔的手洗，避免用力的揉搓拧干。清洗之后呢，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干，不要暴晒。很多人说了说啊，我为了让它快点干，直接让它在太阳底下暴晒，不要暴晒，防止面料的老化，面罩出现变薄、起球、弹性变差的时候，我告诉你该换了，这个不能用了。啊，已经失效了，你即便再戴上它，它没有防晒的效果了，没有防紫外线的效果了，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使用它，建议你要及时更换。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家用汽车的充电桩，因为说实话，这些年呢，家里面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对吧？说到新能源车，为了方便，肯定是充电的问题要极度第一个要解决的，就充电问题。说到充电问题，免不了要说充电桩了。咱们家用电动汽车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的专用设备了。目前啊，市场上的产品价格跨度是比较大的，那咱们又该如何选购呢？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相关规定，8月1号开始，没有获得3C 认证证书，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来使用。这个呢，说实话，咱们在 4S 店购车的时候呢，你跟他们谈清楚，因为大多数的 4S 店都是可以免费的给你提供充电桩的，啊，是免费能提供的。这个他们选择的充电桩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至少都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正规合格的产品。当然了，不排除有一些可能你买的，那我不知道什么品牌，可能需要你自己去购买这种充电桩，对吧？像这种情况下呢，你在买的时候你就要认准了它这种 3C 认证的证书。没有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是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说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的，所以不要贪图便宜，朋友。使用劣质或者不合格的充电桩存在着四重的这个安全隐患。第一个安全隐患是什么呢？就是桩体它的绝缘层和保护电路，因为贪图便宜嘛，往往在绝缘层和保护电路方面会偷工减料，往往缺少漏电、短路的保护模块，比较容易引发触电起火的事故。这第一个。第二个安全隐患呢，就是充电桩的充电控制功能不达标，在拔枪发生故障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断电，产生的电弧会烧坏充电枪与车辆的充电口。第三个隐患呢，就是充电桩配套的充电线缆、充电的枪头、它的充电触头偷工减料。你比如说用铝线来冒充铜线，导线的截面积不达标，还有呢，就是触头镀层工艺呢不合格等等，这就比较容易造成线路的高温起火，它的这个触头就比较容易融化了。第四个呢，就是它的桩体的外壳材料耐候性比较差，长期受太阳辐射呀、高温潮湿等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容易出现老化、生锈、破损的问题，不耐用，对吧？这个是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的。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就提到了关于家用汽车充电桩的容易引发的四个隐患啊，咱们在选择，如果选择不当的话，如果太贪图便宜，对吧，就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怎么个选择呢？首先按照这个用电条件来选购充电桩啊，7000瓦单向交流充电桩，咱们一般普通小区的住宅还有地下车库，一般呢仅仅能提供单向配电，配电容量是有限的。像这款充电桩呢，刚好适配日常的夜间慢充补充能量的需求。现在咱们基本上啊 4S 店我们买的这种新能源车，他们给你配送的这种充电桩基本上都是7000瓦的单向交流的充电桩，也就是俗称都是慢充啊，就你上去之后晚上那充一晚上足够满足咱们正常补充能量需求了。而且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家用新能源的车型都能够完美的适配。它的特点呢什么呢，就是它仅只需要普通的220伏的这种单向电表就可以安装了，很简单。申请改造的门槛比较低，你只要申请了，那供电公司呢他们会把这个电源改造给你直接改造好了，然后呢你找这个充电桩的安装的公司直接帮你安装就可以了。它的设备加装的费用呢成本都是比较亲民的，很便宜。还可以选择峰谷分时电时段充电，电费呢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呢，就是咱们不要盲目的去选购那些更大功率或者是三相充电的充电桩，你没必要，你家里用的，对不对？你就算你的这个车辆续航里程比较大，晚上一晚上足够你充了，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白天也能充啊。你不要看的是220伏的，因为它方便呀。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里可以装，你有这个停车位，你有停车位的地下，不管是地下地上啊，都是可以装的，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些没有这个自己买的车位的话，你是租的车位，那你要问一问你的小区，问一问物业，看可不可以装，就是租住的这种停车位是不是可以装充电桩啊，这是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咱们在家里没有必要选购功率太大的啊，这个只有供电条件达标了才能支持更大的功率。那供电条件你说你非得装一个三相充电的，那电力公司人家是不是能同意啊？费用是多少，你这个要问清楚，因为不是你随便就可以装充电桩的。像充电桩的这种电源是需要国网电力公司他们的专业人员上门帮我们安装的，而且是需要你提前先跟社区还有这个物业征得他们的申请同意的，因为这个我自己家里也装了嘛，要盖章申请同意你才可以装，然后国网电力公司他们看到你提交的申请，看到了这个同意的盖章之后，他们才会有专业的人员上门装，不是说你想装就立马能装的。三相交流充电桩呢怎么回事呢，家里面已经具备了380伏的三相供电条件的，那可以配备更大的电容量啊。另外呢车辆本身也支持三相交流充电啊，同时家里面有多台车辆，希望能够缩短充电的时长。这个呢基本上大多数可能都会要，因为要求门槛比较高，你如果说是别墅呀或者是这种的，他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诉求，他可能要申请380伏的三相电表，申请改造的门槛比较高，同时呢设备和安装的综合成本也会高一些。但是这款充电桩啊，它也是可以选择分时峰谷电价来充电的，电费依然是比较划算的。那说实话啊，像咱们如果说居住在老旧小区的老的自建房，本身供电的容量就有限，所以基本上你申请三相电表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安装布线又比较复杂，购买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了，你别轻易去买，你先问清楚物业社区供电公司你可不可以用，再有问一问 4S 店你的车辆可不可以用，千万不要冲动消费，别到时候你花了钱了之后人不能用。
还麻烦。另外有一些是小直流充电桩了，像这种小直流充电桩是什么呢？它就比较适合车型仅支持那些直流充电的车辆，电池容量比较大，想要缩短充电时长，具备380伏三相供电条件的啊。当然这个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新能源车型呢都可以适配，因为正常我们买新能源车它的这个充电口啊都两个，一个是大的一个是小的，对吧？我们说的这个380伏的都是那个大的啊，这个因为它的产品本身价格不低，设备和安装的综合成本也偏高，优势在于什么呢？就是充电的功率比较大。咱们现在基本上在这个服务区，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你会看到它就会有这样的380伏的三相电表，因为快充、极速快充都可以啊。一般在7000瓦到40千瓦的区间，充电的速度比较快，同时可以选择分时分股电价。这个是电费还是比较划算的，但是不要盲目的去选购更大功率的机型了，因为只有你的这个，还是那句话，只有你的供电条件能够达标，它才能带得动大功率的设备。大功率的机型一般都带有通风散热的通道，内部容易积灰啊，记得要定期保养维护。这个呢，家庭里面几乎没有人装啊，都是基本上在一个单位的一个固定的场所，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场所可能会装，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有的时候呢还是真得注意点啊，提醒了各位，这些意见都在里面了。另外咱们在选购，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场景来选购充电桩的话呢，交流充电桩和小直流充电桩这种类型的充电桩啊，它的功率更大，充电的速度更快，但这两类产品都需要固定安装。咱们消费者呢需要提前和物业还有供电部门确认一下电表的容量、安装的位置以及走线的条件，以免因为没有办法安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还有一个像这种便携式的随车充，这种充电桩它的体积比较小，存放比较方便但是功率偏小，充电的速度比较慢，仅仅只能作为临时备用的、应急的、临时补电的、短时间使用的，这些都特别要注意一下的。还有一个咱们选购指南三，就是看懂充电桩的安全身份证。咱们选购的时候要去看看厂名商标，看它的型号规格，另外看执行的标准，看生产日期，看3C 认证，最后看它的文件资料。总而言之，希望各位在购买充电桩的时候慎之又慎。最好是什么呢？再提醒一下，咱们现在基本上在 4S 店购买新能源车，大多数都会给你赠送充电桩，所以咱们尽量的在 4S 店去选购。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宋代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是这样描写庐山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诗仙李白则似乎更倾心庐山的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么庐山真的如同诗中描述的那样神秘美丽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丰子恺先生的脚步，一起去游历庐山。庐山是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又被称为荒山、荒庐，同时庐山也是江西首屈一指的名山，地处江西省庐山市境内，整个山体呈椭圆形，是典型的地垒式地块山，绵延着90多座山峰，群峰间散布着不计其数的岗岭、壑谷、岩洞、怪石，所以自古以来庐山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还有着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不仅如此，庐山还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之地，吸引着无数的旅者来到这里饱览风景，乃至不忍离去。咫尺愁风雨，荒庐不可登，只疑云雾时，犹有六朝僧。这是唐朝诗人钱起的诗句，这位诗人告诉我们不可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在2个小时之内乘坐汽车登上了荒庐。这2个小时之内的气候由盛夏迅速进入深秋，上汽车的时候暑气炎炎，在汽车中先藏着扇子，后添加衣服，下汽车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凉意。开往第三招待所的汽车驶过正街闹市的时候，庐山给我的最初印象竟然是桃源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茶馆酒楼，百货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过他们看见了我们并没有乃大惊，因为上山避暑休养的人很多，招待所满坑满谷，好不容易留下2个房间给我们住。庐山避暑圣地果然名不虚传。这一天天气晴朗，凭窗远眺，但见近处古木参天，绿荫蔽日，远处冈峦起伏，白云出没。有时一带树林忽然不见，变成一片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上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他进来共住，但我还不能勉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我想庐山真面目的确不容易窥见，就因为这些白云在那里作怪。 庐山的名胜古迹很多，据说共有200多处，但我们十天内游踪所到的地方，主要的就是小天池、花径、天桥、仙人洞、韩坡口、黄龙潭、乌龙潭等地方而已。夏禹治水的时候曾经登上大汉阳峰，周朝的匡俗曾经在这里隐居，晋朝的慧远法师曾经在东林寺门口种松树，王羲之曾经在归宗寺洗墨，陶渊明曾经在温泉附近的丽里村住家，李白曾经在五老峰下读书，白居易曾经在花径上咏桃花，朱熹曾经在白鹿洞讲学，王阳明曾经在舍身岩散步，朱元璋和陈友谅曾经在天桥作战，古迹不可计数。然而凭吊也颇伤脑筋，况且我又不是诗人，这些古迹不能激发我的灵感，跑去寻访也是枉然，所以除了成遍之外，大都没有专程去拜访。有时我的太太跟着孩子们去巡游探险了，我独自高卧在海拔1500公尺的山楼上，看看庐山风景照片和导游之类的书，山光照见，云树满窗，晨榭绝迹，凉生枕殿，倒是真正的避暑。我看到天桥的照片，游兴发动起来，有一天就跟着孩子们去寻访。爬上断崖去的时候，一位挂着南京大学徽章的教授告诉我，上面的路很难走，老先生不必去吧，天桥的那条石头大概已经跌落，就只是这么一个断崖。我抬头一望，果然和照片中所见不同，照片上是两个断崖相对，右侧的断崖上伸出一根大石条来伸向左面的断崖，但是没有达到，相距数尺，仿佛一脚可以跨过去似的。然而实景中并没有石条，只是相距若干丈的两个断崖，我们所登的便是左面的断崖。我想这地方叫做天桥，大概那根石条就是桥，如今桥已经跌落了。我们在断崖上坐看云起，卧听鸟鸣，又拍了几张照片，逍遥地步行回公寓。晚餐的时候，我向管理局的同志探问这条桥何时跌落，他回答我说，本来没有桥，那照相是从某个角度望去所见的光景。啊，我恍然大悟了，那位南京大学的教授和我谈话的地方，也就是离开左面的断崖数十丈的地方，我的确看到有一根不是很大的石条向着天空中伸出去。相机镜头放在石条附近适当的地方，透视法就可以把石条和断崖之间的距离取消，拍下来的就是我所欣赏的照片了。我略感不快，仿佛上了广告的当。然而就照相技术而论，我不能说它虚伪，只是太巧妙了一些。天桥这个名字也古怪，没有桥为什么叫天桥？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庐山之行。在韩坡口左望扬子江，右看鄱阳湖，实在可谓天下壮观，不可不看。有一天，我们果然爬上了最高峰的亭子里，然而白云作怪，密密层层地遮盖了江和湖，不肯给我们看。我们在亭子里吃茶，等候了好久，白云始终不散，望下去白茫茫的一片，一无所见。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芭蕉扇走进亭子里来，他听见我们五个人讲土白话，就和我打招呼，说是同乡。原来他是湖州人，我们石门湾靠近湖州边界，语音相似，我们就用土白话跟他聊起天来。土白话实在痛快，个个字入木三分，极其细致的思想感情也充分表达得出。这位湖州客也实在不俗，句句都动听。他说他住在上海，到汉口去看儿子，归途在九江上岸，顺便游一游庐山。我问他为什么带芭蕉扇，他回答说，这东西妙用无穷，热的时候扇风，太阳大的时候遮阴，下雨的时候带伞，休息的时候当坐垫，这好比济公活佛的芭蕉扇。因此后来我们谈起他的时候，都称他为济公活佛。互相叙述游览经过的时候，他说他昨天上午才上山，知道正街上的馆子规定时间卖饭票，他就在11点钟先买了饭票，然后拿了酒瓶回到馆子里来吃中午饭。这顿午饭吃得真开心，这番话我也听得真开心。白云只管把扬子江和鄱阳湖封锁着，死都不肯让我们看。时候不早，汽车在山下等候，我们只得别了济公活佛回招待所去。此后济公佛就变成了我们的谈话资料，姓名地址都没有问，再见的希望很少。我们已经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看待了，谁知天地之间是有凑巧。几天之后我们下山，在九江的寻庐餐厅吃饭的时候，济公活佛忽然又拿着芭蕉扇出现了，原来他也在九江乘船返回上海。我们又互相叙述道别之后的游览经过，此公单枪匹马深入不毛之地，所到的地方比我们多得多。我只记得他说，有一次独自走到一个古塔的顶上，那里面跳出一只黄鼠狼来，他用湖州白话说，渠被吴吓了一下，吴也被渠吓了一下。我觉得这简直是诗，不过没有夜韵。宋朝杨万里有诗云，一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一惊，岂不就是这种体验吗？现在有些白话诗不讲夜韵，就把白话写成每句一行，一个淡字占一行， 一个不字也占一行，内容不知道说些什么，我真不懂。这时候我想，倘若能说得像我们的济公活佛那样富有诗趣，不夜运倒也没有什么。在九江的巡炉餐厅吃饭，似乎跟在上海差不多，山上的吃饭情况就不同。我们住的第三招待所离开正街有三四里路，四周毫无供给，吃饭势必在招待所里，价钱很便宜，饭菜也很丰富，只是听凭配给，不能点菜，而且吃饭有时间限定。原来这不是菜馆，是一个膳堂，类似于学校的饭厅。我有40年不过饭厅生活了，颇有一些返老还童之感。跑三四里路，正街上有一所菜馆，然而这菜馆也限定时间，而且供应量很有限，如果不是趁早买票，难免空着肚子游山了。我们在轮船里的时候，吃饭分五六班，每班限定20分钟，必须预先买票。膳厅门口写着请勿喝酒，

面也有好感。倾倒啤酒开瓶的时候，白沫四散喷射，飞溅到几尺之外。我想我在上海一向喝光明啤酒，原来青岛啤酒的气儿足得多，回家赶快去买青岛啤酒。谁知道开出来跟光明啤酒一样，并没有白沫飞溅啊，原来是海拔1500公尺的气压的关系。庐山上的啤酒真好。丰子恺先生带我们走了一遭人文庐山，他的山，他的水，他淳朴的民风，潇洒恣意的游客，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篇之外的庐山，一个更有人情味的庐山。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了尾声，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爹味儿发言。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有时候啊，真的很难跟上当代年轻人的话术潮流。当你还在奋力理解00后使用的字母缩写到底代表什么的时候，对油腻和爹味儿避之不及如临大敌的时候，年轻人却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最潮的永远是复古。他们呀，已经开始学习中年男人说话了。爹味儿风潮呢，之前在小红书上是从年头火到年尾。他们发现中年人的爹味儿竟然是有着维权的妙用，甚至呢还有好心人总结出了爹味儿教程，专门辅导爹学不及格的同学精炼技艺。网友总结的爹味儿中年发言的六宝啊，第一宝呢就是符合身份的 ID 与头像， ID 格式为 AAA 加行业加姓氏加称呼，四元素个个是灵魂，缺一不可。那 ID 与头像又有多关键呢？他们是别人认识你的窗户，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如果你成功伪装成中年人，一套符合人设的 ID 与头像就必不可少了。恼人的邻居大晚上一直敲敲敲敲个不停，影响休息，网友是忍无可忍，在微信上换上中年 ID 头像套装，在业主群一波强势发言质疑是谁在敲之后，中年人的皮肤果然是大显神威，直接维权成功，邻居呢也不再敲了。不过这一波大变中年男人的操作呢也有负面效果，网友的老爸呢直接认不出来这套皮肤下就是自己的女儿了，甚至还要求女儿发语音过来验明正身。众多网友表示，学会了中年男子的套装之后，这肩不酸了，腿不疼了，不仅处理七八邻里关系变硬气了，连和打太极的电商客服说话腰杆子也都变硬了。 爹学的第二宝就是错别字、形近字、同音字、字体拆分、拼音首字母都能为爹味发言注入真实的灵魂。咱们中年人呢也时髦一把了，灵活妙用就是优秀范例。那时髦的毛它打一个皮毛的毛，是不是很尴尬？还有第三宝就是标点乱用，句号连击会显得有些年轻，逗号连打就非常符合爹味发言的需要了，体现出了一种古拙平实的中年感。发货慢呢，一直以来都是网购人的切肤之痛，急用的产品不发货，这种抓心挠肝的痛苦呢，懂得都懂。但你去询问还要遭到客服的渣男式的敷衍，这时候呀，就不妨采用中年男子的话术，教育客服做东西啊，最重要的是效率啊，这个药呢，打成药品的药，配合错乱的标点，终于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复。第四宝就是中年爱用的表情啊，家族群中啊出没最多的几个表情就是教材，微信表情中的这个微笑啊、抠鼻呀、酷啊、点赞啊、咖啡玫瑰都非常的不错。emoji 的表情呢，通常是在核实、握手、玫瑰等表情当中来进行选择的。比如你买了三条数据线，一个星期就换了两条。当你换上中年男子 ID 和头像，配上爹味话术和几个抠鼻酷的中年表情，这维权不成功都难，店家呢也会立马答应再发两条新的数据线过来。第五宝就是中年常用词，什么呵呵、小伙子、小美女，这几个词啊都是必须要熟练掌握的，要间接的出现在字里行间。当你叫对方一声小伙子，第一次体会被叫大哥的时候，你就会完全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感觉啥啥都简单了。第六宝就是最关键的，发言的内容才是点睛之笔，要经常的教别人做事，爱用排比句式的道理来教育年轻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感。不过呢，模仿中年人这事儿其实并不新鲜，在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啊，半个互联网的男大学生都在抢中年人的衣服穿，大家也都刷过这个视频吧。一群男大学生套上老头的 polo 衫，穿上黑色西裤和老式皮鞋，把这衣角呢掖进这个裤腰，在裤腰带上还拴一串钥匙。他们一边喊着男人过了20岁就不要再穿得像小孩子了，一边背着手像大爷那样溜遍整座城市。围观公园里象棋对弈的大叔，学着直播间里带货的大爷一样高踢腿，甚至呢，在潮人聚集、年轻女性为主的一些小红书上面，网友们呢纷纷把头像换成了天然无滤镜的汽车图、风景图和稍显模糊的中年男子自拍图。那段时间呢，这小红书变成了小红书，舒适的舒啊！打开这个 app 之后，界面都会让你怀疑是不是捡到了陌生中年男人的手机。但是模仿中年男子呀，不是为了取悦啊，或者说是搞笑啊，只是为了维权，这是头一回啊。有时候呀，遇到一个不靠谱的商家，就像是和渣男谈了一场恋爱是一样的，他用一套完整的话术来敷衍你、吊着你，让你泡在池子里，渴望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暧昧当中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变身爹味中年男人，则会让你彻底摆脱恋爱脑的苦痛，直接体会当大哥的快乐。网友们呢，为了和商家斗智斗勇，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一些办法，从之前一直火到现在的一些这个什么发疯文学，也被网友是用来维权。不过呢，学中年人的爹味发言也好，用发疯的文学放飞自我也好，为什么大家都在青睐这种稀奇古怪的维权方式呢？还是因为需要维权的时候太多，但是维权的路又太难。很多时候呢，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哪怕吃亏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即使知道那些维权的途径，但想想繁琐的投诉流程、投诉需要的精力，也是有心无力，只能忍忍算了。那么对于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有些社恐在面对线下的商家时，连砍价都不好意思开口的，线上沟通时也是会想着尽量别冒犯别人，但过度的有礼貌有时候呢，反而会让自己吃了哑巴亏。这样一看呢，学中年男子说话和发疯文学，其实在众多维权途径当中成本是最小的那种。换上一整套中年人的 ID 和头像啊，一装备起来啊，学一下中年人的这个爹味发言，

表面上看上去是戴了面具，但实际上啊，却是为自己内心深处不敢展现的真实想法找到了一个释放的出口。变身中年男子之后呢，表达简洁，没有废话，铿锵有力，有事说事，配合硬朗的风格展示了自己真实的诉求，反而得到了对方的重视。很多人都说，自从学了中年男人说话之后呢，精神状态稳定多了，感觉自己很松弛，越来越自在。而那些我们羞于表达的心绪，其实换了一种中年人的模样，变成了我们的铠甲。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如何爹味发言。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喂，你好，我是小白，你到了吗？
2: 我到了，就在幸运咖啡门口。你到了吗？
4: 马上就到。
2: 好的，拜拜。
4: 拜拜。
2: 你是小白？
4: 对，你是无敌。
2: 是的，小白你好。
4: 你好。
2: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嗯，
2: 我今年30岁，有房有车有存款，目前在一个国有企业做营销部经理。
4: 我今年25岁，无房无车无存款，目前在一个广告公司做美工。
2: 我呢，对另一半的要求不高，有个正经工作就行，我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最重要的是顾家，女人嘛，毕竟主要精力都应该放在家庭上。
4: 为什么女人的主要精力就应该放在家庭上呢？
2: 呵呵，看来你这个小丫头还没长大呀。成家之后呀，很多事情需要花大量的精力，照顾老人，照顾孩子，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打扫，这些都需要花时间的嘛。而男人嘛，主要就是打拼事业。
4: 你的意思就是，你要是成家了，就只负责打拼事业，其他的都是女人的事咯？
2: 啊，我也没有这么说啊，只不过两个人嘛，总要有个分工啊，男主外女主内，天经地义。
4: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有这种思想？
2: 小丫头，不管什么时代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听丈夫的话他是美德。
4: 大清早就亡了，你不会还要跟我宣扬什么女德吧？
2: 看来咱是心有灵犀呀，如此可教也。
4: 你可真有意思，我今天算没有白来，回去我要跟我的姐妹们好好聊一下。
2: 哈哈，你们这些小丫头确实难以抵挡像我这样成熟男人的魅力。你会不会做饭呢？
4: 不会。
2: 其他家务呢？
4: 我请了钟点工，每周来做一次。
2: 你不会连衣服都不会洗吧？
4: 我有洗衣机，干嘛自己洗呀？
2: 那内裤袜子也扔洗衣机里吗？
4: 对呀，不然呢？
2: 这应该是手洗，手洗的才干净，这是基本的卫生标准。
4: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达不到你的标准吧。
2: 所以我才成了钻石王老五嘛，不然像我这样的魅力熟男他早就结婚了。
4: 是什么让你对自己有这样的认知呢？
2: 很简单，这别人嘛给我介绍了很多优秀的女孩子，都没通过我的考验。
4: 你还有考验呢？
2: 当然了，想嫁给我这样的优质男必须得通过考验。
4: 什么考验呢？
2: 我专门为我未来的老婆设置了一些问题，能够回答出我的标准答案的就可以嫁给我。
4: 那你问吧。
2: 你每个月的工资怎么安排的呀？
4: 我是月光族，没有钱安排。
2: 那你的工资都花在哪儿的呀？
4: 房租、吃饭、买化妆品、护肤品、服装，然后就是出去玩。
2: 房租吃饭的花销不能避免，但是化妆品那些就没必要买了，女孩子素颜是最好的，化妆品呢反而伤皮肤。
4: 我自己赚钱自己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呀。
2: 这成了家就不能只考虑自己了呀。你休息时间都做什么呢？
4: 跟朋友出去玩呢。
2: 玩什么呀？
4: 看电影、玩游戏、旅游，什么好玩玩什么呗。
2: 那你一般都几点到家呢？
4: 这个不好说，有时候10点，有时候12点多。
2: 哎，女孩子不要晚上出门还是比较好的。
4: 为什么呀？
2: 不安全吗？
4: 我觉得治安挺好的，我出去玩从来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呀。
2: 那是你运气好而已，一般都是什么人都晚上12点了还在外面晃呢？
4: 什么人？普通人啊。
2: 好女孩啊是不会那么晚回家的。
4: 那你的意思是我是坏女孩咯？
2: 啊，我也没这么说啊，就算你一定要出门也一定要在9点之前回家，还有最好不要穿这种裙子。
4: 为什么呀？
2: 这个裙子太紧了，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4: 我穿什么也有限制，我觉得你不是娶老婆，你是搞军训吧。
2: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4: 我的天哪，我真是非常同情你未来的老婆。
2: 应该是羡慕吧，毕竟我这么优质。
4: 再优质也不能让人失去自由吧。
2: 任何自由都不是绝对的，你还年轻，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呢，你就明白了。
4: 你也就比我大5岁而已，怎么感觉像我爹似的呢？
2: 女孩子嘛，都会有点恋父情节，可以理解。
4: 理解什么呀？理解，我可不想跟一个老头谈恋爱。
2: 我像老头吗？
4: 你不像老头，像大叔。
2: 那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呢？
4: 我喜欢长得像那些年轻的明星那样的，比如张小虎。
2: 张小虎？张小虎又是谁啊？
4: 你连张小虎都不知道，说明咱们有代沟。
2: 他长什么样呢？
4: 我手机里刚好有他的照片，给你看看。喏，就这样。
2: 细皮嫩肉，白白净净，长得呢倒是挺好看，但是没什么男子气概。
4: 长得帅就好了，再说了，光看起来有男子气概有什么用呢？
2: 你看，只有像我这样的男人才能给你带来安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要生儿育女，要富有诗书气自华。但实际上女人常常忘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 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

其实很多事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

0: 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他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他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2019年，祝江苏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过去5年，我国蓝莓消费量增长约40%。这个小小的蓝色浆果，酸甜

可口，脆爽多汁，吃起来也十分方便，却也因其价格不菲成为超级水果的代表。近年来，牛油果、榴莲、车厘子等超级水果轮番上桌，榴莲自由、车厘子自由等等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超级水果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本质上却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产物，好吃不假，不过也不用刻意追求超级水果来吃。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主角是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作为曾经的高端水果，蓝莓一直以其不菲的售价和卓越的营养价值著称，它的发展历程也充满传奇色彩。最初，蓝莓只是北美洲原住民的野生食物。20世纪伊始，科学家开始系统地培育蓝莓，通过选择优质品种，使其逐渐成为一种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上世纪90年代，这种小巧的蓝色果实迎来了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当时的一系列科学研究揭示了其卓越的营养价值，富含抗氧化剂，特别是花青素，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继而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美誉。在此之后，超级水果的概念愈发兴盛，并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何为超级水果？简单来说，就是富含高密度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水果。蓝莓、石榴、巴西莓等都因健康益处被纳入超级水果的行列。简单概括它们的特点，就是往小了说能养生，往大了说能治病。超级水果的概念在媒体和健康专家的纷纷报道中传播开来。早在1999年，《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石榴可以有效对抗疾病和延缓衰老，这让它击败了所有的水果，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水果。与此同时，巴西莓也在北美市场掀起了一股热潮。2004年，欧普拉秀节目为巴西莓戴上了超级头衔，强调其丰富的抗氧化剂和营养成分。随后，一项由德克萨斯农工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巴西莓提取物在实验室条件下能够显著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让巴西莓迅速成为健康饮品和营养补充品当中的热门成分。其实，超级水果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超级食物的延伸。超级食物的说法由来已久，1915年，它作为科学论文中一句善意的格言，用来描述婴儿配方奶粉、大豆和其他豆类以及微藻的丰富营养和药理益处。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超级食物最早记录的例子可能发生在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联合果品公司为了推销进口香蕉，印刷了《香蕉要点》《香蕉的食品价值》两本小册子，宣传香蕉在日常饮食中的实用性，价格便宜，营养丰富，易于消化，随处可见，怎么吃都很好，并且天然密封在无菌包装当中。同时，医生发表了香蕉饮食治疗乳糜泻和糖尿病等疾病的研究结果，并在医学期刊上得到认可。香蕉很快成为了健康的象征，催生了香蕉饮食热潮，使其成为超级食物的鼻祖。被创造出来100多年之后，超级食物已经成为假定的健康益处的代名词，被食品行业作为营销术语来宣传最新的外来植物、水果或者蔬菜。在全球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超级水果的概念自然地传入到了中国。以蓝莓、牛油果和榴莲等水果为代表，它们的走红路径相似，以小众身份出道，加上特定的健康价值与直戳痛点的营销，也成为一种代表着健康、养生、精致的身份标签。至今，用眼过多，吃家握蓝莓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告语。不过，超级水果真正霸占国人餐桌，还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随着一颗莓、家握等水果商的进入，全球物流和冷链技术的进步，这些水果可以更快捷、更新鲜地送达中国市场。更不用提近些年
蓝莓、牛油果、阳光玫瑰等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种植。

供应量的大幅提升也让超级水果更加亲民，从而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蓝莓的超级功效在于富含花青素，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对眼睛健康有一定的益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当中，把原花青素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特定建议值定为了200毫克，食用蓝莓鲜果200克就能够获得符合参考摄入量的原花青素。但如果只是论花青素含量，黑枸杞、紫薯、夏黑葡萄等紫色、黑色食物均可补充花青素。黑枸杞的花青素含量在每100克3264到7286毫克之间，葡萄的花青素含量从每100克181到716毫克不等，美味与蓝莓不相上下，价格更低，堪称是性价比极高的平替了。而减肥食谱中最常见的牛油果，因为含有约2%的蛋白质，被宣称能保护心脏、降低胆固醇、减肥，而被贴上了超级标签。实际上，牛油果脂肪含量极高，并不适合减重人士多吃。如果真的有减脂需求的话，不如选择高纤维、低含糖量的水果，比如柚子、苹果、樱桃、火龙果等等。最新价格被打下来的超级水果榴莲，因为营养丰富，在民间有一只榴莲三只鸡的说法。榴莲果肉中高含量的纤维素和谷氨酸以及天冬氨酸等，能够抗衰老、强化骨骼，其富含的高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消化，被誉为水果之王。榴莲好吃营养，但是它的热量极高，一整个榴莲热量接近900大卡，虽然过瘾，但很容易热量超标。如今不少中国的传统水果也被冠以超级水果的称号，诸如枸杞、红枣、猕猴桃、山楂等等，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和独特的药用价值。像中国传统医学中常见的枸杞，具有养肝明目、滋阴补血等功效。近年来因高抗氧化含量而受到国际关注，年出口量达到近万吨，在美国被称为中国雪果，是顶级和发展最快的超级水果之一。归根到底，超级水果和超级食物不具有魔力，我们也应该对其祛魅。虽然水果美味可口，并且确实具备一定的养生和健康作用，但是将健康寄托于所谓的超级水果或超级食物上，未免是有些片面了。科学的饮食方式并非依赖某几种特定的食物，而是要注重营养的全面均衡摄入，合理搭配各种新鲜蔬果、全谷物、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才是健康饮食的关键。与其盲目追捧市场上被热炒的超级食品，不如关注餐盘中的营养搭配，通过科学饮食来提升整体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享受美味，还能真正实现身体的全面健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尺下，身材管理悄然升级为现代生活当中的一种必修课，甚至成为了很多人必须立起的瘦身 flag。 网上流行的各种网红减肥法也是层出不穷，生酮、液断、16+8，真的都有效吗？如果你盲目追求快速瘦身，这些网红减肥法的最终归宿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越减越肥。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来聊聊这些网红减肥法，小心越减越肥。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16+8轻断食模式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迅速成为都市人追求健康生活的热门选择。16+8轻断食的核心在于利用人体的自然生理机制，在16小时的进食期内，身体逐渐消耗完消化吸收的食物，开始转向分解体内储存的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一过程称为脂解作用。同时，空腹状态下，人体还会产生轻微的压力反应，促进生长激素的分泌，有利于肌肉保护和脂肪燃烧。而八小时的进食窗口则允许身体摄取一天所需的营养，只要饮食均衡，不仅不会感到过度饥饿，反而能够提升饮食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在时间选择上，个人可以根据日常生活和工作安排，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进食时间段。许多人偏好将进食窗口安排在中午至晚上，这样既能享受午餐和晚餐，也能避免晨起饥饿。虽然轻断食不严格限制食物类型，但是为了最大化减肥效果和健康效益，推荐摄入高蛋白、高纤维、低糖分的食物，蔬菜、全谷物、瘦肉、豆类、坚果和种子都是不错的选择。为了保持水分充足，也可以在进食期间饮用黑咖啡、茶和大量的水，有助于缓解饥饿感。第二种，生酮饮食法。生酮饮食法之所以流行，主要凭借显著的短期效果而受到大家的青睐。生酮饮食的核心在于极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同时提高脂肪摄入比例至70%-80%，蛋白质则保持在中等水平。在这样的营养配比下，人体因缺乏足够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被迫启动备用机制，即肝脏将脂肪转化为酮体，酮体随后成为大脑和身体其他组织的主要燃料。许多生酮饮食的实践者在初始阶段就能够体验到快速的体重减轻，但初次进入生酮状态的个体可能会遭遇酮流感，出现疲劳、头痛、恶心、失眠的感觉，这是因为身体正在适应新的代谢途径。通常呢，这些症状在几周内会自行缓解，但是每个人适应的速度不同。长期维持生酮饮食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是营养均衡。由于大量的限制水果、谷物、豆类等富含纤维和维生素的食物，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不足、微量元素缺乏，长期可能会引起肠道问题、骨密度下降、心脏病风险增加等健康问题。 因此生酮饮食者需要精心的规划饮食，可能需要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夜断减肥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兴的饮食方式，其核心思想在于通过全面替换日常固体食物为液体形式，如蔬果汁、蛋白奶昔、汤品等等，以期实现快速减重的效果。想象一下，如果只让你吃像牛奶、咖啡、菜汤一类的液体食物，还可以随便吃，坚持个几天就可以瘦个3-4斤，你会不会心动呢？这一方法的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其看似简单直接的实施过程，以及社交媒体上各种成功案例的渲染，让人憧憬着仅通过几杯饮品就能重塑身材的梦想。夜断有什么魅力？很多支持者觉得，通过饮用预先配比好的液体餐，可以精确计算并控制每日的热量摄入，避免了固体食物中难以量化的额外热量。理论上，夜断餐可以包含多种蔬菜水果的精华，以及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确保在低热量的同时摄入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相比固体食物，液体更容易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人来说，似乎提供了一个减轻负担的选择。但实际上，长期依赖液态食物容易导致膳食纤维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的缺失，尤其是膳食纤维的缺乏会严重影响肠道健康，导致便秘等问题。有些人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只吃一点点却还是发胖？这背后藏着身体微妙的代谢秘密。脂肪作为高效的能量储备，若缺乏运动来燃烧这些热量，就会造成摄入的能量过剩，未被消耗的部分便悄然累积于体内，形成顽固的赘肉。在非正常状态的饮食下，哪怕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心底总是会有一个小怪兽，想要吃那些高热量重口味的食物，最终攻破心理防线，

由于长期低热量摄入，让身体误判进入饥荒模式，新陈代谢速度的食物短缺，更倾向于储存能量，从而极易引发体重反弹。以往我们总是早上随便吃，中午吃饱，晚上吃好。要真想减肥，请把你们吃饭的习惯倒过来，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有研究证实，在控制能量摄入的前提下，倒金字塔式的能量分布减肥效果是更好的。所以该吃的还是要吃，可以量少一点，但不能一点不吃。吃也要慢慢的吃，不要暴饮暴食。控制高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再配合一些身体力行的运动，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瘦了。管住嘴迈开腿这种方法虽然瘦得慢，但相对不容易反弹，维持效果也最好。减肥的根本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健康才是真的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中产最爱的超级水果蓝莓，以及那些让人上瘾的网红减肥法。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关注我们家装的每一个细节和环节，关注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透过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关注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我们欢迎您把您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和话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 85453123 812123345为您开通。在这里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您在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映帮助您来解决的话，记住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为您开通，有问题可以告诉给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通过以上的方式方法反映给我们，好，我们将帮助您快速解决。好，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卫生间装修注意的那些事儿。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卫浴方面的专家啊，以及我们维权装修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本土企业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徐总你好。
1: 听众朋友们，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徐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家装的那些细节的那些事儿。好，我们来说这个卫浴啊，在这个卫生间我们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一些啊？今天早上呢，一大早这个徐总就在量房了哈、啊，应该量了好几家是吗？
1: 量了有十来家吧。
0: 量了有十来家，你就知道。
1: 家没量完就回来了。
0: 啊，对啊，这是在干预区是吧？
1: 啊，对，干预区、
0: 那我就想知道，您去量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问题？
1: 有啊。
0: 啊，发现了什么问题？
1: 比如说今天有一家是它的柜子呢是全屋定制做的，然后呢让我们去给它做一个台棚。
0: 嗯。
1: 然后我到现场的时
0: 候，1.8米也高了一点。
1: 啊、对。就是比如说很多全屋定制做阳台柜或者是那个洗手柜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跟我们、专业做这个浴室柜的它还是不一样。
0: 对，是这样的啊，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可能你这个柜子在厨房还能接受对吧、你切个菜炒个菜洗个菜都还行，但是我们卫生间不一样，它要洗脸，您知道洗脸的时候人是弯腰下去的对吧？
1: 对，
0: 如果过高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想知道吗？经常性的水会顺着你的手往下流，夏天的时候您没感觉，因为都是穿短袖，到了冬天很容易啊，你这个家居服的这个袖子就被湿到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就尤其是这样。那还有就是你像1.8米的个子用这个都高了，那你想家里面的太太老人呢，
1: 对，
0: 孩子呢，
1: 对，
0: 那是不是就更高了？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最注意的，对吧？
1: 对，
0: 因为这是专业的厂家，所以一般我们设计啊，我们落地式的大概多高位置？
1: 我们一般落地是完成面85、83、84、85都可以。
0: 完成面就是说把我们的台盆装上去，
1: 装完以后
0: 啊，
1: 对，
0: 然后就是83、84、85啊
1: 啊，
0: 这个呢，这个如果装完，它大概在会高，
1: 它装完在92左右。

0: 啊，就是所有都装完了就92，那就差了多少？差了将近9公分。
1: 对，8-9公分了。
0: 八九公分呢，就是比较大了一个距离，8-9公分。
1: 八九公分，就是你客户再高，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
0: 嗯、对，是的。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呢，一定要从我们人体工程学的这个角度来，
1: 对
0: 来考量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你看，这是专业做卫浴的斯曼，是我们本土10年的这个品牌了啊，也非常的优秀。所以他们每天要思考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是怎么更适合我们的这个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1: 对
0: 吧？
1: 还有一个小细节，其实我们连云港很多优秀的装饰可能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哈，比如现在就是这个智能镜很普及，智能镜嘛，它有氛围感，它好看，它漂亮，它还可以除雾。就镜子上起雾的时候可以把它除掉，但这个智能镜线的高度，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就是很多很多人会忽略到这一点。
0: 大概的高度是多少？
1: 我们正常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做镜柜，这个智能镜线如果你高度留的不对的话，你就放在镜柜里面，那么你打开以后你就会看到线头，对吧？其实这个标准的高度呢，如果说我们的浴室柜用我们乐斯曼的浴室柜啊，就是你按照行业这个标准，我们这个浴室柜镜线的高度呢应该留在1.9米完成面。
0: 完成面是在1.9米，也就是说我这个
1: 离地
0: 1.9米这样的一个距离。
1: 而且对，打孔的时候呢不要打太大的孔，只要能把线穿出来就行。
0: 啊，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口就行了啊。
1: 对，
0: 不需要一个大的。
1: 很多那个装修老师呢，他可能就是打的孔比较大，就是正常，比如说那个瓷砖师傅，铁砖师傅呢，他用正常的开那个水孔的3.5那个去开，这个时候
0: 呢开大了，
1: 开大了。
0: 那一般多少？
1: 一般呢，就是他就是只要他开个眼
0: 就可以了，就把线
1: 可以
0: 抽出来啊。我们有那个穿线的管子，只要穿线管子能过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刚刚我们说到台面装是85，我们一般台面跟镜柜的高度呢，你这30到35，我们的镜柜高度呢一般就是75。所以这个所有的高度加起来以后，它刚好是1.9米。
0: 哎，
1: 你镜线放在1.9米的位置，我们柜子的线是在上面开的槽埋在里边，露出一个小线头，然后再跟你这个线头一接，它就是在镜柜的正上方贴着镜柜放。你不管是打开门还是站在前面，你都是看不到这个镜线的。
0: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对吧？但是
1: 对，
0: 就是这些，你看都是其实装修的小小的细节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这个广大的我们设计师朋友，对吧？
1: 啊，对，
0: 还有这个装饰公司或者是这个工程监理啊，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不管站在厂家这个角度，还是站在商家的角度，亦或者是站在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小的细节都决定着你买了这个产品它能不能够完美的体现，
1: 对，就是最后的一个落地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
0: 哎，对，不论是台面的这个高度还是
1: 智能镜线的高度，
0: 哎，智能镜线的这个高度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或者这个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您在装修的时候，如果您卫生间要装修这个台盆的时候，要记住你稍微低一点不会出问题，稍微高了一定是使用不舒服不方便，对吧？
1: 对，
0: 你想，你不可能冬天的时候水一直顺着你这胳膊往下流，你可能大人还知道我要吹一吹袖子，可能小朋友他就不关注这一点，
1: 对
0: 吧？
1: 对，
0: 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朋友呢，这个袖口这湿啊，因为我们也经历过，你要知道长期的潮湿在这个位置对身体不好，不仅仅是对孩子不好，对大人老人都不好，所以我们要在这些小的细节上面要注意，对吧？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您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也就有一位朋友讲，他说之前呢，父母亲都有一个固定的身高，我们都一直是按照这个身高去给他定制这样的适老化改造的卫生间的一些产品。后来他这个回家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啊说，我有10年没有关注过父母的身高，突然发现父母亲这个80多岁了，他突然身高下降了，对吧？
1: 驼背了吗？
0: 一个是驼背，另外一个就是那我们知道正常的身高下降是很正常的，他突然发现，幸亏还没有开始定制，那么又下调了他所有的这个定制产品的一些高度，包括这个他有一个是智能拉杆，哎，我一拉下来，他这个衣服的那个架子。

0: 就会降下来，可以放一些这个物品。我觉得这消费者本身啊，他是非常细心的，也是用心去生活的，对父母亲也是非常的孝顺的，他就会考虑这些细节，
1: 是的。
0: 对，但是我们设计师呢还真的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啊，要和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谈一下。
1: 其实我们卫浴这个品类呢是整个装修里边它是比较小的，
0: 嗯，
1: 比如你装修我们可能只能占整个这个3%到5%，你比如你花10万块钱装修，你的卫浴产品可能只是3000到5000块钱，所以说这一点可能会很多会被忽略到。比如说你很多人做那个喜欢那个酒店风，
0: 嗯，
1: 就是它那个柜体跟那个台面是分开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墙排的排水的高度以及我们两个上水冷水的高度，我们就不能按照正常的这个高度去做，
0: 嗯，
1: 正常高度去做的话，你离得稍微远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上水和下水。
0: 哦，就是眼睛能够看到。
1: 对，所以这个高度呢，这个上水，特别是两个上水都是可以避免掉的。
0: 嗯，就是墙排，
1: 对，
0: 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所以说高度呢，我们就不能按照标准来。
0: 嗯，
1: 其实很多细节都是可以这个做到的。
0: 哎，就是我们看，就从设计之初啊，其实我们还是要先选，我们还是那个道理来说。
1: 对对对，其实
0: 我们应该是先去把这个你想要的选好了，
1: 对对对，
0: 请我们的设计师去看一看合适不合适，最后咱们定下来之后再出这个水电施工图。
1: 对对对，
0: 不要那么急着出。
1: 琪姐，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很多人会忽略到一个问题，就是都觉得这个卫浴啊是后面再选。
0: 哎，对，
1: 就是你在设计水和电和上水下水的时候就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你设计出来以后可能很多东西你就选不了了。
0: 其实一个真正好的一个装修啊，我们认认真真的和朋友们在聊，我们做了一个千人的调查啊，就是我调查我就会发现97%+的这个朋友啊都认为，那装修的时候只要我完全交给设计师就好了，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交给设计师，他带着我去把这个产品选一选就 OK 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您把这些就是选完的所有的材料要定型号、定品类、定颜色，对吧，顺便提醒朋友们，软装设计是放在前面的，是前置的，嗯，因为您的风格
1: 对
0: 决定了这个软装搭配的最后能够让您的风格完美呈现的是软装这个部分，对吧，它都要提前先选好，你千万不要说我的这个半包结束了咱们再去逛逛家具城，这是也不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打开环节，你装修的一个打开环节就是我们先把想买的都买完。其实你要认真算啊，是算得出来的，你要把所有的产品都定下来的时候基本上花多少钱，
1: 对，
0: 你已经定了，它定死在那个位置上了，对吧，你还没装之前，还没出图之前，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调整，贵了咱们降一降，
1: 对，
0: 对吧，便宜了咱们往上提高一下档次，这个完全都可以做。但是真的你一步一步装修下来，我再一步一步调整价格，最后你可能都会发现你
1: 一般装修大部分都会超预算，
0: 是的，它怎么超的就是这么超的，
1: 对
0: 对吧，就是装修之前的这个规划要做好。当然你说我不专业我不太懂，就是这个呢我们的工艺专家为朋友们提供，
1: 啊，对，
0: 这方面是绝对的专业指导，专业指导和工艺指导啊，朋友们在这里啊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讲，如果你是每一个细节都要请我们的专家给您定好啊，比如说跑材料，
1: 嗯，
0: 所有的都看好，那么需要提供相应的专家指导费用。如果是只是请专家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 嗯，
0: 把规划一下啊，把这个钱把它规划一下，哪个部分花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些都属于我们公益的范畴，公益范畴是不收费的啊。就是朋友们还有什么需要，就比如说你需要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为您提供公益服务，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是 xuqi315902， 或者是我们直播的时候直接就打在公屏上啊，或者是你这个私信给我们啊，等等都可以啊，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会请我们的这个首席专家统一为朋友们安排我们的这个专家的公益服务啊。那你说我要这个专门想请徐总来给我做一个这个规划，那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就是您联系一下。这个在这儿呢，我们再说一下啊，就是您要来界定我们的公益服务是否只提供这个专业的公益服务。不提供就是不付费的话，一定要先问清楚我们啊，就是我们很多费用呢是

0: 这个免费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希望我们的专家团上门来看一看我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对吧？比如说镜柜怎么就装不了了，
1: 对，
0: 那这个呢只要是在市区范围之内啊，我们专家为您提供专业的公益指导，公益指导啊。那么比如说我家里边水路突发问题漏水了，对吧，这个呢我们提供公益的服务，请师傅上门赶紧把你这个问题解决啊。但是涉及到材料费用，涉及到材料费用，那就请朋友们要提供啊，你如果要购买材料，那提供相应的这个材料的这个费用啊。啊，那设计师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问这个我们设计提不提供公益的服务啊，那么是这样的，设计师我们这个环节只提供公益的上门验房、量房、出 CAD 图啊，那么这个公益仅限于此啊，就这个张图我是给您出来的啊，这个剩下
1: 一个平面布置图，
0: 哎，对，就是 CAD 图，不是平面布置图，是 CAD 图
1: 啊。
0: 那么在这儿呢，很多朋友还是希望这个设计师进行进一步的指导，那就需要您进行跟相关的这个设计师进行沟通。好，那么我们再说啊，我装修环节中一不小心就掉进坑里了。来听一听我们现场的这个专家怎么讲啊，除了这两个还会出现什么问题，您常见的。
1: 常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进门的时候，我们的马桶是放在第一位的，就很多人家是浴室柜放在这个门最边上。如果马桶我们放在最边上，那很多人就是没有去发现这个马桶这个长度，然后马桶装上以后呢再装门就放不开了。
0: 哦，如果你的卫生间的这个位置不够的话啊，就是您可一定要注意它的位置能不能够方便您开门，你就应该是向内开向外开的这个门。
1: 对，
0: 首先您
1: 这是一个，因为卫生间大部分的门应该就是内开的，
0: 内开的很多啊，这要注意，
1: 这个问题就很尴尬了
0: 啊。
1: 你一旦要么你改门，还是就换马桶，换一个小一点的马桶，说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0: 其实马桶的这个孔间距也很重要，我们当时买的时候经常会掉坑里，怎么掉呢？哎，我觉得这个马桶的这个形状小巧又合适啊，就买回来，结果一发现它离着我的墙还有这么十多公分的这个宽度，你说这十公分它能干什么？它什么也干不了。但是你我们经常会在马桶盖上放点东西，你一放它就掉下去，对吧？一不小心就把它碰掉地下去了，那个空间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鸡肋，又不好看。
1: 对
0: 啊，这个呢是真的是要注意啊，我们量好了这个距离再去选，或者是我们这个是首先应该是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应该请我们的这个卫浴方面的
1: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0: 到现场去看过，
1: 距离弄好，就是最起码要保证门，因为那个门都是死的，
0: 哎，对，
1: 要保证门能放开，所以我们只能在马桶上去迁就门。对吧，去选马桶的长度。
0: 你要先选好马桶，你才知道这是强排马桶还是地排马桶。
1: 对
0: 吧，
1: 对，
0: 强排有强排的好处，地排有地排的好处。哦，
1: 是的，
0: 这个要记得，从这个通畅的角度来讲，地排要比强排是不是要好一些。
1: 现在其实马桶的技术都很过关了，大孔径，然后管道也都是湿釉的，其实强排和地排呢在这个排水这一方面问题都不是很大
0: 啊，就是排水这个角度就可以不考虑，
1: 啊，对，就不用考虑。
0: 但是就是很多的这个墙排的，你知道我们下面是有空位，这个打扫卫生是非常的方便，
1: 是非常方便。
0: 但是它同时它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朋友说老人坐在上面总觉得不安稳，
1: 这个心理，
0: 有这个心理啊。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是有这种心理的话，还是提醒你尽量就是落地式的这个门，要选择。就是我们不是看着好看，一定要美观更实用。
1: 对，
0: 实用永远是放在美观的前面，对吧？
1: 对，
0: 你们居家是要生活 的
1: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哎，我要使用它十几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在这注意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坑？
1: 还有，你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马桶是第一位，有大部分呢是我们的浴室柜是第一位，然后紧接着是马桶，后面是淋浴房。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选浴室柜大小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就是你这个一进门这个墙到你这个马桶排污口的这个距离。有的呢大柜子好看嘛，就很多人想选大一点柜子，但装上去以后呢，他马桶装上去以后，人坐马桶的时候他就有点别扭，
0: 哦，它是

0: 距离不够。
1: 对，就是很多人没有就知道这个马桶的这个我们刚刚说门碍是前后的一个宽度，
0: 是的，
1: 对吧？马桶呢，我们前后呢大约在70左右，
0: 马桶的前后
1: 69、70、71、72、我们的左右的宽度呢就是38、39、40、41、所以说你选浴室柜的时候一定要把马桶的距离留出来。
0: 嗯，
1: 我们中心孔距一边是20，然后保证我们坐人坐下来舒服，就是说中心孔距一定要让出来至少30、35的距离，然后你再去布置你浴室柜的宽度。
0: 嗯，那说到了这个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尤其是大的卫生间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马桶旁边其实它是空的，对吧？
1: 嗯，
0: 但我又想利用这个空的我放点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多朋友都来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这个距离完全可以放一个柜子进去啊，这个柜子那下边是不是要跳空？
2: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92.7，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0: Hello， 各位，今天的下班路上啊，我们你好旅行家节目还是如约而至了。
1: 是的，
0: 自我介绍一下吧，咱们俩好长时间没一块儿叫同框同屏直播过了。
1: 是的，
0: 来先从女士开始啊。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艺林。
0: 哎，我是主持人晶晶，咱们俩都属于代班主持人。
1: 代班主持是是是，
0: 哎、
1: 好久不见了。其实我今天就是昨天刚上节目的时候哈、啊，知道晶晶说、今天我跟你一起上，哎呀，我的心终于踏实了。
0: 哎呀，就喜欢跟艺林搭档、啊，那么温柔，那么。知性的一个美女啊，大家听广播的时候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
1: 主持人。实则反差感是比较强的哈。
0: 啊，你反差在哪儿了？长得也很文艺啊，对不对？今天我们艺林也是特别打开了我们那个抖音直播哈。
1: 对对，我今天就是靠晶晶来吸点粉，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俩上早班的时候嘛，然后我有一次镜头就对着你，一下来之后我看加了100多个粉丝
0: 啊，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1: 靠你吸粉啊，大概也就2年前。
0: 哎，两年前我还嫩吧点，现在你知道吗？
1: 没事，有美颜，有美颜，
0: 有美颜。
1: 没听说过之前的那个身边的女朋友说过吗？说自从玩了抖音，美颜开了之后就不再照镜子了呀。
0: 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接受真实镜子里的自己了，对吧？
1: 是。
0: 好了，我们今天呢也是从一首特别快乐的歌曲开启我们的你好旅行家大张伟万物盛开法则。

0: 啊，其实我每次听大张伟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大张伟啊，他的这个内心的精神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呢？
1: 我之前曾经看过他的综艺嘛，然后说他说每天会给自己很多正能量的这个反馈，比如说他的这个闹铃声啊，闹铃声当时弄成什么来着？反正不是国歌哈，就是很就是那种很积极向上的，
0: 很正能量的，
1: 很正能量的，对对对。
0: 就你真的会通过大张伟的这音乐作品，就感受到这个人内心是极其的快乐，
1: 对
0: 吧？极其的阳光向上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首特别开心的歌送给大家。
1: 你快乐吗？现在？
0: 我显然很快乐，我跟依林又重新搭档了，此时此刻特别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就是如果经常听我们节目，因为最近我也带咱们李好友旅行家有一段时间了，
1: 是。
0: 就是大家如果经常听，会发现今天我的这个语言状态跟平时是截然不同的。
1: 真的吗？
0: 对，之前很死气沉沉。
1: 我在想明天怎么办？
0: 明天你就是想
1: 象着我跟你连线，
0: 对，就想象着我还坐在你身边。
1: 好吧，就是有一些旅行达人啊，或者说愿意分享你的旅行经历啊，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
0: 没错。
1: 我先说一下我的抖音号是 FY2786，FY2786。我今天就靠晶晶来吸点粉了。
0: 万一你掉粉了，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1: 掉粉的原因一定是我出现在这个。
0: 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就如果大家可能因为我之前也开直播，大家可能就对我长什么模样也不关心，而也都比较熟悉了。但是依林呢，是一个特别知性、特别漂亮的一位姑娘。
1: 知性吗？
0: 知性，
1: 一点都不吧。
0: 包括你露个脸，你都知道了。
1: 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0: 就不管怎么样，出门在外，人生都是靠自己去包装的，知道吧？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抖音直播，然后呢依林会时不时的露个脸儿，
1: 对，
0: 现在是处在一个油抱琵琶半遮面半露脸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才两个人啊，
0: 就是因为你不露脸，你不出镜，
1: 没有，我觉得就靠你细点粉是可以的。晶晶的颜值非常在线，
0: 咱俩别
1: 这两年没见，感觉还可以，
0: 感觉胖了与捞了，
1: 眉毛还是那么的浓，
0: 就至少没脱发，这几年啊。可以这样啊，咱们来正式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你好旅行家》，一档旅行类的节目。
1: 是。
0: 然后咱们的主持人杨毅，宝公子是由连岛景区冠名。
1: 是。
0: 就说到连岛景区呢，是咱们连云港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昨天其实依林在节目当中也聊到咱们连岛景区。
1: 对，连岛因为就是不管是我们本地人呢，还是外地朋友来了，是必然会去玩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0: 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呢，连岛确确实实是打造的非常非常的好。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啊。
1: 好。
0: 现在首先呢，就是连岛它的这个交通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利，对吧？你从咱们这个西大堤开车到这个游客服务中心，下了车之后，在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就可以坐这个小火车，
1: 对，
0: 然后到这个大沙湾，
1: 对，
0: 到这个苏马湾，
1: 对，
0: 几乎中间是不用多少，就不用步行什么距离，
1: 是
0: 非常的方便。另外的话，现在整个连岛的这个基础建设我觉得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就说这个大沙湾和这个苏马湾，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去大沙湾游泳啊，那个更衣室真的是
1: 小的时候，
0: 哎呀，脏了
1: 几岁呀，
0: 这也不算很小，可能就包括我工作了以后也带朋友去过，可能十年前，
1: 这两年变化更大一点，
0: 这两年
1: 完全升级了。
0: 哎，我就大概在上上周周末，我刚带着家人跟孩子去过，
1: 然后
0: 就
1: 觉得是不是，
0: 对，就至少说那个
1: 硬件设施，
0: 淋浴间里啊，淋浴区做得非常非常好，
1: 是
0: 啊，做得很干净，就跟洗浴中心似的，哎，特别特别的整洁。再加上呢，现在之前刚结束嘛，连岛音乐季，在沙滩上吹着海风，听着海浪，看着日落，还能听着演出，听着现场乐队的这个表演。
1: 对，前段时间还请了一些比如说郭靖啊，
0: 对，
1: 好多明星过来唱
0: 歌，有小明星，有本土的乐队，就是一种很惬意、
1: 很
0: 舒服的感觉。我去了，
1: 你去了，
0: 我是踩在最后一周去的，
1: 是吧？
0: 唱的不好听，人家还连岛，
1: 我知道咖位太大，太高，请不起。
0: 管人家连许巍都请得起，他请不起我。连岛音乐节你去了吗？
1: 连岛音乐节这次没去
0: 、
1: 啊、没去。
0: 我去年
1: 我在朋友圈倒是关注了很多，
0: 今年我去了，哇，真是天花板，
1: 是，
0: 真是天花板。
1: 连岛音乐节现在已经是在全国都非常有名的了，
0: 是 top 级别的天花板级别的这种音乐节的现场。
1: 这次你是因为哪位歌手而去吗？
0: 我是因为那个麻原诗人，
1: 麻原诗人，
0: 特别喜欢听他们的泸沽，
1: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说回春丹也还不错，对吧？那首鲜花，在现场的那个感受也是很热烈。

0: 也很爽的。
1: 陈楚生，
0: 我说真话，我也
1: 明白了。
0: 我万一我说完之后就掉粉了，你怪陈楚生，别怪我。我个人不太喜欢陈楚生啊。对，
1: 好吧。
0: 如果有陈楚生的这个乐迷粉丝哈，听到这段话，管
1: 哦没有关系
0: 啊，广播关了。然后艺林的这个。
1: 不会。好，这个时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你好旅行家哈。这个现在出现在镜头面前的是晶晶，我今天真的想靠晶晶来这个加点粉。刚才的确是关注了，你看一来你要你直接关注主播来，他不会认为是你的这个抖音号吧？
0: 你看在咱们这个评论区有一位叫二哥的朋友说露脸长得快
1: 哦，是这样子，
0: 对，长粉，所以人家说的不是我露脸，是你露脸，
1: 你先露，我半小时之后再露脸。
0: 你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积累一部分的人群，到时候好爆发一下是吗？
1: 对，我看能不能是现在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互相交流一下，对不对？要不我们就感觉是一种自嗨型的。
0: 对，
1: 大家可以来添加抖音号是 FY2786 FY2786， 有一些想听的歌啊，或者说有一些不错的景点想分享，包括你的一些旅行当中遇到比较好玩的事情都可以在屏幕上给我们来留言。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节目呢，这个除了会介绍一些好玩的地方之外，也更多的去接受大家一些好玩的地方的分享。
1: 对，
0: 也包括一些避雷避坑的攻略。
1: 是，
0: 比如说你去到哪儿了，觉得这地方特别特别没意思，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抖音号上吐槽一下。
1: 对，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本市的朋友啊，就你们去这个叫羊窝头那个打卡点啊，就是一般肯定是导航，对不对？
0: 对，
1: 对吧？然后我上次真的是去想去羊窝头，就是也是心血来潮，就导航
0: 没找
1: 着，导过了，结果就直接去了那个小关山栈道，但是那天又有这个台风关闭了，所以就在蓝海大堤上走了一会儿。
0: 哎，你别说小关山栈道，我前两天真是去了。我是为什么去的呢？有一个相亲的活动。当时呢是要组织着这些相亲的单身男女去到这个小关山栈道上逛了一圈，感受一下这种山海相恋的感觉。
1: 你可以就是男的在镜头等着女生让往回走，这样子相遇比较好。你们是一起就是
0: 我们是一对一对
1: 的，一对一对的。
0: 我们是这样，我们强行给你们配对。我不管你们俩有没有好感，你们俩先手牵手各往前走。
1: 还得这样的。
0: 哎，在这个过程里，比如说真成了好几个
1: 哦，
0: 因为男生跟女生之间
1: 就是生理的、身体的这种触觉会更真实一点，
0: 对
1: 吧？
0: 就有些男生和女生呢，可能一开始是有这种距离感、陌生感，所以这种好感自然生不起来。强行让他们手牵手，这一过电，哎，这心里酥酥麻麻，这一下，这不就来了吗？对吧？
1: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那结果这个小关山栈道走下来大概多久呢？
0: 我们大概走了20分钟左右。
1: 20分钟就可以了吗？
0: 对，因为我们没有全走完全程，走完全程。那出口在另外一边，我们就回不来。我们大巴车是在就是西大地那个东头啊、西头等着的
1: 这样子，
0: 对，所以还得原路返回。
1: 好，在节目当中再推荐一下哈，就我身边的这位帅哥晶晶呢，他是一位老主持人，然后呢就是在线下也是这个策划了很多的一些相亲的活动。如果有需要相亲的朋友，可以找到晶晶，没有问题的。
0: 哎，对，如果有单身的朋友，或者说您家里有
1: 孩子，最近配了多少对了呀？
0: 这不能说不能说
1: 你差点用辛苦年话说出来了，是不是？
0: 为什么？因为首先什么样算成？
1: 嗯，
0: 我觉得就算是两个人结婚了，我也不能说，我也不能说就算介绍成了。只有走完这一辈子，走完这一生才算介绍成，对吧？
1: 哇塞，那你能见证多少呀？
0: 那我反正我尽量努力，
1: 愿你长命百岁。
0: 我多活两年啊，因为确实没办法，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离婚率是比较高的，
1: 是的，是的。
0: 说好不容易给人撮合成了，结果两人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种种原因扒分了，那我觉得我还是心理上还是很过意不去。
1: 没也没有吧，也不要太自责，一切都是。是始于缘分了。
0: 这旅行节目上的好好的，上成连上美好了，上成相亲交友节目了。
1: 因为在这个比如说旅行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更多的爱情啊感情都会发生的， 对吧？
0: 这倒是啊。不过还是说回这个小关山栈道啊，这个地方呢是挺推荐大家去的。首先呢，别看是盘山而建的一个栈道，但是呢它的这个坡度是很缓的，所以不一定非得说只有年轻的朋友说我才能从这儿走，岁数大了小朋友啊就觉得又会不会要爬山又很陡走不动，完全不用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并且呢现在刚好是到了这个算是入秋了嘛，
1: 对
0: 吧？到了秋天之后，我们也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外面的温度 已经
1: 非常明显，
0: 对，很凉爽很舒服的一个天气。
1: 对，
0: 这个天气咱们去小关山栈道走一走，吹着海风，尤其是到了傍晚再看个日落，这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太浪漫了。
0: 对，特别浪漫。
1: 就是前段时间也会经常刷到，就是包括一些外地的朋友啊，打卡我们这个小关山栈道，在那个地方就是然后拍着那个海景，然后

0: 就还有静音所说那个日落，真的太美了。没错，其实咱们连云港这样好玩的一些相对比较小众的小景点是越来越多了。嗯，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聊吧。好的，我们再送一首歌给大家，我们一起呢在好听的音乐当中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迎来属于自己的下班时光。接下来
1: Gala
0: 乐队啊， Young Girl For You 啊，一首特别特别特别 俏皮的音乐啊，送给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

0: 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我爱旅游，我爱旅游。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晶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艺琳。然后刚才和我们的老朋友莫问呢一直在聊哈，莫问也是一位旅行达人啊。然后呢，在这个刚才我们俩这个播歌曲的时候，还和晶晶聊了，说他已经正式脱单了。
1: 哎，恭喜、啊！
2: 对，恭喜恭喜
1: 啊！但是呢，我更关注的是他接下来一段话。今年去了很多地方，
2: 对
1: 啊，人家今年去了北京，去了九江，还去了这个内蒙的锡林郭勒，
2: 对
1: 啊。都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风景啊，
2: 是
1: 一个非常会享受生活的朋友。
2: 对，然后这位叫什么凡人啊，滑冰的凡人啊，
1: 溺水的凡人。
2: 然后说想听首军人本色，对，下班路上大家有些想听的歌啊，然后就是想聊的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上，然后来搜索抖音号 FY2786 FY2786 啊。
1: 我们稍后呢根据时间的安排看看能不能帮你安排一下这首歌啊。行，咱们还是聊回咱们这个旅行节目的一个主题吧。
2: 好好，
1: 刚才我们不是也说到了这个咱们港城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吗？其实我们连云港呢除了一些大型的景区啊，有很多小景点我觉得是很有韵味的。我就本周，今天是周二，我周日的时候去了阳山岛，又去了一趟。
2: 哦，阳山岛。
1: 对，阳山岛其实我去的频次挺多的，但是阳山岛但因为不断的在出新，所以呢就让我不得不再去感受一下。现在在抖音上包括在小红书上蛮火的就是那个镰仓那个火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啊。我觉得它是基本上还原了《灌篮高手》当中，就是开篇的时候，赤木晴子和这个樱木花道隔着火车相遇的那个画面。它真的基本上还原了这样的一个。
2: 所以打卡的人特别多，是不是？
1: 很漂亮。不过呢，实话实说，它这里是有一个门槛的。就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商家，他自己呢把这个火车皮给包下来了。在里边做了一咖啡店，就叫镰仓。然后你如果想要在这个地方拍照，想进入到这个区域，得在他们家消费。
2: 是这样子。
1: 对，一杯咖啡的美式是30，
2: 是经常网上刷到的那种。
1: 对，然后拿铁是38。小甜品大概46一份，其实价格不便宜。但是呢你要是觉得单吃这个东西觉得贵的话，你把它理解为包含了门票、咖啡和小吃，可能你就觉得挺划算
2: 了。换一种心态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在这个火车的背后呢其实就是这个海面了。不过我要推荐大家，如果想去镰仓这个火车皮这儿打卡的话呢，晚上就傍晚吧，下午4:30、5点这样再去。
2: 是吗？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涨潮。如果你去早了之后呢，这个潮水没涨下来，下面全是烂。
2: 明白。
1: 烂泥，别动啊。但是当涨潮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2: 好吧。
1: 对，就会很漂亮。
2: 是。然后莫莫说今年正好15年，说再次去一次黄山，然后说要说到连云港的小众景区啊，说有没有看过秦山岛的星空。
1: 来来来，一定要跟你着重分享一下。去年我在赣榆，在秦岛天籁，在秦山岛真的待了太长太长的时间了。
2: 对，晶晶去搞那个演唱会了，
1: 对
2: 不对？
1: 然后秦山岛上的这个宾馆呢，我也在那住了几个晚上。
2: 来吧。
1: 岛上的这个宾馆，我住的是岛上，其实有两个宾馆，一个是在山上面，一个是在沙滩边上。我是住在沙滩边上的那个宾馆里面的。就是我们这个坐船到了这个秦山岛之后，先步行一小段的距离，到了这个酒店以后，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跟哪儿都不一样。首先。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啊，
2: 他说岛上的宾馆怎么样？
1: 岛上的宾馆我现在正在跟你分享。首先呢就是他这个宾馆尤其是一楼，距离大海的距离，距离沙滩大海的距离不到30米。
2: 不到30米？
1: 不到30米，往多了说吧，
2: 这么近吗？
1: 退潮了， 就算退潮了，往多了说了，也就是四五十米的距离，就这么
2: 置身于大海之中那种感觉吗？
1: 对，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2: 嗯，
1: 纯纯的天然白噪音
2: 啊，
1: 就是大海，它那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水泥的围挡，是把那个海面
2: 这样是不是更有助于催眠啊？
1: 对，刚好它那个大海可以拍到那个水泥围挡上来，
2: 哦、
1: 然后听着哗哗的，
2: 太浪漫了吧！
1: 我记得当时我还在那拍了一个视频，我说真的叫推开大门就是大海。
2: 哦，我好像记得也有，我好像刷到过。
1: 对，刷到过。
2: 就凌晨好像挺早的时候。
1: 我是去看日出的，我凌晨五点多，不到五点，四点半起床去看日出。
2: 嗯。
1: 那个秦山岛的那个日出确确实实也很漂亮，它是海天一色的。
2: 嗯。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你除了能够听海浪的声音之外，
2: 嗯，
1: 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到了上午白天的时候，或者是到了初一啊、十五啊有大潮的时候，一旦这个。

0: 重要的什么小贝壳，包括海蛎子都有啊。就这个季节去的话呢，会更凉爽一些。夏天去多少齐全，没有那么多的商业化的元素。但是呢，
1: 就是保留这种原味才好啊。对，
0: 但是就是你想买个东西，有一个小卖部，
1: 可以自带吗？
0: 下班比较早，当然可以自带了啊。然后坐个小船或者坐快艇去啊，都很惬意的。
1: 秋高气爽，看蓝天。看大海嘛，对不对？
0: 哦，前年是他设计重装的，莫问。
1: 莫问他是一位设计师。
0: 哎呦，难怪
1: 呢。就是他了。
0: 哎，找个灯光少的地方看日出啊，看星空。
1: 嗯。
0: 不过说实话，稍微吐槽一个地方是在哪儿呢？就是我睡的是一楼那个房间。
1: 嗯。
0: 我刚才不是说在那个海靠海内侧有一个水泥围挡？
1: 嗯哼。
0: 它底下加了一圈那个白色的灯带。
1: 白色的灯带，
0: 对，所以就一直有那个光啊，就是照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啊。我是一个就是有光线睡眠质量会比较差的一个人，
1: 但是你可以听海声，海浪声，
0: 对，听海声就抵消掉了，
1: 明白。
0: 如果说你要是觉得
1: 它没有窗帘吗？
0: 有窗帘，但是它窗帘是白色的，
1: 是这样子，
0: 不太遮光啊，不太遮光。
1: 明白了，青青比较喜欢黑暗，不太喜欢有光的地方。
0: 哎呀，我才能够，我内心很阳光啊，
1: 睡眠比较深一点。
0: 对，所以刚才提到的像秦山岛，真的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岛上不仅是赶海，而且包括秦始皇东渡的这个文化，也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0: 你一下了这个码头，就能看到巨大的一个秦始皇的雕像，还是蛮震撼的。
1: 是
0: 啊，包括还
1: 有美景又文化，
0: 对
1: 不对？
0: 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像是文旅
1: 相融合
0: 的地方啊，有很深的这个历史文脉。
1: 是的。
0: 然后同时呢，你在下了岛之后，你可以顺势的就在这个秦岛天籁这个沙滩上。
1: 哎，这位朋友问说，秦山岛的船票多少钱？
0: 哟，当时我说实话，我
1: 晶晶是不要钱的。
0: 我是不要钱的，我还真没问过。
1: 对，
0: 好像百十来块钱吧，应该100块钱左右。我待会儿查一下，查完之后告诉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1: 好的。
0: 但是这个船回来的时间是蛮早的。
1: 莫问说来回80块钱。
0: 对，差不多。
1: 你看他去过应该。
0: 对，差不多，反正是百十来块钱。看你坐什么了，它有好几种，有快艇，有这种渡轮，不同的这个交通方式对应的价格不一样。
1: 对，
0: 如果说你追求刺激，可以坐
1: 快艇，体验感不同嘛。
0: 坐那快艇的话，一个船上大概能坐十来个人，一路啊颠簸着就过去，呲着海水呲一脸，这感觉也
1: 呲着海水，
0: 就是很形象嘛，就是尤其坐在船边上，那快艇这个浪头一冲啊，呲一脸都是水，下进去还是很爽很过瘾。
1: 是是是，我听着这个晶晶的这番介绍哈，真的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就像我们呢，不是说特别像宝公子啊，像这个杨毅啊，是那么。文绉绉的，我们就叫干货一点，
1: 比较接，
0: 这干货那个啊，
1: 接地气啊，
0: 不要说那么多什么惊涛拍呀，什么哎呀，说不出那些词儿来，就此水大一点，水一点啊，
1: 纯连云港。
0: 然后包括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阳山岛啊，其实也是这样。阳山岛的话呢，我觉得就适合年轻的人去拍照打卡。你要说游玩体验嘛，其实一般。
1: 对，我
0: 但很出片。
1: 对，我就是觉得，比如说，因为海边本身就是非常浪漫的嘛，然后就是很多的一些外地朋友，尤其就是晶晶所说的年轻人啊，然后就是打卡啊，拍照特别特别多。就是今年夏天我也去了那个听风海记，然后有个大连岛的那个。粉色球
0: 啊，就是在老帐篷那个地方。
1: 对对，然后很多人就是到了地方就是拍照，就是打卡。
0: 哎，但是到那儿呢，我顺手吃一下那个地方的、那个
1: 我吃了那个海鲜，
0: 也不错。
1: 对，但是是外地人包下来的，感觉做的也还可以，就让它海鲜当地的比较新鲜就可以了。
0: 对，其实吃海鲜就吃着一个鲜。
1: 对，主要是欣赏海景比较好一点。
0: 对对，大的热气球，粉红色的上面写个连云港三个字儿，确实背后就是大海，很出片的啊。
1: 对，
0: 所以现在到了整个徐沟这个地方。老帐篷，阳山岛，
1: 羊窝头、
0: 包括这个大沙湾、苏马湾，
1: 对，
0: 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啊。
1: 是的，所以我就是接下来我想去的一个地方就是羊窝头，那次导航导错了，没去成。
0: 哎，机会多了是啊，现在羊窝头又多了一个就咖啡店嘛，你可以坐在那儿就是一边
1: 喝着咖啡，
0: 对，欣赏着日出日落，然后喝着咖啡，也是很惬意很爽的一件事、啊。
1: 是。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广告和这个音乐的时间了，稍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你好旅行家。
2: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诗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告别城市酷暑，夏天的快乐藏在连岛景区。金滩碧海，海风清凉，漫步海岸线，治愈所有烦闷。暑期沙滩音乐季每晚开唱，海浪做背景，歌声伴晚风，戏水看日落，听现场。这个盛夏，相约连岛景区。

0: 其实我们播放这些歌曲的时候，我都刚才反思了一下，
1: 反思了一下，
0: 对，
1: 反思啥呢？这上岁数了，都多少年的歌了。我知道，不是，是之前刚这个在这个。<笑><笑>
0: 歌单里发现的感觉这个节奏感比较轻松嘛。嗯，对，因为我们对这些歌熟啊，对吧？现在小年轻听的歌我们没听过也听不懂啊。嗯，对，有一些其实口水歌其实比如说经常刷抖音的朋友会关注啊，有的歌也还可听。这个事儿主要怪我，跟你没关系啊，这歌是我选的。好了，感谢各位打开我们的收音机， 这里是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代班的主持人晶晶。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依琳。 那这个时候呢，各位比如说有一些下班路上想听的歌曲啊，或者说有些想聊的都可以来添加抖音号 FY2786
0: 在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啊。是的，此时此刻我们正通过这个抖音的直播间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当然是我露面露的多一点，
2: 因为我觉得你比较上镜啊。那你也好看，你也上镜，就是不用这个商业互捧商业互夸哈。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你们可以扣个一，好不好？
0: 进来之后想看一零长什么样的，我们扣个一。人家说看过了就不想再看了。哎呀，瞎说了，你们先看再说，看完再说啊，先扣再扣一，不能轻易被看到。哎呀，就说实话真的是很知性很漂亮的一位女士啊。
1: 我怎么就成知性了呢？上了岁数了，知道，就是你，现在我今天学会了一句话，按照晶晶说的，上了岁数了，
0: 夸人夸一知性就是等于，哎，开玩笑啊，行了，咱们今天这旅行节目呢还是要跟大家去多聊聊咱们港城，包括说我们身边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是，我 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俩还聊了一下，就是说最近有没有出去玩啊。对，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的关系，最近出去的比较少。
1: 对，我们之前因为活动也比较多嘛，然后就是也没有出去，尤其下半年。对，你今年没有打算呢？我今年其实上半年出去的地方挺多的，我说实话啊。 我去了郑州，就是那个叫银基洞王国，主要带孩子去玩的嘛，然后去了开封的万岁山和这个清明上河园。然后上个月呢又去了一趟上海。哦，上海。对，所以总体来说今年出去的这个机会跟次数还蛮多的。 还可以，
0: 出差的时候如果把出差也算上去了什么盐城啊、临沂啊、徐州啊，反正周边地区基本上逛过来一个遍。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哈，其实说实话 还真的就是开封，开封，对，开封，我其实之前是在河南郑州上的大学，开封对我来说其实不太陌生，但是好多年没去了之后，这一趟回到河南，变化大吗？变化非常非常大。我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就有清明上河园了，但那个时候呢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就是面积大一点的公园，里边没什么可逛的，也就是到了春天可能去看看牡丹花，但是现在再去啊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如果非要去让我去做对比的话， 清明上河园和万岁山同样都是开封的景区，同样都是这种互动性比较强的比较沉浸式的景区，我会更偏爱清明上河园。看性格，如果说这两个地方您都没去过又比较感兴趣想去的话呢，我会给到你一个建议，看你自己的性格是什么样。如果你是一个艺人，特别活泼特别开朗特别外放特别喜欢就是展示自我的，一定要去万岁山。如果你是I人，很安静<笑> 然后不太爱说话，相对比较腼腆内敛的，一定要去清明上河园。你刚才说你比较喜欢清明上河园，对，我是I人呢。你是I人吗？我那个MBTI是INFJ。我是I人啊，这不是为了上节目吗？对吧，这工作需要，这是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这样吗？关了话筒你听我跟你说过几句话。关了话筒比这个开了话筒讲的话更多。确实平时这个比较 安静，比较安静的美男子。安静的男孩子。然后为什么我说这个就是I人比较适合清明上河园啊？清明上河园它整体的装置装造更精致，它的互动让人觉得没有就是那么强，当然了也会有很多的 NPC 在里面，时不时的去跟你互动跟你玩，但是呢就算你不参与，你同样可以用手机拍照啊，去打卡呀，去感受到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美的。然后万岁山呢，我实话实说啊，优缺点都说，万岁山的缺点呢就是我觉得它里面的装置装造没有清明上河园那么精致，对，但是它真的是超强的互动，基本上每走个十来米二三十米就是一个 NPC 互动点，
1: 好吧，
0: 然后呢到所有的 NPC 就撒 在整个园区的各个角落啊，突然间就过来跟你石头剪刀布，突然间就过来跟你玩一小游戏，
1: 嗯，
0: 然后包括像王婆说媒那个说媒区，
1: 嗯，
0: 哎呀，人山人海，各种各样的，就是
1: 还挺热闹的，
0: 对，很异的那些人就会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好
0: 啊，是很热闹，
1: 就很嗨的一片场景。
0: 所以我就发现啊，就是到了清明上河园，整体游客的年纪是稍微偏长的
1: 哦，
0: 啊，稍微偏长的，然后到了万岁山。一水的全是年轻人啊，都是大学生或刚毕业的，都是这个年龄段。
1: 对啊，因为你比如说过了个十来米就出来一个石头剪刀布，对吧，上了年纪的人这个
0: 就整得一
1: 被吓到的。
0: 你干什么，那干什么的你要对我干什么，要对我做些什么。关键他们穿的衣服也很奇怪，对吧，装造很奇怪，
1: 嗯，
0: 突然穿的跟土匪似的过来玩石头剪刀布，还怪吓人的啊。
1: 你能接得住？
0: 我
1: 你没事，你可能会还会把对方给，
0: 真没有，
1: 没有吗？
0: 我去了之后就是他们
1: 就接招
0: 互动的话，我就这样，不用谢谢，
1: 很平静，
0: 真是这样啊。
1: 晶晶说小 kiss 都见惯了，见惯不怪了。
0: 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 NPC 本 C， 我们得带着别人互动，
1: 抄袭。
0: 对，所以说你说别人再来找我互动的话，对不起，你互动的不如我，看不上啊。所以到了这个河南的话，如果大家有一个三四天的一个假期，
1: 嗯，
0: 我还真的蛮推荐去开封转一转的，而且开封的小吃特别好吃。
1: 开封的小吃，
0: 对，开封的灌汤包，
1: 嗯，
0: 开封的筒子鸡，包括开封的这个，
1: 嗯，
0: 叫圣心斋的这个点心，
1: 嗯，
0: 就离这个清明上河园不远，就有一个圣心斋的一个总部啊，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包子啊，什么各种，包括羊肉烩面啊，
1: 嗯，
0: 价格很便宜，超正宗，超好吃，
1: 是吗？很实惠，对不对？
0: 很实惠啊。嗯，
1: 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的晶晶推荐的开封的这个地方呢，也大家可以抽空再去看看啊，因为毕竟每年都会不一样，对不对？
0: 对，而且其实开封那个地方，我发现整体住宿的价格，消费的价格是不高的。
1: 嗯，
0: 我们是一家，五口。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加上我爸爸妈妈，
1: 嗯
0: 啊，就一家老小一块过去，然后住了一个三室两厅的民宿，
1: 嗯，
0: 距离景区很近，然后呢也就是花了180块钱一晚上。
1: 哦，真的？
0: 对，距离景区很近，而且非常的干净。
1: 哦，
0: 啊，三室两厅面积也大，设施也全。
1: 对
0: 啊，一应俱全，厨房的设备，这个淋浴的设备，包括一些智能家电都有。
1: 哇，
0: 很便宜，
1: 一应齐全。
0: 唯一是一个什么东西贵呢？
1: 什么？
0: 妆造贵。
1: 妆造，
0: 对，你到了清明上河园也好，到了这个万岁山也好，总得做点妆造，穿个古风汉服什么的去。我当时也被我老婆就强逼着穿了一身白色的，还绑了一假头发，拖老长，拖到屁股那种。啊，然后去拍了一身。我可以找给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各位朋友到时候看一下。
1: 好啊，好啊，好啊。想看的话哈，大家可以来添加抖音号 FY2786 哈，来关注一下哈。
0: 管你看我有什么可看的？
1: 你这个就是里面的这个照片。还真不少哎，
0: 那就是，哦，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做了这样一个妆造，不便宜，我这个妆造下了1000多，一千多啊，
1: 可以，
0: 就是，化妆加服装，
1: 哇，可以，很精致的这个妆容，
0: 对，因为妆容精致是次要的，主要人家摄像师美颜美的好。其实各位仔细看，我中间这个衣襟都快扣不上了，都快崩开了。
1: 当时比较这个吃的比较多一点，是不是？
0: 哎，对，
1: 因为小吃比较好吃嘛，
0: 好吃好玩啊。所以到了开封之后呢，其实景区的价格也不贵，
1: 嗯，
0: 而且有很多的优待票，
1: 嗯
0: 嗯，并且呢，它是一票可以玩两天，
1: 嗯，
0: 就你买一次票，因为它园区很大，知道你一天逛不完，
1: 嗯，
0: 你可以
1: 第二天再来，
0: 第二天再去，
1: 嗯，
0: 唯一贵。贵的就是妆造贵，
1: 嗯
0: 啊，你真想置办一身比较不错的行头，一个人可能就得小千吧，
1: 哦，
0: 啊，但是呢，我觉得
1: 也挺值的呀，
0: 真的很值，
1: 对，身临其境啊，那种角色的扮演，对不对？
0: 没错哈，
1: 嗯，
0: 这个甚至到了景区里，你骑骑马，骑骑骆驼，
1: 对，
0: 他真的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古代的翩翩公子，啊，
1: 对对，
0: 或者小家碧玉的这个。
1: 刚才就是啊，静静的妆造就是啊。
0: 嗯，
1: 那个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曾经也听过一句话，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着装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内在的投射。
0: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老帅了，风流倜傥，结果照片原片一出来，真坑啊！跟我想的也颠倒白羊啊
1: ！P 了一个小时是吧？
0: 对。好了，我们稍事的休息啊，稍后再继续回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也许，你眼中是。

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0: 这个在做搭档的时候感觉节目做得更轻松愉快一点，两个人聊着比一个人，对，一个人就是会
1: 寂寞一点，但是也不一定，说不定听众就会觉得还是你们一个人上节目好，听着安静亮的，
0: 两个人太吵了，
1: 你一言我一语的，哎呀，
0: 对，你到底在讲什么？这次，
1: 哎，所以呢，不管大家喜不喜欢听啊，我们呢还是希望能够把
0: 轻松快乐带给大家。
1: 对，其实你说我们要把一个景区聊透吧也没那么容易，因为像这些景区景点还是得你亲身去了，
0: 对，体验，
1: 哎，才能感受到它的好或者不好，并且每个人可能 care
0: 的点不一样，对对对，
1: 所以每个人喜欢打卡，有的人喜欢沉浸式的去体验，
0: 对对对，
1: 所以每个人喜欢东西不一样，我们只能说把自己的一些体会分享给你们，如果你们觉得哎好像刚好如你的心意，你可以去这个玩一玩，如果你觉得我就这么不感兴趣，咱们就一带而过就行了。
0: 是的，
1: 那就这样吧，节目最后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说是去了今天去了几个地方，我再把去上海的一些感受说一说。
0: 好的好的，
1: 上海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不太认为它是一个旅游城市， 对吧，它是更偏商业化更金融感的一个城市，而且呢对于咱们三线城市的这个朋友来说，去上海这件事本身就是带着一种看景的这种心态去的。
0: 对，其实九月份，其实现在的九月，今年九月一号嘛，其实秋天的上海是很美的，
1: 没错，
0: 对，
1: 但是你要去外滩的话呢，因为我是没想到现在的外滩能有那么多的人，外滩本滩你别去，去外滩的叫北外滩，
0: 北外滩，
1: 对，我今年去的就是北外滩，我是也是在网上自己看的攻略，我是到底去看看这网上攻略是真是假，我发现是真的，就是大家如果要去上海想去感受一下这个黄浦江畔，想去感受一下外滩东方明珠塔，然后徐家汇三件套，就是这种远距离的观感的话呢，直接去北外滩，
0: 坐船是不是？
1: 不用坐船，
0: 不用坐船，
1: 不用坐船，就到了北外
0: 看。
1: 嗯，
0: 从这个本滩出发的话呢，你可能是从比如说万国博物馆那条街，从南京路，然后一直往这个黄浦江的方向走。
1: 嗯，
0: 北外滩的话呢，你到了那个黄浦江边，你会发现这个万国一条街，它是在你的右手边。
1: 嗯，
0: 在你右手边大概3-4公里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这个地方的人就是
1: 相对少一点，
0: 连本滩的可能1/20都没有。
1: 1/20，
0: 因为这个地方能找到的人不多。
1: 哦，就完全可以去欣赏风景了。
0: 对，就是具体要做到，你可以坐地铁，也可以打车到。坐地铁的话，你自己在抖音上搜一下攻略就知道，我忘了是哪一站了。
1: 嗯，
0: 我自己去下了地铁站，步行5分钟就到我刚才说的北外滩这地方。
1: 哦，
0: 非常的漂亮。然后你再步行个大概1公里左右，就可以坐到轮渡的那个区域，就可以坐渡轮，2块钱，坐渡轮坐到这个浦东。
1: 好，这是晶晶给我们一个新的推荐哈。如果大家再去上海的话呢，可以来这个选择这样的一个路线。
0: 然后到了浦东，你会发现什么时候人最多呢？不是白天，
1: 晚上，
0: 尤其是10点、11点以后。
1: 对。
0: 为什么？因为现在特别流行拍那个徐家汇3件套，就是一个这个仰拍的视角，然后把你跟那个3个高楼的这个楼间儿，放在一个画面里，遍地
1: 都是为了去拍照的，
0: 遍地都是摄影师啊！我的妈，你到了之后20块钱一张，很便宜。
1: 你拍了吗？
0: 我拍。
1: 我记得有一年去上海的时候，就是当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虽然人也不少哈，但是当时的这个一幅画面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一对情侣，也是应该是大概夏天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浪漫，就完全不管说是拍风景啊那种，就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去体验式的沉浸在风景当中。那个时候他们俩是因为是一看就是情侣，因为他们俩沉浸式的那种恋爱感带给我们游客反而是一种很深的体验。对，就是那种感觉，
0: 那种甜滋滋的感觉都通过空气蔓延到你身边了。都觉得被齁着了。
1: 我觉得很美很美。对，
0: 哎呀，你看，所以说咱们俩啊，
1: 不是男生女生，
0: 人家艺林是感受美，到我们这话就变糙了呢。
1: 对，一样的呀。其实晶晶的内心也是很浪漫的。
0: 哎呦，
1: 对，
0: 我的浪漫是被逼的。
1: 真的假的？有的时候玩笑话才是真的，我相信了。
0: 我内心是一个不浪漫，说真话啊，我内心是一个
1: 做出来的是吧？
0: 哎呀，怎么讲？
1: 你老婆在听吗？
0: 要不他不在听，他在忙啊。要不我就不说这话了啊。要不你不浪漫，老婆生气呀、啊，对不对？行了，咱们今天就唠到这儿吧，好吗？
1: 好，感谢大家的关注咯。
0: 对，再送上一首歌给大家。
1: OK、
0: 啊、这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啊，同样是很轻松很快乐的一首歌。
1: 好，
0: 我们感谢各位的收听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你好旅行家艺林来陪大家下班。
1: 好，改天这个晶晶再来做客啊、嗯、
0: 等你邀请。
1: 好，没问题，明天继续来吧。明天没空。
0: 明天没，明天还是要去东海啊，要去东海这个有个小工作，但是呢发邀请函给我哈。
1: OK， 没问题，提前邀约。
0: OK， 好，明天再见。拜拜。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927车论坛，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3: 3W. На все 100.

18:02哈，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老规矩哈，这个又开始上节目了。今天是周二，但9月1号啊，新的一个月又开始了哈。这个车市纷纷扰扰，到了第三季度啊，三季度还最后一个月了。那今年其实过得还挺快的哈。这个大家如果说年底想买车，那可以多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啊，然后整个车市的变化非常大。我这一会儿哈人少，节目刚开始也没什么人，我掏心掏肺的跟大家说句话哈。因为你像我们节目吧，如果呼吁大家不买车，其实不太好。这咱实话实说，我呼吁大家不买车这个不太好。但是呢，从现在这个时间段来看，今年上半就是如果说从核算不核算、换代不换代这个角度上来看，从现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往前推5个月，所有车都不核算，特别是新能源，不也不是新能源车，就包括燃油车，你就包括燃油来，从现在我现在是9月份，往前推5个月就是3月份。对吧？啊，就是3个月往前推5个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所有车都不合算。那有人说，那燃油车凭什么不合算？哪台燃油车没降价？那你告诉我来，哪台燃油车没降价？你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来？来，包括奥迪、宝马、奔驰，那这是燃油车。如果往前推5个月，我们去看新能源车，它变化就太大，那就更大了，啊，那就更大了。来，你在今年3月份、4月份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你15万能买到800伏加激光雷达吗？你能买到吗？啊，你肯定买不到啊！就是既要800伏又要激光雷达，你15万，我是说裸车啊，不加置换，你能买到吗？来，现在就买到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不合算了？是不是就不合算？是吧？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它不能鼓励大家不买车，因为总有人是有刚需的啊，因为总有人有刚需，对吧？但是确实现在这个车企的这个变化，车市的变化节奏太快。然后你那么这个道理，你从现在这个角度上，你往后去看，中国车市同样面临很大变化。中国车市的变化会到什么时候是个头，或者说是个尾止呢？我认为到了800伏和900伏之后，基本上就到头了。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出现千伏平台、1100伏平台和1300伏平台，不会，因为这个电压基本上就不支持，就充电桩就不支持这个电压了，那个就是骗人的了。但你要说这种情况，你说智能辅助驾驶就到头了吗？肯定没到头啊！明年7月1号还有新政策出台呢，所以我认为充电可能到今年下半年到头了，但智驾今年下半年那肯定没到头，对不对？你只要没到头，它就涉及到彻底的这个更新换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但我这个哈，这个话我就放在我节目一开始说，后半段我都不敢说。那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0: 那咱们愿意等，那总有好东西，对不对啊？总有好东西。N60 说有新版本上，什么时候上？没听说 N60 有新版本，应该是 I60 有新版本。我们换个电话吧。你好，
1: 哎，你好，张大师，
0: 你
1: 好，
0: 你好。
1: 哎，我可问一下，那个几乎刚出的那个 T7 那个 SUV 怎么样？那个车？
0: 你看，我们直播间还有一个听众问你的问题是一样的。几乎刚出的这个 T7， 买纯电的、增程的，我估计卖不动。买纯电的，纯电一共就是不带激光雷达的、带激光雷达的和华为智驾版。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带激光雷达的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只有坏种或痴呆才会推荐你买远近智驾的版本，他要不就是坏，要不就真傻，他会推荐你买远近智驾。所以说在我看来，最值得买的就是鸿门智驾版，就是164和174的，就这个版本，这两个版本最值得买。
1: 那哪个续航性价比最高？跟你感觉？
0: 我说到现在说的都是智驾，你为什么拐到续航上？这个车的续航不都是一样的吗？715啊，
1: 715，对，就是哪个配置更高一点？
0: 我刚才说的这个，从头到尾其实捋了一遍，你一句话都没听吗？
1: 对，我这个在大陆上有点
0: 一句话都没听。好 ，L2 级别的不值得买，远近智驾版本。傻子才买鸿门智驾版。
1: 哦，
0: 嗯，
1: 鸿门智驾版很高。
0: 对，这个是最值得买的。
1: OK， 行，
0: 好不好？哎哎，
1: 好的，
0: 好。你看，我们挂了电话哈。这个远近智驾不好吗？预算不够吗？有没有信用卡？多15000，刷卡啊，刷卡。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哈，就是远近智驾版和鸿门智驾版。一，未来的差价不止15000。二，智驾的能力一脚天一脚地，在你们的印象当中都有激光雷达，算力还差不多。那我一个北汽的远近智驾，一个华为的舱内激光，是不是我可以省15000块钱？谁要跟你说这个话，拖鞋扇他嘴啊，完全可以了，没有问题。你想一想啊，在这个车之前，北汽远近智驾激光雷达上过车吗？有吗？你能找出一台吗？没有吧。这是第一台，对吧？这是一个问题。二，未来智能辅助驾驶的迭代，鸿门智驾版是华为帮他迭代，你这个是北汽帮他迭代。你告诉我，华为迭100代，他能迭几代？2代、3代、5代，就这个水平。你现在看起来差距就已经很大的情况之下，你再过半年差距就更大。你不要听网上那些人胡说八道，分析说远近智驾版足够用。你要考虑到的智能辅助驾驶，你要考虑到未来的迭代和售后服务、软件的升级，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这个车的精髓所在。你为了省了15000块钱，你选择远近智驾版，那万一要北汽宣布远近智驾不发展，我们以后全力和华为合作呢？如果是这样呢，你怎么办？对不对？这个15000块钱是100%要花啊。这个选远近智驾版，我甚至都怀疑哈，几乎都有可能前期远近智驾不交付，它根本就不成熟，你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对吧？啊 ，i60 上智驾和 N60 价格差不多吗？估计会差不多，啊，估计会差不多，啊，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距，啊。我们来看哈，星越怎么样？买一个代步没有问题，几乎嗨和 T7 怎么选择？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哈，就是这两款车，嗨版，首先呢，它目前卖110000 ，T7 的华为智驾版大概是160000，那么差距呢，首先有50000块钱差距。如果我们不看这50000块钱差距，我们不看差距，我们就这两款车我们打分啊，打分。那么我觉得嗨版应该能打个75分，啊，应该能打75分。这个是我觉得还是75分左右，还是不错的。那 T7 的鸿门智驾版呢，大概400多分，啊，就大概是这个水平，啊，这50000块钱就会带来5到6倍的差距。你那个嗨版是3.3的，那个东西不会再升级了，那个东西能比吗？那个不好升，以后它不会给你升级的，没有迭代。

0: 找不到主。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买激光雷达就买个硬件就走人了，未来的售后服务持续迭代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 T7 是最新的 5.0， 那 T7 的舱内激光雷达合不合这两天正在预售的那个智界的 RS， 是不是一个这个智驾的水平啊？ RX 卖299,800呀，对不对啊？那你这样想的话，这还用比吗？这两款车啊，这两款车最起码目前这两款车的差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啊，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啊，我哇塞说现代出了一款电车，外观非常哇塞啊，你怎么看？哇塞好难看啊，这个那我就借着你的话，真难看啊，真难看。这个那个车是你觉得很好看吗？啊，我觉得就丑疯了啊，用中国人话就抽风，然后我都觉得那个车的，我就感觉到行走的多边形啊，就行走的多边形，那个东西能算好看吗？但凡有点欣赏眼光的那玩意儿好看吗？我觉得反正我欣赏不来啊，也许你觉得好看，哈哈，真难看啊，真难看啊。 i60 的激光雷达版本要9月份上，凯翼10月能不能买？总共就4万块钱的车，你讲究啥？4万块钱买一个小电车，你讲究啥？讲究啥？不就是代步吗？遮风挡雨，下雨天淋不着，夏天有空调，不就这个要求吗？凑合吧，啊，凑合吧，啊。T7 和宋 Ultra 哪个好？鸿蒙智驾的 T7 比宋 Ultra 就好，那，啊，不是鸿蒙智驾的 T7 没有宋 Ultra 强，就这个观点。你现在比亚迪的天生之眼 B， 那1000%比远近智驾要强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那都是高压平台，都有智驾情况之下，你几乎必须要拿出鸿蒙的车来和天生之眼 B 去硬拼的话，那我这个是占优的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啊，大师，你在攻击我的审美，不是你在挑战所有人的审美。那玩意儿真好看吗？反正我觉得那个，也许吧，你喜欢另类，我不否认你的欣赏水平啊，但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难看。就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一个车开出去，大家都觉得哎不难看，行，能过得去，这个车是能买的。如果一个车开出去，有人觉得难看，有最起码有一半人觉得不是特别好看，不符合主流审美标准的话，这个车就起不了量，啊，这个车起不了量的。反正我觉得一般般呢，啊，价格定的不贵，但外形我接受不了。马上补贴结束了，销售说明年车购税都不减半了，现在急着买吗？这个哪个销售跟你说的？哪家销售？哪家销售？来，鞋脱下来，打他，啊，直接打他。新能源车明年国家政策销售都敢改啊？那国家政策他都敢改啊？啊，新能源的减半，我记得应该是到明年底结束吧？国家政策都敢改？哎，我们不说了，补贴结不结束哈？补贴结不结束这个不好说，因为没有人敢下定论。国家政策也敢改？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啊，你。补贴不会结束，我认为不会结束。另外，这个购置税减免政策，这个是国家政策啊，这个也敢胡说，对不对？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各位朋友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汽车市场变化非常大，汽车市场变化非常大。有时候呢我们必须承认，就是在我节目当中是有很多商业行为的，包括我拍的视频也有一些商业行为，这个我必须承认。但是比较新的车基本上我也都拍给大家看看了，你不要老吊死在一棵树上，我说真话哈，没有任何其他衍生的内容，就是你不要老吊死在一棵树上。你说我现在就比如说啊，这样我们找个 好捏的啊，你说我就想买这个吉利，假设啊，你说我就想买吉利，我就想在吉利银河当中，我要买个吉利银河啊，我就看了吉利银河，我去看了这个吉利银河的新电七，看了银河的 E5 啊，我看了银河的 TT 啊，对吧，我跟大家说一下，你不要老吊死在一棵树上啊，不要老吊死在一棵树上。现在汽车市场的变化程度超乎你的想象，吊死在一棵树上没有什么好结果，你会买到很多过时的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应该是四号 Q06， 就起源的 Q06 要开始预售了。我视频已经拍完了，我告诉你续航是730，电池是宁德时代，800伏的架构，256线激光雷达，560TOPS 的算力，车长是4.9米。我大概预测这个车的价格在15万到16万之间。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就包括你看刚才有一位朋友问了这个问题哈，说就是尾号是3515的这位朋友，大家应该能刷到，你的那个车也是15万左右。我 Q06 拿出来，我刚才举出来的800伏架构、激光雷达、宁德时代电池、后驱双电机、4.9秒百公里加速的车，如果说卖15万左右，比你说的这个车明显要强，这100%强，这都不用说啊，100%强。用的是长安的天枢智驾，关键是它算力给到560了，然后激光雷达的线程数又上了，给了256线程的这个激光雷达，对吧？我承认有商业行为，但是商业行为归商业行为，但是很多车在我这儿是能传递出去的。你多看看，你会感觉到是有变化的，啊，是有变化的，整个车市都在变化，啊，就包括我们刚才有人涉及到的这个 T7 800伏，对不对？激光雷达，对不对？华为舱内激光雷达，对不对？715续航，对不对？宁德时代电池，对不对？后驱，对不对？华为智驾，对不对？啊，预售是16万4呢，上市降5000，15万9900，叠加置换14万8，710公里续航，华为智驾800伏激光雷达，爽不爽？爽，平心而论，爽不爽？平心而论，爽不爽？就你看的那个车，就刚才那位朋友，我没有其他意思，不是攻击你说话，就你说的那个车和我刚才说的 Q06 和 T7，你觉得这两个车是一个级别吗？是一个级别吗？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对不对？啊，领克10的 EV 一样的问题啊。来，10 EV 我也可以这样说，来，10 EV 多少续航？701，多少伏平台？800伏，高配多少伏？900伏，高配多少续航？816，激光雷达带不带？带，多少算力？200，激光雷达标配，5米车长，3米轴距。来，你现在电车要800伏，要激光雷达，要空间大，要智驾，要什么？是不是都有？多少钱？15万多。10万多，你要不要命啊？你要不要命？就整个价格体系在玩命往下压，在玩命往下压。我们有商业行为，我们必须要承认。但是问题是，我们说的也是事实情况。多看看，跳出你原来的圈子，你多看看其他品牌给了你什么，是很重要的。这个车市变化实在太大了，啊，实在太大，对不对？啊，安的 IY7 怎么样？这个车是不是应该刚刚发布，还没有正式上市吧？安9月份的重心是 i60 的智驾， RIY7 应该是要到下个月或月底才行，对不对？五菱星光怎么样？值得入手吗？三个月前五菱星光非常牛叉，华为智驾15万、16万插混，但是你放到今天，已经有5米的车纯电的杀到这个价格，也给鸿蒙智驾了。

你就不够，不算牛叉了，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现在车，我跟你说，上市三个月热度，三个月以后别人就赶上来了。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是成本压榨了，不是。啊，有人说这个东西肯定是，啊，大家偷工减料了，啊，缩减这方面可能是一方面原因。你们有没有想到过，就是车辆玩命降价的核心因素是什么？有没有一种考虑到？有没有人考虑到核心因素为什么降得这么快？因为电子产品降价太快了，芯片、智驾、激光雷达，这个我把它划入，包括八百伏平台，这个我们都把它划入电子产品范围之内了。就是原来你要上个智驾、上个激光雷达，那成本可高了，现在呢，1000块钱，对不对？所以你看，就这个变化，你抓不住的啊，抓不住的。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发了好多，有就是一看是找人发了视频，我看有个智障啊，就有个女的智障，一个博主，还是一个汽车博主，有个智障，我就不说什么车了哈，因为攻击他们还不太好，我们不点名哈。有个智障，这个女的应该是32.98万，在前年的时候买了一辆纯电 SUV 啊，上面写着她是这个车的车主嘛，32.98万纯电 SUV， 她买了一台，然后他又成为了这个品牌另外一款纯电车的准车主。我说这个可能性没有，这个可能性基本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没受过罪啊，你这个车2年贬值率接近20万块钱，你罪还没受过，还得再轮一遍，就是被别人搞了20万块钱之后，你还得再被别人再搞20万块钱，这个可能性没有，除非你是厂家的，或者说你本身打折卖的，那个上路价格要接近40万块钱了，对吧？你被搞过一次了啊，你被搞过一次了，然后这次新车发布，我算过了，这个车加智驾加什么东西，杂七杂八上路要接近40万块钱了。你搞过一次之后，你还被他搞一次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到处都是些谎言，你会是全部。现在 A 零级小车落地都什么价格？6-7万块钱都能买到了，对吧？啊，6-7万块钱，啊，这个，我就不说什么品牌了哈，但是那一看就不对劲啊，一看就不对劲。你去问问他们的老车主，有谁想被再搞一遍的？啊，有谁想被再搞一遍？那怎么可能呢？2年时间贬值能贬到头20万块钱，你还再被搞一遍，比之前还高？是怎么可能呢？现在哈，你大家，我这样告诉你，你这个东西就是只要你不加翅膀不能飞，你100度电的 SUV 就5米车长，100度电 SUV 5米车长，只要你不能飞，你就用目前最先进的智能驾驶辅助方案，我可以给你画条线，25万啊，就25万，不是未来，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是未来，那就25万，你就在这个价位当中你去买，我觉得就没有问题。那小米预期不就这个价吗？对吧？蓝图追光、阿维塔07不都这个价吗？你非要把同样100度电，然后带智驾的车，然后去啊，给你干到40万块钱啊，对吧？怎么可能呢？穷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小米 N7 标准版，我估计20万稍微冒点头吧。其实 R3 反而没有问题。我刚才说的绝对不是 R3，为什么呢？R3这一次只是预售34万块钱，我觉得上市可能才降一点。人家宝马品牌值5万块钱，900公里续航，猛闷它的智驾，你结合宝马这个品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再过个1年到2年，宝马、奥迪、奔驰，它在纯电上还会再发点力的啊，我觉得还会再发点力啊，再发点力，效果其实会更好一些啊。华为舱内和蒙蒙塔对比哪个更好用？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舱内更好用啊。这个肯定是真的。目前就是满血的蒙蒙塔，它在市区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啊。原

0: 续航稍微短一点，稍微短一点，其他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起源 Q06 顶配15到16，真的假的？我瞎猜的啊，我瞎猜的。我这个车拍完了，我反正希望长安能认识到自己还是有进步空间的。Q06 这个车高配是730续航，宁德的电芯，京东道电池，然后用的是天枢智驾560的算力，它应该是给了两颗芯片啊。这个车呢，它如果说定位到20万，那现在就可以给它烧纸了啊，不用想了，那、啊、不用想了。我觉得就是顶配这个车，因为它毕竟没有四驱，也没有液压悬挂，对吧？就这个车你16、17就是顶峰价，16到17就是它的顶天价格。你高过这个价格，那可以定啊，你定20也行，对不对？你说定30行不行？行啊，没有人买有什么用啊，对吧？ Q06 的承压， Q06 就承担着起源这个品牌往上走，但你不能一步子差的太大吧，蛋扯着呀，对吧？你原来起源你卖的是10万块钱车，你差一步差到15万可以啊，差到20，这反正就开玩笑了。他没有运营这个东西的经验，你不要小看这个品牌，就没有这个价格的客户。你现在生产一个车卖30万，上哪找客户啊？大街上拉去啊，对不对啊？不可能的。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杰老师。
0: 你好。你好。
1: 那个几乎那个 T1 是不是那个要上那个550公里？
0: 550昨天上市的，没有任何变化，就是加了100公里续航，涨了8000块钱，就是这个，然后卖76000。
1: 换电的。
0: 换电没上，
1: 换
0: 电要到下个月。换电要到下个月。
1: 换电到下个月。
0: 啊！哎，你这个电话挂掉，我跟你说一下，你听收音机点声音，好不好？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好吧？啊，挂掉啊，不跟他啰嗦了啊。这个他说话这个太慢了。我跟你说一下，极狐 T1 昨天上了550续航的，价格大概是77000，77550续航，还行。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还行啊，这个。你因为你之前很少有 A0 级小车能干到500公里续航，你星越480的也要得9万块钱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价格没有问题。它为什么上550续航？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它为什么上550续航？就是你分析整个的产品链啊，你要对整个产品系要非常熟悉。T1 为什么上550续航？有没有人能想到就几乎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上550续航啊？为什么前一段时间你们买的 T1 提不到车？调生产线了啊，调生产线了。为什么上550续航？原因很简单，300续航的和400续航的要停产，停产之后300续航和400续航的要给换电让路，明不明白？明不明白？要给换电让路，就是未来换电版本的 T1 承担的是70000及以下的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如果你不要换电，那么你就得在70000以上卖 T1。 那 T1 的价格如果是换电版，很好算，3万块钱加4万块钱电池。为什么这要算4万块钱电池？ S3 电池和它是通用的， S3 电池就是40000，它就一定是40000啊，这都不用说啊，这都不用说。所以说 T1 电池40000，车30000，加起来是70000。如果说 T1 继续卖68800，就会出一个问题，换电版会比充电版要贵，要贵了，就你买断电池要贵了，它就会打乱整个 T1 的价格体系。所以说未来那换电版你也可以买断啊，你买断之后它也不会到8万块钱。所以说它的这一轮换代，这一轮调整，就是为了为以后换电版上路所让路的，想得出来吗？啊，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领跑第九酒和问道 V 酒，第九酒比问道 V 酒档次要高一点，明显的高了。你800伏的产品加激光雷达上车，那你这个价格也要贵一点啊，啊，价格也要贵一点。所以说刚才 T1 我不跟大家开玩笑哈，就以后哈，宁德时代会很厉害。那刚才有人说连港在哪换电啊？你不要有这种疑问啊！现在连港是换电站已经有八个了。你在抖微信当中你搜一下巧克力换电，你算算，啊，你算算，啊，租电一个月是399啊。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预测哈 ，T1 的换电版不要电池的话，大概是30000块钱，月租399。大概是这个价格，然后你要买断，买断就加40000块钱，70000块钱。他之所以上这个550的，就是为了和换电拉开差距，不要让买断的和不要让充电的和换电的出现价格重复，就是这个原因。但我私下说一下，这会儿人少哈、啊，私下说一下，买550的是小吃着，我说真话哈、啊。啊，买550的是小吃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兄弟们，你们想一想哈，你们想一想，就这个账你能不能算得过来？你现在买550的是76000哈、啊，不要说我说的啊，出去我到哪我都不认啊，不要说我说的啊，也不许录屏啊。你想一想哈，你现在买550的起步是76000对吧？76000、77000，你到时候买换电。买断电池才70000块钱，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换电不是400公里续航，换电一定是500公里续航，换电是500公里续航，又可以换电池，又是宁德时代电池，有可能还要再便宜一点点，你要不要命啊？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陈述我个人的观点，你们自己琢磨，你自己琢磨，那电池是不是宁德时代？续航肯定是500，你不用想啊。不用想，对不对啊？汉 L 的混动库存车怎么样？库存车就给价格嘛，啊，给价格，你给一个合适的价格就可以了。不谈价格，那怎么谈呀？对吧？换电每个月有没有换电次数？换电次数没有限制，有里程限制，一般不能超过3000吧。你要超过3000的话，那你的月租费用就会高。这个具体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经销商的问题，而是宁德时代的这个问题。连港式的换电站建设的速度非常快，就是整个全国已经过10000个换电站了，而且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哈，就宁德时代对于电池换电站的建设的节奏会非常非常快。你明年在连港市不会低于20个换电站，就明年不会低于20个，啊，非常厉害的啊。原 UP 还有性价比吗？原 UP 现在你就不要超过150000，我觉得性价比可以啊。人家也是1000伏平台、900伏平台，也有智驾，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原 UP 现在稍微续航短一点，其他没有问题。星越和 S3 选哪一个？这一个轿车，一个两厢车，怎么对比啊？我不对比啊。不过宁德换电站的电池好像都是风冷的，无所谓啦，电池又不是你的，你管它风冷的呢，人冷的都行。对不对？拿扇子给你扇又能如何？那电池不是你的，你管它呢，是不是？不是你的东西，你管它是不是风冷，是不是这个液冷呢？无所谓啊啊！还是06，推荐哪个？买个二代刀片电池的06，选个纯电，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纯电版本的还是06，性价比还行啊。我们换这个 Q5 什么时候下手合适？现在就可以啊。混动 Q5 现在价格也下来了。

您可以关注一下，最近价格就很好。二七款的路上什么时候能下手？ GL8 吧，对不对？二七款路上，二七款路上啊，一共两个版本，22万9千9和24万9千9，299的那狗都不买啊。有人说你这个怎么骂人呢？这个是啊，就没车呀。那我你骂我，我说谁了？没有人。299的就不生产，299的连 L2 都不带，你买个20多万 MPV 不带 L2 啊？所以说这个车能买的就是2499的，2499的相当于原来359900的陆尊，它就是中控不一样，屏幕不一样，其他都一样。那你这样算的话，这个车如果有置换上路，大概就25万，25万插混 MPV， 陆上现在是可以的。所以说陆上上市之后，陆尊是不是就降价了？是不是就官方降价了？陆尊官方降价只是第一步，马上陆尊就换代。那我都不用想，陆尊马上就是，哎，激光雷达上车，这都不用想啊，这都不用想啊。所以你说陆上能不能买？我就25万买一个家用 MPV 插混的，陆上现在就可以买啊。啊，腾势第九纯电 MPV， 纯电 MPV 你可以看看极客的009，如果是纯电的。我觉得009性价比会高一点，然后 Mega 应该是这两天要上市，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Mega 啊。星越410和 QQ3 420选哪一个？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抓阄吧。QQ 稍微大一点，但销量肯定是星越高的。深蓝 S05 有性价比吗？ S05 上新款了，对不对？ S05 上新款了，你智驾版本也就11万多，11、12万吧，12吧，对不对啊？12万买一个 S05 纯电的没什么问题啊。汉 L 库存一年16万5能下手吗？领克的10不是库存16万5，不是库存16万5。汉 L 800伏，10800伏，汉700公里续航，10700公里续航。汉带不带激光雷达？要不要选装？如果不要，那请10激光雷达。嗯，你库存一年之后还卖这个价格，但是目前16万5，我能举出无数的车。800伏加激光雷达，你汉是轿车，那我举个轿车。如果你不过瘾，我还能举出 SUV， 同时还能举出鸿门智驾。怎么？库存车，你要不你价格特别便宜嘛？电池 MG 800续航电池能买吗？你说的是 MG 的那个845的那个是不是？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啊 ，T 一10月底左右上换电啊，极客007。GT 能有优惠吗？007 GT 现在如果你有置换，上路价格应该是不到19。这个车我个人认为市区代步就买最低配，19万上路我能接受的啊，我能接受的。007 GT 适合一个人开，最多两个人，这个车三个人我都觉得有点大啊。007 GT 这个车就适合单人开车。举个15万纯电性价比最高配置最高的，SUV， 等两天看看吧。这个价位当中现在变化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就是800伏加激光雷达要全面上车啊，全面上车，全面上车的情况之下，再等等也行啊。10月能买吗？凯翼嘛，4万块钱，对吧？300公里续航，就这个价位的小车其实都一塌糊涂，反正也不能上高速，都是市区开。凯翼10月的优势就是稍微大一点啊，空间比别的车要稍微大一点啊，这个就是它的优势。如果你想买一个大一点的小两厢车啊，还可以。方程豹泰九和蔚来 ES8 怎么选？上市了吗？还没上市了呀，上市以后再说啊，对吧？就40万纯电啊，可以关注一下方程豹啊。海鸥现在什么价格？现在是这样的哈，就是海鸥目前没有办法卖，没法卖。那你告诉我海鸥卖多少钱？卖多少钱？5万多。你现在星越也卖5万多，那星越不按着海鸥按着头打，都打成秃顶了，对吧？你没法打。那星越现在61800能优惠3000-4000，那5万多不买星越买海鸥为什么？那 QQ3 现在59800，58800，59800，你现在星越，你海鸥现在你没有办法，那要不就海鸥就卖我要不就卖个5万，那可以，但是5万它不一定卖。现在问题是，你说海鸥都卖6万多块钱，这东西都过时了。

对不对啊？10和 Z10选哪个 ？Z10早就停产了，今年年初就停产了。Z10 Z10只有高配是800伏，没有900伏，它的换代就是领克10，入门就是800伏，高配900伏，就是这个区别，对不对 ？Z10没有车了呀，啊，没有车了。那其实领克的10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现在15万块钱，你既要800又要激光雷达，不要嫌我啰嗦啊，你不要嫌我像这个祥林嫂一样，或者说想我让我觉得像那个孔乙己一样，就老是念叨，对吧？老是念叨这个事情，我就是要给大家洗脑。那但是我的这个洗脑不是什么坏事情哈，兄弟们，跟我再洗一次脑。15万以上买电车，买绿牌车，不带800伏和不带激光雷达的，通通给我推沟里边去，一个不留，全是垃圾，毫无存在必要，不包括插混啊，我说的是纯电，啊，就是15万以上，有置换啊，有置换啊，有置换，你不要提这个，不要跟我提，说这个还不错，行不行？不行，没有意外，通通垃圾，全部拉出去枪毙，啊，就这个道理。啊，这个现在已经是硬杠杠了。原来去年这个话要得到20万，今年就是15万，明年到不到10万两说，对不对？啊，你看银河 TT， 你看，顺便我们就说一下下面那个问题。银河 TT， 它高，它那个400伏的那个平台，400伏的 TT， 它敢卖15万啊？对吧？人脑子都打出狗脑子来，到时候。TT 只有最高配是800伏加激光雷达，那个呢我估计卖个15万9千9，16万，这个还凑合，但它主卖版本一定是它400伏平台的。但是结合现在的市场行情和定位，特别是 MG07 的上市，那 MG07 我现在就狠在这845的，我现在14万6，你 TT 来吧，你上吧，你要是把高配400伏带激光雷的那个车，你说干到14万，同样干14万6，你还上，你上炕你都费劲。我跟你说，没法谈了呀，因为这个价位当中大家普及了呀。那我给，因为 TT 现在在预售嘛，预售那个价格肯定骗老鬼的。TT 这个车上市，我认为主销版本就是最高配400伏的那个车不会超过14万，超14万就完了呀。对吧？就大家，而且以吉利的这个定价的方式和目前的这个产品水平的话，你如果说你想定和 MG 一样，你都难受。它一定是往下去一点，比 MG 要显得更合算一些。其实 MG07 和 TT 是他们的400伏平台是一个级别的车，是一个级别的车。那么就看 TT 最后的这个定价了。本身都是不到5米的这个纯电轿车嘛，对吧？北汽极狐的战略地位很高嘛，在北汽，那么就是现在不就剩他一个自己的纯电车了嘛，对吧？宝马530尊享运动什么价格合适？30左右了，现在530肯定是30左右能上路的，不开玩笑啊！我觉得就按照现在这个行情和调性，你把530以内上路，那也不是梦啊！你有置换。什么省补国补，你们什么东西都一拿，不是梦啊，不是梦。这个东西，选新建7 EV 还是元 Plus 还是海狮05？兄弟，这两个车一个价格吗？新建7你买605的也就10万块钱，元 Plus 卖不卖？如果卖的话，买元 Plus。但他说不卖啊，实际上二代的元 Plus 和海狮05肯定是不卖的呀，对不对？星越 L 的 Plus 混动这个车还没上市了，上市以后再说，好不好？哎，稍微等一等，这个车据说是个大号的09，领克09嘛，对吧？极客求推荐，其实极客最值得买的是 8X 啊，其次我觉得是 7X 啊 ，7X 8X 这两个车我觉得都不错啊。大众 T6 可以买吗？这个车预买了10000多块钱啊，肯定预买了10000多块钱的这个幅度，正式上市你关注一下，16万的激光雷达版本嘛，对吧？大众这一次也出血了，我相信它上市加置换加什么东西也是可以干到它，因为这个车它只有激光雷达，没有800伏，所以说从硬件角度上来讲其实它是弱一点点的，
但是由于大众品牌的这样一个加持呢，可以给它稍微涨点钱，可以涨点钱啊，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对大众比较相信，还是有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40多岁、30多岁的人，他对大众品牌相信，那进入新能源时代，那他也愿意相信这个品牌，所以即使他弱一点点，那他也能接受。但是你弱一点点可以，你不能弱太多啊，对吧？那激光雷达的版本，我觉得他给他压到150,000以内，这个就比较合适了，对吧？上路30万纯电 MPV 选哪一款性价比高？没有啊，没有纯电的，大多数都是插混。风云 T7 能跑滴滴吗？买个纯电车跑滴滴我觉得比较好。荣放12月份能到多少？混动版本我觉得价格13万多啊。雅阁明年退市会涨价吗？谁说雅阁退市的？又被说死了，飞度被说死之后雅阁又被说死了，不至于吧？我觉得本田如果雅阁退市了，本田就没车了啊。这个不能老说本田啊，这个现在燃油车的那种反扑都是反效应啊，啊，都是反效应。荣放2.0双擎，我估计最后能跌到13万多啊，能跌到13万多。预算5万左右，代步性价比高的车，推荐哪一个新能源？是这样的，你稍微加点钱买个 QQ， 买个这个星越，我觉得都很好啊，都很好。不是说明年本田燃油不投放国内了吗？这个。纠正一下你的说法，本田的观点是不投放新的，老的人家继续卖。你就包括吉利说我不再燃油，不再研发纯燃油车，不代表燃油车现在要停产，就是我发动机不会再进步了，变速箱不会再进步了，就这样 8AT2.0T 我到头了，未来不会再有了啊，是这个意思。但是不会说现在把燃油车给它彻底停产掉啊，对吧？鹏程90上市看看价格吧。速七和特斯拉选哪个？我肯定偏向于速七啊。杰总，给你看看15买个什么车家庭用？纯电 SUV、纯电轿车嘛，啊，这个都可以啊。但是智驾和800伏给它搭上去，比如说你有置换，那裸车150,000，轿车领克的10，对吧？如果说你说 SUV， 您可以看看正在预售的。T7 和 Q06 这些车都大概有置换，都是15万左右啊。明年国补会取消吗？不确定，这不知道。Q3 现在多少钱可以落地 ？QQ3 现在没有什么优惠，千把2000块钱，就这个钱，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浮动啊。极客太贵了，极客，但是极客的销量高啊，极客3万多台啊，一年啊，一个月啊，极客现在还在上升期，阿维塔不行。阿维塔要弱很多。

我拿2018年的帝豪，你这个帝豪哈，就18年到现在就8年时间，帝豪不太值钱，咱实话实说，不太值钱。这个你就拿置换补贴，你本身的那个车呢，大概就万把块钱，甚至不到万把块钱啊。T7 是800伏吗？是800伏啊。T7 纯电的是800伏。星越跟 QQ， 你抓阄选个好看的，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啊。阿维塔这样发展下去要退市了。太小众了，阿维塔要治活阿维塔这个病还不好治吗？阿维塔不好治吗？你觉得阿维塔小众？你觉得它不好？07L 卖180,000好不好？卖不卖？阿维塔12你觉得它不好看？21怎么样？阿维塔06干到15爽不爽？阿维塔的病是价格问题，阿维塔哪有病啊？阿维塔的用料、做工、电池、智驾、华为、长安的做工、顶级用料，没有病啊！阿维塔没有病，阿维塔只是太贵了，它是价格问题，对不对？那您那个06，阿维塔06那个车，对不对？阿维塔06这个车，你结合现在这个产品的话，我说跟你，我再说高一点哈，17到顶了，就06这个车，对不对？啊，06这个车，我给你到顶了，你能顶到16、17，你顶到17，就那个长宽高，你顶到17差不多了，跟18，你顶到18行不行？但是它实际上它不卖，包括07，啊，07现在主卖的也25万，对不对？其实我就说07这个车哈，20出头比较合适，真的，啊，20出头，对不对？100度电，有800伏啊，激光雷达又上车。这个那个档次确实比 T7 是档次要高很多的，包括设计、用料、做工都不一样。你是这是个富贵病啊，对不对啊？啊，富贵人家的小姐，啊，是不是？

哪天101V 卖12.3就好了。这个对啊，别人降他就会降啊。QQ 没有心愿大吧？说反了 ，QQ 的空间比心愿稍微大一点。大众的 T6 啊，有必要等吗？可以关注一下哈。我觉得 T6 应该预买了10000多块钱的价格，您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可以考虑啊。五月看的那个启骏猎装好看，可以看看啊。下手你可以再看看啊，你可以再看看极客的007 GT 和小米的速七，我偏向一点极客，但是我觉得极客007就是稍微有点小了。这个车，我觉得小米速七竞争应该买应该对标的是001，现在001上路也才25，那你这样算的话，你买007干什么？007那个空间太小了，你直接加点钱上001啊，001的这个档次明显就上来了呀，空间也大了呀，底盘也会更好啊，而且电量也高了呀。它起步就95度电啊，你不要四驱可以用100多度电的呀，对不对？方程豹豹五和泰七哪个好？豹五淘汰了啊，不用问了，豹五和豹八都淘汰了。这个啊，我们结束今天节目啊，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灯光啊，就好比是汽车的眼睛，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不仅可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同时呢，可以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汽车灯光的使用与行车安全有着直接的关系。然而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仅仅知道怎么操控汽车，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用对灯光。常常是啊，远光灯一开到底，双闪灯、转向灯、雾灯，要么不开，要么乱开，给自己和别人都带来了安全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介绍如何正确使用汽车灯光。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汽车外部灯光的分类及功能。汽车外部灯光设备包括大灯、雾灯和转向灯三大类别，其中大灯又分为近光灯和远光灯。虽然同为照亮前方道路的灯，但远光灯和近光灯有其本质区别。第一，照射的远近不同。近光灯标准照射距离约30到40米，但是覆盖照射角度大。远光灯呢，则是视线较为集中，亮点大，可以照射到较高较远的地方。第二，使用环境不同。近光灯主要用于夜间市区行车使用，光束较为分散。远光灯适合野外或者是高速公路夜晚行车使用，因为其照射距离长，安全可靠。由于远光灯的角度较高，很容易晃到行人和对面驾驶员的眼睛，从而给行车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不能在市区使用。

什么情况下需要切换近光灯呢？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对面有车开过来的时候，二是离前面同方向的车距离较近的时候，三是当路上足够亮的时候，四是在通过铁路交叉路口和进入市区道路时，在地下通道车库行驶时也要打开近光灯。交通事故与照明密不可分，据数据统计啊，22%的交通事故都是出现在晚上，如果呢没有养成正确使用灯光的好习惯，有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其后悔，不如改变，从现在开始学会正确使用车内的大灯，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雾灯。雾灯是雨雾天气里使用的灯光信号，其主要特点呢就是雾中穿透性强，在能见度低下的天气里容易让车辆或行人及早注意到，从而有效预防事故的发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雾灯并不能当成日常照明灯来使用，在能见度好的夜间使用雾灯，其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滥用远光灯。在哪些情况之下才需要使用雾灯呢？当雨雾天或者是雾霾笼罩，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汽车就应当开启雾灯。当然，这200米呢只是一个安全行车距离，是否要立即开启雾灯，更多的还是要看实际情况。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前方的视线容易模糊，有时很难判断周围的情况，这时呢也可以考虑亮起雾灯，保证安全行车。

再来介绍正确使用转向灯。转向灯的作用呢，是明确提示周围车辆你即将行驶的方向，让其他车辆注意避让，以免发生碰撞。主要用在超车、变道、掉头、驶离环岛、靠边停车、驶离，以及进入高速驶离的时候，还有不管是转弯、并线、起步还是停车，只要你打轮让车辆离开原车道了，哪怕是临时借半个车道超车或者是躲避，也必须提前开启转向灯，这是安全驾驶的基本原则。一般情况下，在做出以上几种行为之前，应该提早10到20秒打开转向灯，给后面还有旁边的司机留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如何正确使用车灯，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如何正确使用双闪灯。双闪灯的全名叫危险报警闪光灯，主要作用是提醒其他车辆与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作为一个信号灯，双闪灯的使用范围呢是有严格规定的，滥用或者不用都可能面临罚款。简单来说，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其他车辆减速甚至停车来避让你，则通常情况下呢就需要开启双闪灯。稍后为您介绍适用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况。

需要开启双闪灯的几种情形有：第一个，临时停车的时候，要让其他车辆第一时间发现你，所以临时停车一定要及时开启双闪；第二，就是车辆发生故障或者交通事故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不及时开启双闪，容易引发连环交通事故，建议您亮起双闪灯，还要在车辆后方200米左右的地方设立三角反光板，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第三种情形就是牵引故障机动车的时候，牵引车辆车速较慢，会误以为是在正常行驶，那开启双闪灯呢，会有效避免追尾。第四种就是组成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时，最常见的就是婚车队还有车友会等等，这些打开双闪其实呢并没有被交警部门认可，只有交警部门允许组成的车队才可以打开双闪。很多车主呢也喜欢在雨雾天开双闪，虽然是合法，但是呢不一定合理，不仅会很刺眼，影响后面驾驶员的视线，而且呢还屏蔽了转向灯的功能，这个其实反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Ja, mini money mo, mini money mo, 有一种美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介绍示宽灯。示宽灯俗称小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的示意灯。这种灯呢，一般安装在汽车顶部的边缘处，这既能表示汽车高度，又能表示宽度。安全标准规定，在车高高于3米的汽车必须安装示宽灯。示宽灯呢，是一种警示标志的车灯，主要是在傍晚夜间开车，雨天和雾天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使用，用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没有开示廊灯的习惯，他们要么直接开大灯，要么就是什么都不开。也有不少司机啊，会用示宽灯来代替近光灯在黑暗中行车。其实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因为示宽灯只是用来提醒其他车辆，并不能照亮前方道路。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日间行车灯的使用。日间行车灯来源于欧盟部分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经常下雪下雾，能见度很低，所以规定啊，白天行车也必须开灯。有关数据显示，开启日间行车灯可降低 12.4% 的交通事故。那日间行车灯呢，虽然从外面看很亮，但是它的实际照明效果很弱，仅可用在白天使用。如果是用在晚上，那对于车内的驾驶员来说几乎是起不到照亮路面的作用，而且影响行车安全，所以晚上开大灯依然是首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

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产，夏至不拿棉，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
1: 听妇幼24节气全生命周期健康守护。日子悄悄过，一不小心时间就溜到了处暑节气。处是终止的意思，暑气终于要拜拜咯。但是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变大，暑湿还未走干净，秋燥又来凑热闹。今日妇幼24节气主题就是给家里的娃娃固护脾胃，培土生金，开开心心迎开学。谁的主场？肯定不是颖儿咯。掌声欢迎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李雨涵医生登场。李医生，快给咱们这些焦虑的老母亲吃颗定心丸吧。
2: 是的呢，最近门诊来的小患者，大便不调的，晚上哭闹的，没胃口的，问题五花八门，但根源就一个，脾胃运化失常。为啥处暑脾胃问题集中爆发呢？两个原因，主因在湿。夏天残留的暑湿像烂泥一样困住脾胃齿轮，转不动了。又因在凉燥，早晚温差大，孩子一受凉，肺气被闭郁，肺与大肠相表里，便秘腹泻就跟着来了。再加上暑假里冰西瓜、冰淇淋、零食、烧烤轮番轰炸，脾胃早就攻伤了。
1: 原来是被湿热夹击了。那咱们该怎么给孩子修脾胃呢？
2: 记住四个字：培土生金。脾属土，肺属金，把脾胃这个土壤养肥了，肺气自然就足。秋冬少感冒，不咳嗽，饮食上遵循少辛增酸，少吃辣椒、生姜这些辛散食物，适当吃山楂、葡萄、乌梅等收敛肺气。推荐大家一道四神粥：山药、莲子、茯苓、芡实各10克，加粳米50克煮粥，每周2到3次。这四味是健脾祛湿的四大金刚，对食欲差、积食、大便不调的孩子特别友好。再搭配梨、百合、银耳这些白色食物润肺防燥。重点提醒：秋瓜坏肚，西瓜、香瓜这些寒凉瓜果要严格控制了，冷饮冰品更要彻底忌口。
1: 吃的是搞定了，那起居和情绪上有啥讲究？
2: 睡觉可是头等大事哦，顺应秋季收敛之气，孩子晚上9点半前必须关灯睡觉，早睡早起养肺阴。穿衣上护好3个要害：肚脐、后颈、脚踝，寒气最爱从这里钻进去捣乱。运动选择慢跑、跳绳，以微微出汗为度，别大汗淋漓耗伤阳气。情绪方面，很多家长容易忽略，肝气不舒会欺负脾胃。开学前孩子如果紧张焦虑、肝木犯脾、食欲下降、腹胀就来了。
1: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腹痛、腹泻、积食了，有没有不用吃药的好办法？
2: 这就要说到咱们中医儿科的外治王牌部队了，绿色安全，孩子接受度超高。第一，小儿推拿，通过特定手法刺激经络穴位，比如轻补脾经、轻大肠、摩腹、揉天枢、捏脊等，每天做一做，健脾助运，调节气血，堪称指尖上的脾胃修复师。第二，穴位贴敷，我们中医儿科特别设计了健脾贴和清火贴组合搭配。健脾贴温补脾阳，清火贴清泻积热，两边同时贴，既不是一味温补导致闭门留寇，也不是一味苦寒损伤脾阳，真正做到健脾不助热，清热不伤正。第三，中药热烟包，对付寒湿型、虚寒型腹痛腹泻效果一流。把温中散寒的中药装入布袋加热后，敷在肚脐、中脘、天枢等穴位上，温热之力带着药性渗透皮肤，像给肚子敷了一个中药暖宝宝，温阳散寒，行气止痛，孩子舒服的不想拿下来。
1: 哇哦，这么多法宝，总有一款适合家里的小神兽。处暑是孩子体质调理的黄金窗口，欢迎大家来到连妇幼中医儿科，一起守护孩子健康。
3: 各位老铁记得点赞。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痛苦的能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

0: 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每一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都会让人变得越发坚强。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有时候我们并非走出了伤痛，不过是学会了带着伤痛继续生活。

时间真的很神奇，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如何改变你。换句话说，以前难吃的蔬菜、苦涩的啤酒、无聊的书籍，甚至讨厌的人，或许后来有一天却又让你统统喜欢上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嫁的人是谁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你一辈子的生活状态。娶的人是谁也重要，它很有可能决定着你一生的层次和高度。不要将就的嫁，也不要违心的娶，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没娶的别慌，待嫁的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及时尽孝，一切该来的总会到。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的将心比心呢？你一味的付出不过是惯出来得寸进尺的人，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所以余生没有那么长，一定要善待自己。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西晋的时候，有一次外国使者给晋武帝进贡树皮火患布，这是一种不怕火烧、数量稀少、价格高昂的布料。得到如此珍惜的布料之后，晋武帝立马命人赶制出一身衣服。晋武帝穿着火患布制成的衣裳，忽然想到一个叫石崇的人。石崇是一位商人，晋武帝听说他非常有钱，连他家中的厕所都装潢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很多连晋武帝都没见过的宝物在石崇那儿都屡见不鲜。晋武帝低着头看着这身火患布衣裳，心想，这种不怕火的布料石崇肯定没见过吧。带着炫耀的心理，晋武帝来到了石崇家。石崇听闻皇帝来了，带着50名奴仆前来接驾。晋武帝一见到石崇，刚要炫耀自己这身着装，就发现这些奴仆身上穿着的都是火患布制成的衣服。见此情景，晋武帝尴尬至极。石崇与皇帝用火患布斗富的事情传到了西域，西域商人直叹洛阳人真有钱，连火患布这种稀罕物都被抢购一空。于是他们集结成商队，以河西走廊的各个城市为据点，展开贸易，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千年后的今天，这里不仅出土了象征河西地区独特民居的

0: 汉代绿釉桃楼院，还出土了大量刻画百姓生活的壁画。这些壁画背后隐藏了哪些故事？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丝绸之路上，由粟特商人组成的商队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纳奈万达克正是其中一支商队的首领。公元307年，纳奈派遣来自萨马尔罕的粟特商人阿提可湖前往西晋国都洛阳行商。阿提可湖穿过河西走廊来到洛阳城，可是这时的洛阳早已不是他想象中的富饶城市。西晋后期，皇族开启了一场长达16年的内乱，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内乱极大消耗了王朝的元气。与此同时，干旱、瘟疫、饥荒也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天灾人祸之下，洛阳城内的居民早已没有多余精力去关心阿提可湖带来的西寒祸，他只好先在城内安置下来。公元311年6月，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匈奴人率领军队攻破洛阳城，俘虏了晋怀帝，屠戮城中百姓。在灾难来临之时，阿提可湖趁乱骑马逃离洛阳，他朝西策马狂奔。当他越过重重关隘，准备跨过黄河时，他的马却累死在岸边。阿提可湖看着倒下的马和面前波涛汹涌的河水，感到一阵绝望。恰在这时，他遇到了来打探消息的商队首领纳奈。纳奈在金城，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兰州，经营惨淡的马布生意。他在黄河边遇到阿提可湖后，把他带了回来。可是中原地区的惨状让阿提可湖有了回乡的念头，他邀请纳奈一同回去，但是纳奈深知自己年事已高，拒绝了他，只是托他把信送给家族的首领。阿提可湖带着信再次启程。中原烽烟四起，河西地区却是难得安宁，这也是得益于它的地理环境。河西地区南北两边是险峻的高山，西边有沙漠，东边是黄河，这里水草丰茂，牛羊遍地，出产的骏马膘肥体壮。今天我们在甘肃嘉峪关新城五号魏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上，就能看到当时人们牧马牧牛的景象。曹魏以前，当地的农耕方式极为粗放，大水漫灌田地后才能在湿润的土地上耕种。这样的方式不仅费水费力，且收获往往不尽如人意。直到曹魏官员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耕作灌溉方式后，这里的农业发展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河西地区用的是中原流行的二扭抬杠式犁耕法，但是另一块魏晋墓画像砖上却显示了更先进的一扭碗拉式犁耕法。这是因为用来翻土的犁铧得到改良，即使一头牛也能拉得动。先进的农具让河西地区的农业飞速发展，当地家家丰足，粮食满仓。为了保障富足的生活和安定的环境，当时遍布河西地区的务壁就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务壁原本是一种军事防御工事，四周有围墙，里面有高楼、门楼以及角楼，可以屯兵住人。楼上有透窗，能登高远望，遇到敌人来袭时可以举起烽烟警示以及射杀敌人。西晋末年，这种防御工事被河西地区的人们用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0: 当地出土的两块画像砖上都有这样的务必图像。阿提可湖离开金城后没多久就到了酒泉，他去拜访了纳奈的朋友阿尔马萨可，并且被城外务必的主人邀请到家中一叙，听他讲述洛阳的事情。务必主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招待阿提可湖，炙烤的牛羊肉、精细烹饪的鲜美蔬菜、小麦制成的饼食和甘醇的酒水，每一道食物都让人吃得心满意足。甘肃嘉峪关新城一号、五号、七号魏晋墓画像砖都有描绘宴饮进食的图像，我们今天仍然可以通过想象勾勒出当时热闹的宴会场面。可是阿提可湖最终没有回到家乡，16个世纪后，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遗址中发现了数封用粟特古文写的信，其中一封的书写者就是纳奈。纳奈在信中写道，当时洛阳遭受饥荒，皇帝逃走，城市焚毁，匈奴人在城内大肆掠夺杀戮，居住在那里的粟特人情况很不好。他还提到自己4年前曾派阿提可湖到中原内地，不过由于信的内容有缺失，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推测他可能去了洛阳，并且还提到在酒泉的阿尔马萨可尚且平安。可惜这封信最终遗落在沙海里，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结局。由于战乱频繁，魏晋时期的人去世后都是薄葬，因此墓葬壁画和画像砖上记载的内容相对简单。到了唐朝，厚葬之风流行，墓室壁画极为受重视，内容变得更丰富，也让我们可以从这些壁画上看到那个年代的人文生活。探寻壁画背后的隐秘世界，读懂壁画深处的中国。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欢迎继续收听。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然而无论皇位上坐着的是谁，有一类家族的地位始终坚如磐石，他们就是氏族门阀，京兆韦氏的家族就是其中之一。韦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韦贤，直到隋朝，家族已经绵延数百年。公元611年，家中女孩韦圭年满15，前来求亲的人络绎不绝。由于韦圭的父亲英年早逝，韦圭被托付给他的叔父韦匡伯照顾。韦匡伯在韦圭的婚事上十分谨慎，他反复权衡，最终选择了同样家族显赫的李子雄之子李有民作为侄女的夫婿。李子雄与韦家关系向来不错，他身居高位，不仅是掌管财税出纳的民部尚书，还是右武侯大将军，位高权重。他的儿子李有民年少英俊，前途一时不可限量，这是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韦圭嫁给李有民后日子过得还不错，不久就有了身孕。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公元613年，时任礼部尚书的杨玄感发动了叛乱。在隋炀帝杨广第二次征讨高句丽时，杨玄感起兵攻打洛阳，当时李子雄就在杨玄感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李子雄原本受到隋炀帝的诏令准备渡海出征辽东，然而军队还没行动，杨玄感就反叛了。隋炀帝听信谣言，以为李子雄与杨玄感合谋叛乱，于是派人去抓捕他。本来没有背叛隋炀帝的李子雄索性杀了使者，投奔杨玄感。眼见杨玄感率兵逼近洛阳，隋炀帝立刻调遣兵马在城外抵御叛军，双方进行了多次交锋，最终以杨玄感失败而告终。而韦圭也在这一时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没过多久，一家人就因为李子雄参与杨玄感的叛乱而锒铛入狱。李子雄被杀，他的儿子李有民也未能幸免。 原本韦圭和他女儿也难逃一死，最终他们在韦匡伯的庇护下活了下来。公元617年，为韦圭遮风挡雨的叔父韦匡伯病死在江都，只留下了韦圭和他的堂姐妹。就在这个时候，时局又混乱起来，瓦岗寨的翟让和李密围攻洛阳，时任江东通守的王世充率军前来援助。王世充与李密在城外交战百余次，都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这时宇文化及在江都逼死了隋炀帝后，挥师北上，想要夺取洛阳。城外血流成河，城中的韦氏姐妹日日担惊受怕，直到王世充获得了胜利，洛阳才安稳下来。公元619年，王世充自立为帝，为了提高王家的门第，他打上了韦氏姐妹的主意。韦匡伯的长女和次女嫁给王世充的儿子和他的党羽杨汪之子杨正本，韦圭因此摆脱了罪臣家眷的身份，日子变得好过了一些。李氏唐朝取代了隋朝后，王世充等人被大唐清算，韦圭的人生似乎又落回了低谷。可是事情再次发生转机，李氏唐朝想要稳固基础，谋取全国，就要获得关中汉族大姓的支持，京兆韦氏正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事实上，当时京兆韦氏的族人已经参与到了李唐王朝中，他们大多数人都围在太子李建成身边。秦王李世民为了不落下风，打算走联姻的路子来结交京兆韦氏，守寡的韦圭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和堂妹一起进入秦王府。公元624年，韦圭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女儿，他原本以为就可以守着女儿度过此生，老天却给他带来了新的惊喜。谁都没想到，李世民最终成为皇帝，韦圭也因为门第高贵被封为贵妃。第二年，韦圭生下了儿子李慎，至此儿女双全的韦圭也可以算得上人生圆满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两个女儿出嫁，儿子被封为继后王前去藩国，韦圭的生活也变得空落下来，深宫寂寞。尊为贵妃的他也只能与堂妹闲坐，听听乐师演奏曲子来打发日子。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后，被继任的唐高宗封为继国太妃的韦圭离开了宫廷，后来又接受了唐高宗的邆请回到国都，直到他69岁的时候病逝于跟随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的路上。韦圭生前尊贵，死后也是尽享哀荣，他的墓室墓道两端都绘制了精美的壁画，有身穿大袖袍头戴官帽的袍服一位，和身穿明光铠甲的甲胄一位，有梳着单刀半幡髻双罗髻等不同发型的宫廷侍女。这些壁画是对唐朝服饰风俗文字史料最直观的佐证，也让我们能窥见唐朝宫廷生活的一角。韦贵妃墓中的壁画还会有胡人献马图。据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位于中亚的康国前来长安献马，到了李世民时期，龟兹、薛延陀等国也曾前来献马。韦贵妃墓中的献马图可能是他参加了某一次献马仪式，于是在他去世后被绘制在墓室墙上，也使得我们今天能看到史书上记载献马仪式的盛况。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作者通过挖掘出壁画背后隐藏的历史线索，展开合理的想象，从而勾勒出一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在故事中领略不同时期的历史。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以逆为名说，14组壁画，14个故事， 这本书以巧匠们优美的线条与作者生动的文笔勾勒出了中古中国绚丽的历史篇章。读者鱼的九思说，书中的壁画是引子，重心在历史，以小见大，非常好的切入方式。读者狄更斯说，壁画作为一线考古资料，单纯的讲解或许枯燥，但作者跳出了条条框框，把古今纵横的风骨文化娓娓道来。
1: 读书小百科，隐居森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居巴黎郊区，静谧柔和的居住环境，文字间透着悠扬自在。彼得汉德克的家，房子掩映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绿意环绕，远离尘嚣，像是走进了一部电影。房子很老了，两层楼，斜屋顶，白窗户，小阳台，斑驳的外墙上落着几十年阳光与风的痕迹，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灌木交织着疯长，中间被他踩出了一条小径。思考的时候，他喜欢在这条小路上踱步，他将这条小路称之为永恒小径。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4-5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灵石县静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智庸的堂名，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4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阿贝贝情节，是指幼儿通过对旧物的依恋以满足安全感的需要。然而对于成人来说，我们往往也会收集过往时光中的某一件旧物，这件旧物就像一扇时光之门，打开它，过往的光影就会重现在眼前。它是记忆的载体，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避风港。作家冯骥才就有一件陪伴了他30多年的物品，在他的散文《书桌》中讲述了这段故事。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3: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边的漆成片的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暗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它一边只有三个小抽屉，抽屉的把手早不是圆套了，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两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他这副模样，30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他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但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叠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地打转。很难抓住他们。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我一排排的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就在这桌上吧。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是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桌面上竟是些小瘪坑，有的坑挺深，像个洞眼儿，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呢，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道沟，有的清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刮铅笔尖留下的？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是不是随意用指甲划上去的？那儿黑乎乎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笼烤完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清了，原因不明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也有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

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桌面有如一块风化的相当厉害漫漫不清的碑石，但我从中细心查遍，也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边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到与此有关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童年生活。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的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连脸颊上都是，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他的眼神，是我头次见到他时以为他挺凶，其实他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的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直指着门瞪圆眼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地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起来，视野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巾尖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我上了中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我的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些什么零七八岁的事都在这桌上，他一直伴随着我。但他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显得寒碜和过时。他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他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的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他呢，依然默默旁立，他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他，他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他仅仅是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他作为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但是，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它却不声不响地有心地记下我生活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地任我做任何有损于它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不幸，是因为被一位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

我忍受不住发疯似的猛地一拍桌面，啪，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痕，他竟同我一样。从此我便不觉得爱护起他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旧书桌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即使有了裂痕，却依旧是岁月里最好的礼物。上面的每一条痕迹都有着独属于作者的记忆，就像一本相册，看着他们，那些快要忘记的画面又会重新回到眼前。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冯骥才的散文《书桌》。
4: 他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他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他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

和他无可奈何又断然地离去了。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觉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地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地别着。这时她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我需要记着的，这桌都给我记着了。而那女神与我临别时掉在桌上的泪滴，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概那不是泪，而是水滴。桌上唯有一处大硬伤，那是那天一群穿绿服装、臂套红色袖章的男女孩子们闯进我家来，每人拿一把斧头，说要砸烂旧世界。我被迫站在门口表示欢迎，并木然地瞅着他们，在顷刻间把我房间里的一切胡乱砸一通。其中有个姑娘，模样挺端正，但她的眼神叫我害怕。她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异乎寻常的细致。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把尚且完整的东西翻出来，一件件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然后他翻出我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他微微现出一种冷笑，一双秀气的眼睛直盯着我，两只白白的手把这照片撕成细小的碎片。我至今不明白，在那时为什么一些女孩子干这种事时反比男孩子们干得更彻底、更狠心、更无情。相册中所有女人的照片，我姐姐、妻子、母亲的，她撕得尤其凶，刷刷刷地响，仿佛此刻她心里有什么受不了的情感折磨着她，迫使她这样做。最后她临去时一眼瞥见我的书桌，大约这书桌过于破旧，开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刻在一堆碎物中间反而惹眼了。他瞥向一边的薄薄的唇缝里含着一种讥讽，你还有这么个破玩意儿。随手一斧子正砍在桌角上，掉下一块挺大的木茬。就这样，我过去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忧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哪怕我忘了，他会无声地提醒我。它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它。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娑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则是大槐树出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儿的候鸟，在枝间凌厉地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阴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那块厚厚的阴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的阳光的斑点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丫的树影便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他丑？他无用，他应当被丢弃。他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代替的风韵和诗意，在他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思想。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

0: 暗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觉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我终于失去了他，在地震中塌落下来的屋顶把他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他保护住了生命，他才是真正的为我献出了一切呢。等我从废墟中把他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他复原。木匠师傅瞅着他，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破损的稀世古物。他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冯骥才的散文《书桌》选段。书桌就像一个至交好友，陪伴长大，见证生活，最后又保护了家人。虽然它是一件物品，却用生命完成了身为朋友的誓言。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美国作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写道，饮品贸易盛行于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在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短视频和直播代替了戴维笔下的烟酒咖啡，霸占人的碎片时间。这其中，老年人是相当规模并且年度极高的群体。行业数据显示，至2023年三月末，国内移动互联网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2.03亿，其中46岁及以上用户占比超33%。也就是说，每三个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个是中老年人。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他们中大部分来自4-5线小城和广大农村地区。也是最接近中国真实面貌的地方，每日每夜的手机上下滑动，获得顷刻间的快感，不计成本的下单能填充精神空虚的晚年。当中老年人失控在直播间，接连崩塌的不止账户余额，还有脆弱的家庭关系。更可怜的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从来不被看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迷失在直播间的中老年人。

吃过晚饭，婆婆从电视柜旁又拿来几个盒子，她神秘兮兮地和我说，把它带上，晚上饿了冲一杯。这是什么？我问。驼奶。婆婆很了不得地跟我讲，人家主播都说这是最接近人奶的奶。她一口气下单了两箱，自己留一箱，我们那边放一箱。说完又顺手塞给我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孕期精油、身体乳之类的，塑料袋里还有几件孕妇裤、托腹带、大背心。苍天啊，这才刚检查出来8周。礼貌谢过婆婆的好意后，我们抱着大包小包回家了。同一个小区的另一个小户型是我和老公租的房子，一推开门能看见家里的大小用品全是婆婆给置办的，沙发上的铺盖罩、零食架上的养胃饼干、黑芝麻丸、冰箱里的速食燕窝、银耳羹、厨房里整套厨具。虽然我们从不开灶，大到冬季大件皮袄羽绒，小到护肤品、皮绳、发卡，都是婆婆网购来的。再准确一点，都是她从直播间抢的。一打开冰箱，全是爸妈塞过来的保健食品。婆婆是直播间的忠实信徒，每个月1000多的退休金她能全花在上面，有时候还会把公公给家里的钱也用来网购。她的旗袍光没剪吊牌的就有几十件，各种首饰穿戴更是数不胜数，而且隔三差五赠我一些金首饰，我嫌太贵重不敢收，没关系，带着玩呗，又不贵。婆婆是体制内退休的老干部，一开始我以为她这是家里条件好，不把钱当钱。直到有天洗澡，我把金镶玉里的玉掉出来，才发现里面都是胶，真的是用来带着玩的。后来仔细一问，婆婆说这些东西都是她秒的，180块，也难怪质量堪忧。她不知道东西真假，常常误以为捡了大便宜。我收到过他送的山寨版花西子口红、 Cookie 的鞋子、戴上就化丝的杭州真丝围巾、假爱马仕婚包，以及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的小绿表。还有一次特别尴尬的经历，有一次要宴请同事，我不懂酒，拿了两瓶婆婆买回来做结婚纪念的五粮液去，结果被一个相熟的领导悄悄告知，品起来怪怪的。回家一问，果然是直播间高价抢的。老人家的购物欲总以关爱孩子为借口，任谁都劝不住。我回家也只能是礼貌提醒，完全不敢上升到他被诈骗的高度。老公则在多次劝说无果后看开，花就花吧，只要不买保健品，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想不到老公说的这种情况反倒在我自己家上演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迷失在短视频平台的老年人。

所生活的北方中部小县城，就是一线企业营销话术里的下沉市场。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率不断提升，县城乃至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改变。截止到目前，我家有包括但不限于包饺子神器、擦玻璃神器、除老垢神器、穿鞋神器等各类百货，一个比一个鸡肋，都是我妈在直播间缴获的战利品。好在没收入的她瞄准的单价都不超十元，比如15块钱两个的电动车头盔，5块钱一根的两米长充电线，9块9能把全家头洗黑的神奇染发剂。快递接二连三涌来，我妈才反应过来她已经快一年没去赶过集。如果说县城里有退休金的老太太沉迷直播间尚有资本可言，而我妈、姑妈这样的农村中老年人每月最多拿几百补贴，也在直播间买的飞起，真的让人不解。姑妈是60后，经历过饥饿匮乏，以前家里的东西各种攒着，不到坏的地步都舍不得吃，现在居然化身购物狂，网购产品越堆越多，而且完全不懂操作的她惊叹也开了手机免密支付，经常收到乱七八糟的快递。明明直播间买回来的大多东西都不满意，收到货只要女儿不在家，没人帮她退，她也就留下来了。由直播间引发的家庭矛盾也一触即发，二嫂就因此和亲妈断了联系。她妈妈独身一人过，每个月靠三个儿女每人500元的抚养费生活，结果全被用来网购了。临期化妆品、便宜的吊坠都是小意思，老太太还背着女儿投资过几次保健品，额度已达上万元。那些主播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地介绍，做代理、拉人头、升等级，一听就是过时的传销老套路，如今借着短视频平台摇身一变，又俘获不少贪小便宜的农村中老年人。脾气火爆的二嫂大骂了他妈好几次，微信也拉黑过，老太太哭着找姐姐弟弟来说情，但依然对直播购物痴迷不悔，每天各种捡漏主播卖的盘龙符、金蟾蜍，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上海打工的儿子让转钱，不让买就哭，跟着了魔一样。主播说个什么都是香的，自己孩子怎么都信不过，二嫂忍无可忍，断了亲妈的生活费，

短视频平台的土味短剧，很大一部分受众就是我们县城爸妈。我家里的老人们每天都沉迷于一种替人解决纠纷的正能量直播，主播每天在直播间亲自替求助者讨回公道，主持正义，然后让对方赔偿。接下来的剧情永远是赔偿不了，直接上人把对方的东西搬空，然后挂到直播间卖，卖了的一款还给求助人当补偿。东西不用说，肯定是便宜的，让家人们捡漏的，过了这一村没这店的，有钱花钱给人间添点正气，没钱出力给主播点点爱心，反正来了就不能白看。还有一类很吃香的剧情是情感电台的连麦直播，里面小三、公婆、上司各种

鸡毛蒜皮八卦，配合上主播大儿子神乎其神的演技讲述，爸妈们在评论区沉浸在话题里，众说纷纭，完全没有注意到顶上标注的虚拟剧情提示。剧本无处不在，很多老人文化程度不高，对这些情节说辞深信不疑，但有些时候稍微有一点文化的老人也经不住诱惑付款，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主播开始走学术派路线了。我有一位老家的好友，他爷爷就是最早一代国营苗圃的厂长，60年代的中专生，每个月领着7-8千的退休金。如今老爷子快80了，沉迷于直播间的养生博主不可自拔。老爷子留言说胃不好，主播就能从人类起源、基因遗传、中医五行、阴阳调和讲得神魂颠倒，然后顺势带货猴头菇饼干、羊奶粉、富硒大米、灵芝包子粉。家人说不得，一说就被老人强势反驳，你们懂什么。主播的套路也很野，我妈有几次问我要不要流量卡，说是直播间买的，我拿过她的手机一看，发现是几个放老电影的直播号，播一会儿就不给播了，必须买电话卡，她想看完只能下单。我又气又心疼，让她以后想看什么就直接找我，少给人送着冤枉钱。只要打开手机，老人们好像被吸进了时间黑洞，重重套路之下，必须得舍下点买路财才能退出来。记得有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姑妈还开着直播看人家卖衣服，我问她怎么不睡觉，她说必须刷够10场才能得金币，用金币购物能省1-2块钱。然而真相往往是没等金币攒够，她看着直播就下单了，想省钱的初心落了空，还又被炸了一笔。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老年人对于短视频平台的痴迷，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节目的

和县城的朋友们聚餐，听到最多的也是关于父母们网购的抱怨。爸妈的手机瘾和我们小时候的网吧瘾一样，不给玩就不行。回溯起来，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不过十几年左右，爸妈们久的用了五六年，短的用了三四年，沉迷起来却个个都是老玩家姿态。从我妈来看，一开始只是简单的新鲜劲儿，有微信能不要钱打电话，能和好朋友建群聊天，后来发展成娱乐功能，能用 K 歌工具唱歌、看短视频、玩消除游戏。手机支付刚流行起来时，我妈还非常恐慌，担心被骗，迟迟不敢绑卡。我手把手教她怎么捆绑微信一键支付，现在她已经运用得行云流水。对于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来说，手机更是成为了一种情感寄托。我们村的地被占了以后，我妈连作为一个农民最基本的工作也没了，于是出去找了家包子店打工，早上四点就得起，一包六个小时，很受累。中午回来睡一觉，醒来也哪儿都不想去，只瘫在家里玩手机。做家务、做饭、吃饭的时候，手机都在旁边大声公放着，生怕缺了一秒。疫情这几年，爸妈们养成了手机不离身的习惯，也因为隔三差五不能出门，加剧了手机瘾。现在家里的电视索性也不开了，晚上我妈和我爸一人端着一台手机，各自躺在沙发一边歪着头看，对醒能保持好几个小时。她买了东西不会查看订单，只会截图，东西到了一个就删除一个截图，相册账号云端共享，我经常能在自己设备上看到他买的破衣烂衫。

损失钱是小事，影响身体就严重了。我公公不网购，但是每天吃过饭往沙发里一坐，一开手机就是一整个下午，人都不带动的。老公看不下去了，捉回来只狗让他多溜溜，当做锻炼身体。他换成坐在外面玩手机，狗跑了都不知道。以前公公他也是个刚强之人，当过兵，还隔三差五去爬山，现在整个人眼神呆滞，精气神全被手机吸走。有一次他开车从单位回家，被大货车给撞了，车屁股被碾得稀巴烂，万幸人没事儿。他嘴上辩解着没看见，但老公断定老头子这是看手机多了，脑子犯木没反应过来。姑妈也因为玩手机早早套上了老花镜，每次拿起手机她都正襟危坐，玩着玩着眼镜滑到了鼻尖尖上，活像是漫画人物一样。每次玩到最后脖子一定酸疼得抬不起来，一摘眼镜整个世界都是糊的，人也晕头转向。即便如此她也舍不得放下手机，她女儿拌嘴说她顾着玩手机顾不上回微信，姑妈就回她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不也每天看。是啊，现代社会谁又能真正离得开手机？年轻人每天工作忙了，回家刷微博看小红书是放松，爸妈们看短视频看直播也是放松，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为我们和父母提供情绪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时候我也想劝妈妈放下手机出去走走，不要老盯着手机看，可她又能去哪里呢？想给她报老年大学，可县城里都找不到一家，村里唯一的老年活动中心也是实打实的棋牌室。老人们没有退休金，文化程度也不高，没钱去做美容保养，更不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父母同龄人里有小辈的都忙着带孙子，孩子没成家的还在想办法打零工挣钱。有一次我发现我妈看小说，看的还是那种霸道总裁之类的网文，我问他怎么有的这个习惯，他说不看就为了每天划拉足够时长赚取金币，攒下来说是可以提取返现。有好多老人像他一样，把这种平台的小把戏当作收入来源之一。我二妈就是如此，每天没日没夜看，就这样一个月也才零星能领十几块钱，但这笔钱对他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能顶好几天菜钱。有时候我也想带父母出去转转，可一年到头就休息几天，回老家一趟匆匆来匆匆走，根本没时间。两个农村老人没经验，我又不放心让他们单独出门，只能放他们俩留在家里大眼瞪小眼，不是吵架就是打麻将，回忆起来都是些糟心的细节。农村是这样，而在我们生活的小县城，物质和精神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年轻人周末顶多去看场电影，吃点小吃，开车逛逛，更不用说从不主动寻乐的中老年人。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安放了老人们无处可去的晚年。婆婆一开始拍短视频，只是因为爱拍花花草草，做些花里胡哨的视频。现在内存不够，发展成两个手机，一个做视频，一个买东西。公公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就他一个人。县城里他没有几个朋友，更不愿意出去跳舞逛街。除了给我们做晚饭，一家人能短暂相聚，剩下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家。直播倒是给了他时时陪伴，儿女不在身边加剧了老人晚年的孤独感。直播间大儿子们应声出现了，他有求必应，仗义直言，还特地为老人贴心考虑，接住了他们所有的情绪。婆婆的微信里夹着一个大侄女儿，驼奶粉的一对一专属客服丽丽，每天一大早叮嘱她按时喝奶，还给他发养生注意事项。婆婆和丽丽聊得火热，一有活动丽丽就赶紧发链接给婆婆。纵观这些直播间，他们的话术切中了老年人的心理，咱们自己理疗好了，不给儿女添负担，咱是60岁的年纪，50岁的身体，这个给咱儿子带一件，他在大城市报喜不报忧，咱不能不心疼。下面评论都是成排的大拇指和下单信息，这些都是超高粘度的中老年用户，想来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孤独。即便是不会用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如今也不免踏入营销广告的圈套。有一次我同事陪姥姥姥爷看病，忙不过来，叫一个朋友先照料我姥爷。回来后朋友和我说，刚才有人给你姥爷打电话推销貂皮大衣，老头机声音大，整个候诊区都能听见。那人说原皮衣价5000多元，现在厂家反季促销，只要500多块钱一件。姥爷和人家聊了很久，眼看着要心动，被朋友把电话按了。我说做得对，可千万别买了，他已经有2件了。我后怕要是83岁的老爷也闯进直播间，谁知道能下单多少呢？他和姥姥生活在比我老家村子还偏远的留守村落，几十个老年人
每天除了看电视晒太阳没有任何期待。或许推销员的电话也是他期盼的热闹之一。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东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8集，
11: 小白希望丁兰江再给他一些答案，丁兰江却摇了摇头。
12: 我一向独来独往，很少打听世间琐事，除非有人强行在我耳边灌输，譬如晚香。
11: 丁晚香插言道：“
1: 我倒是听说过，你父亲有一个药业帝国，生意做得很大，还有消息说他竟然包下了姚华山，不知是真是假。”
11: 小白点点头：“
12: 姚华山对凡人无用，即使进了山也难深入，神木灵草都有着障眼法，凡人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你父亲包下姚华山，想来是知道他的真实价值。”着实不简单啊。
11: 丁兰江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口气中有些惊讶。早上还鲜嫩的花瓣，不到半日便变得干瘪黑暗，拍照的游人逐渐减少，公园内的风起了凉意。丁兰江站起身，眼神望着远方。
12: 晚香，你的身体怎么样了？我们又该赶路了。
11: 跟小白告别后，这一对天生的兄妹逐渐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两日后的傍晚，丁晚香又出现在小白的工作室，他交给小白一个玻璃瓶，里面是淡紫色的液体。
1: 恩情还是要报的。
11: 小白觉得很羞愧，但最终还是收下了。丁晚香借小白的一人志看了一眼，盯着有《感春人》的一页看了好久， 最终说了一句，
1: 这也算是一人界的户籍册了吧。
1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次见面应该物不是人也非了。最大的可能是丁婉香还活着，小白早已尘归黄土，他不忍说出
1: 再见
11: 这两个字，只是将丁兰江让他带的话原封不动地传给小白。
1: 那日回去后，我哥想了想，他说秦时曾有方术徐不一，擅长炼丹术，不知怎得了长寿，500年可炼丹一颗。可笑的是，这丹只能延寿300年，得不到吴先生类的艺人曾向其讨丹药，久而久之，他也聚集了一些艺人的势力，已经好久没有这个人的消息了，也不知是否还存在于世。现听说你父亲徐礼擅长制药，其所制之药有些违背自然天道，不知道跟那方术徐不一是否有关，真相只能你自己去寻找了。
11: 真相自然不能向徐礼去求了，既然他有心骗自己，就无心告诉自己真相。思来想去，突破口只有樊素华。以前一直以为他与父亲珠联璧合，相敬如宾，自那夜后，小白再也不这样认为。对于父亲，樊自华自有了一番心思。自从徐礼回来后，樊素华又精致起来，谈笑间仿佛还是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笑看风云的徐夫人。只是徐礼不在的时候，她就像街上发传单的兼职工，卸下了人见人爱的人偶套装，孤独地坐在某个角落，露出疲惫和忧愁的真相，脸上写满了心事重重。看上去有些不忍，但小白更不忍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被骗来骗去。他想起樊素华曾答应他的话，今夜十五，每逢十五圆月，徐礼都会于晚间外出。小白索性将家中的阿姨也打发出去了，偌大的家中就剩了他跟樊素华。凤凰木下，樊素华的书房亮着灯，小白爬上楼梯，推开了他的房门。
1: 爸爸回来了，你是不是该履行诺言了？
11: 樊素华正瘫在榻榻米上，聚精会神地欣赏家传的那幅古画。不知为什么，他最近对这幅画总是看不够。小白的到来吓了他一跳。
2: 钟大伟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我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11: 樊素华皱着眉头坐起来，顺便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样子颇为心烦。
1: 他是他，你是你。
11: 小白坐到他的对面。
1: 你得给我你的答案，况且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讲。
11: 榻榻米挨着窗边，或许舍不得折断伸进来的那只凤凰木，樊素华很少关窗子。从窗子望去，月亮清冷地挂在天上，颤抖的树枝传递着阵阵凉风，让这个夜晚有了些许寒意。樊素华摇着头叹了一口气，还未等他开口，小白又说道，
1: 别再说什么知道的少对我越好之类的了，其实我好不好你已经顾不上在乎了，不是吗？
11: 听到这话，樊素华将手从额上放了下来，有些不耐烦地等着他的解释。小白咽了一口唾沫，有些紧张。
1: 你不是我的亲妈，对吧？
11: 这下轮到樊素华紧张了，他伸出瘦如鸡爪的双手，似乎要抓住小白的肩膀。最终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半圆。
2: 你听谁胡说的？
1: 这种事情不用听说，能感觉出来。
11: 小白的声音略带哽咽，心酸的求证之路又涌上心头。本来他准备一辈子都不提这件事情的。
1: 你记得高中的时候，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来凤吗？因为他是领养的，所以经常对比亲生父母跟非亲生的有什么不同。听他的话多了，我逐渐感觉到我同你的关系似乎也有些不对劲儿。你对我很好，但不像我所听闻的其他母女那样的好。 你无限地满足我，爱开我玩笑，我得奖或是犯错你都云淡风轻地表扬和批评，这样很多同学都很羡慕我，我自己却觉得不对劲儿。后来我养了一只宠物狗，发现我对狗狗的态度与方式像极了你对我。后来你还曾笑着问我怎么莫名其妙送走了养得好好的狗，我没有回答你，因为我心里很难受。但到底这一切只是我的猜测，直到后来有一次我缠着你跟我一起去泡温泉，中间我假装开玩笑掀开了你的衣服，你光滑的肚皮和大腿没有一丝生过孩子的痕迹。他们说大部分女人生完孩子都会在肚皮或者大腿留下痕迹，但你没有。
11: 小白停顿了，空气中一阵安静，不知是真的觉得好笑，还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樊素华扑哧一声笑了。
2: 就这些？
11: 小白的口气依然充满忧伤。
1: 好多细节，我只是不知从何说起。
2: 哎呀，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心思。
11: 樊素华彻底被逗乐了，他打量着小白。
2: 你忘了徐家是干什么的啊？堂堂药业帝国，难道连去认身纹的药都没有啊？
11: 小白看着假装轻松的樊素华摇头道，
1: 不，我听说母亲真爱子女，是舍不得完全除掉孩子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印记的，尤其是第一个孩子的。
11: 这话就像一个小孩道听途说了一个说法就包装成真理，跑来跟大人理论，没有多大力量。但樊素华却找不到反击的话语，他发现或许自己从未真正了解过这个女孩。这个女孩从小不爱红妆爱武装，除了上大学的时候留了几次港风爆炸头，其余时间都是短发，说是这样好打理少白头。但从去年起，她的头发慢慢长长后就再也没有剪过，她月复一月不厌其烦地染着颜色。如今这些又细又软的银灰色头发安静地落在肩头，早就收敛了往日的飞扬。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书房靠墙一排的木质书架上排满了从古至今的书，墙角半人高的细长小机上摆着几盆雅致的兰花，因为受到了良好的照顾，枝叶茂绿厚实，玉质般的白色花朵傲娇地舒展着，香气就是从那里传出的。榻榻米上的樊素华按了一下按钮，面前的小桌子降了下去，一张放满茶具的桌子升了上来，他从茶罐里捏了一点茉莉龙珠，放入茶壶中煮了起来。没多久，茉莉的香味就充满了整间书房。
2: 记得几个月前，你带着钟大卫来家里吃饭。
11: 茶壶里升起的水汽上来了，模糊了樊素华的脸。
2: 我察觉那晚，他有些心不在焉，偶尔发呆沉思，偶尔盯着手机看，嘴角还不自觉地笑。我恋爱了一辈子，最懂陷入情网之后人的各种表现。当时我就笑着问他，看上哪家的千金了，要不要去他父母那里提醒一下他该娶亲了。鉴于我平时给人的印象都是说话真真假假，态度嬉笑玩闹，想着他应该又要跟我贫几句了，没想到就这一句玩笑话，钟大卫却慌了。临走时他偷偷要求我不要将这件事儿告诉任何人。他的表现让我很好奇，逼问之下他说了一件事儿。
11: 茶煮好了，樊素华倒去茶壶里面的水，又重新添水。
2: 他说他跟我一样是跟徐礼签过契约的人，如果徐礼知道他有了牵挂，那他所爱之人 就会遭受30年前我的爱人。
11: 说到这里，樊素华停顿了一下手上的动作，抬头看了小白一眼。
2: 还有你的爱人贾琪，相同的命运。
11: 小白的肩膀微微一颤。樊素华接着说，
2: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了，他的死我已经不在乎了，就像贾琪的死，你也不像当初那样难过的死去活来了，因为我们心里有了新的爱人。但是男人不一样，男人总是无法忘怀生命中第一个女人，在他们心里只有第一个女人是山，其余的都是流水。钟大卫情窦初开，奢望圆满，他宁愿说出危及生命的秘密，也要护着他。此后他的软肋捏在了我的手里，这根软肋本来对我无用，因为一直以来我自以为掌握着一切，不需要谁来帮忙，更不需要去利用谁。直到最近才发现，我跟他其实是同类人。不，我比他还可怜，他起码清楚自己的位置，而我一直在被人欺，被自己欺。我的委屈没人倾诉，除了共享一个秘密的钟大卫。
11: 茶煮好了，樊素华洗了茶盏，倒了一杯给小白。小白并没有喝。
13: 我没听明白，怎么算是签过契约的人？契约的内容是什么？
11: 樊素华轻啜了一口茶。
2: 你去过瑶华山了吧？
11: 小白点点头。
2: 瑶华山是这世上灵气最盛的山，古时属于沧海镇，也属于我们玉家。
11: 樊素华拿起刚刚正在端详的画。
2: 这幅画我们每一个玉家子孙都有一幅，遗憾的是2000年过去了，画是流传下来了，但画的真意却被我们这些后代弄丢了。这几日我反复琢磨，希望能找回祖先留下这幅画的本意。
11: 他边说边将画递给了小白。小白小心翼翼地捧过这幅散发着草药香的画作，尽管知道已经做了特殊处理，心中还是害怕里面脆弱的丝绸如灰般碎落。早就知道樊素华的书房中有这幅画，但如此近距离观看还是头一次。画上远处为青山大海，山上飘着祥瑞之气，大海被一条夹道分为两半，细看之下，道上还有马车，近处为一庭院，院中花草丛生，中心有亭。画上人共有14人，两位老者，4位壮年，8位儿童及少年。老者端坐亭内石凳上，中年人分两列直立两旁，其中一个抱拳作揖，似在向两位老者陈述事情，其余少年及儿童年长点的随父亲立在旁边，年幼者则嬉笑打闹。画的左下角有几字题词，字体小白不认识，况且字上面还盖着红色印章。
13: 这字写的是什么？
11: 小白问。
2: 福寿有余，子孙万古。
11: 樊素华答道。
2: 寓意家族福寿绵延，子嗣不断。
11: 小白隐隐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儿。他看了好久，说：
13: 这跟契约有什么关系？
2: 你仔细看一下。
11: 小白又重新集中精神，细细观察。
13: 画上共有14个人。
11: 樊素华点点头。
2: 祖上信奉月满则亏，阴盛阳衰的道理，从不让家族发展过大，常年保持家中男丁不超过13人，有超出者就夺其姓氏，送出家族抚养，被送出之后跟家族再无任何关系。而女孩只留一个天资聪慧者承袭家族姓氏，其余皆从母姓。
13: 怪不得画上只有一个女孩。
11: 小白的手指着画上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人。樊素华用手抚摸着画上的女孩，语气伤感。
2: 这个女孩就是被签订契约的女孩，我就是这个女孩。
11: 小白听得一头雾水，照画的年纪看，这女孩至少有几千岁了。樊素华抽出修长的双腿，下了榻榻米，走向书架，从第二层架子上抽出一本书递给小白，竟是一本黄旧的民间故事。
2: 这世上没有永恒的秘密。
11: 樊素华将书翻到其中一页。
2: 我小时候爱看故事杂志，高中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这个故事，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为之，故事的内容竟同我们家族流传的契约故事高度一致。可惜这个故事的作者是无名氏，故事如何流出的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11: 书页展开，一条小径将山海劈开，径上一个少女赶着马车，马车拉着一个铁笼，铁笼上的盖布被风掀开，露出笼内一只斑斓大虎。沧海镇的人听说徐将来了，纷纷迎了出来。徐将回头看了一眼冷匪，冷匪湛蓝的裙袂在海风中飞舞，配上他似笑非笑的脸，好似一幅美人图。
14: 唉，
11: 徐将叹了口气，想必这消息又是这大小姐泄露的了。沧海镇的权贵都出动了，为首的是玉家少夫人。这少夫人面带愤恨，一把抓住徐将的衣袖。
15: 求徐先生一定为我们沧海镇捕到这妖狐，替我夫君报仇。
11: 周围人也都跟着附和，说三海镇自从出现了妖狐，大家都人心惶惶。明明是虎，为什么要加个妖字呢？因为这虎不同于一般的虎，见过的人都说这妖狐脚下生风，目光如金，更可怕的是这妖狐极其聪明，对三海镇的每一家都了解得很清楚，谁家有牛，谁家有马，甚至谁家有好看的衣服都一清二楚，每次下山都精准出击，绝不空口回山。
14: 那这妖狐可杀人？
11: 徐将问。众人一番沉默。
15: 当然，
11: 玉夫人咬牙切齿地说，
15: 我家夫君和那两个送药的丫鬟都是被这妖狐吃的，可怜我那夫君连个骨头都没有留。
11: 冷匪在后面哼了一声。徐将听出了嘲讽的意味，他不禁又回头朝他使了个眼色。
14: 那好吧，我自当尽力而为吧。
11: 徐将答应了沧海镇人的要求。镇上几个胆子大的将徐将带到海边一座山脚下，指着莽莽青山说，妖狐就在这瑶华山上面，这瑶华山灵气十足，多产珍奇草木。沧海镇大部分人家做药材生意，每年有大量草药要从这山上采，现在妖狐盘踞，再也没有人敢上山采药，沧海镇的药材生意于是是一落千丈，就连生意最好的玉家也受到了重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6: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6: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6: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6: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9集。

0: 四周很多房子都空了。
1: 也是因为这妖虎原来住山。
0: 徐匠的疑惑。
2: 那我就随便找间屋子来住了。
0: 徐匠边说边卸下行李。陪行的人吓了一跳，连连摆手。
3: 哎呦，您是镇上的贵客呀，怎么能让您住这么寒酸的地方呢？再说呀，您要是住这儿被妖虎袭击了怎么办呢？
0: 徐匠笑嘻嘻地说，
2: 住在这里啊，方便上山搜寻，如果那妖虎能自己找上门来，岂不更妙啊？
0: 冷匪的手脚很快，选好的房间很快就打扫干净了。他还从山脚采了很多野花，盛放在了一个不知哪儿来的罐子里。徐匠连连叹了好几口气，每次都是欲言又止。冷匪故意假装看不见，一直忙着将房间打扮得雅致一点。
4: 先生，外面横着几叶扁舟，晚上可以海中赏月了。
0: 一杯滚烫的茶水放到了徐匠面前。徐匠终于忍不住抱怨了，
2: 这次来沧海镇是为了寻找新药方中的开元神药，何必将我们的到来弄得人尽皆知啊？
0: 冷匪白了他一眼，带着酸气说，
4: 先生这降妖除魔的本事不是前几天在蓝田镇紫月客栈趁着酒兴大肆宣扬过了吗？试问桑田镇知道了的事儿，沧海镇还远吗？
0: 徐匠被他噎得哑口无言，他也只能摇摇头，责怪自己贪杯且酒品太差。冷匪看他懊恼的样子，口气有些放软，
4: 王先生自称豁达，又怎知帮人不是帮自己呢？
0: 徐匠看他仿佛话中有话，知道再问他也不会多说，就端起杯子自顾喝茶了。杯中的茶还没有喝完，有人就在屋外喊了，
5: 白先生在吗？
0: 来人一个童仆模样，
5: 我家老太太请白先生往玉府一趟。
0: 徐匠知道他所指的是玉家，站起身就跟他走了。到了玉府，童仆却将徐匠领入了偏门，绕来绕去，最终在东南角的一个房间停了下来。
5: 老太太在里边，白先生请吧。
0: 里面充满了药香，厅里正襟危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见她进来忙站起身，
6: 有劳徐先生了。
0: 简单客套之后，老太太说了请徐匠的来意，
6: 听说以少夫人为首的沧海人请徐先生捕虎，如果捕到虎，能否请先生压下消息先通知老身呐？
0: 徐匠问，
2: 这又是为何呀？
0: 老太太微笑着说，
6: 先生应该听少夫人说过了，当年玉家老大是被老虎吞了的。
0: 徐匠点了点头，示意老太太讲下去。
6: 3年前玉家老大玉生得了重病，每日发烧，大跳大喊着背痛，指甲更是可怕的一日长3寸。玉家作为沧海镇的药材大户，各种珍贵药材是应有尽有，但就是请遍名医，用尽名药，也治不好老大的病。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玉生被病痛折磨了半年有余，终于有一天玉生安静了，身体虚弱到躺在床上只知道出气进气。所有人知道玉生这是要不行了，老太太悲痛至极，叫人连夜熬了玉家秘制的送神汤喝。这送神汤可以安定人的元神，让人死之前的12个时辰做一个

0: 唐梦，梦中人坠落仙境，所见所闻都是仙山仙海，瑞兽祥鸟，在极其舒服的状态下慢慢死去。玉生喝了送神汤后沉沉睡去。第二日一早，老太太让两个婢女去房中查看玉生情况，等了好大一会儿不见人来，就又叫了两个家丁过去。结果两个家丁马上就叫着跑回来了，他们说玉生房间出现了一只大虎，把两个婢女咬死了。他们赶去的时候，老虎卷起一阵风，跳过墙头就跑了。
1: 此前沧海镇没有老虎。
2: 听完故事，徐将问道。老太太摇了摇头。
0: 沧海镇几百年没听过有虎了。
1: 那夫人的疑虑是？
0: 事发之后，两个婢女的尸体都躺在屋内，唯有玉生连丝布片都没有留下。众人都说玉生被老虎囫囵吞了，但作为母亲，我还有一丝希望。或许那只虎没有对玉生下毒手，只是叼走了他。
2: 老夫人说到这里，眼神中透露出了一丝希望。
0: 事情复杂，人心更复杂，希望先生能对我的请求保密。
2: 徐将很是理解老夫人的心情，就一口答应了下来。这夜月朗星稀，徐将与冷斐在小船上煮茶。
1: 不知为何，这几天的事情总让我觉得似曾相识，
2: 徐将感叹道。冷斐没有接他的话茬，只是问：
3: 给您煮点酒喝。
2: 徐将摆了摆手，脸色有些尴尬。
1: 你前日才说我酒品不好，今日劝酒是想看我的丑态吧？
2: 冷斐的嘴角偷偷弯起了一个弧度。
1: 这瑶花山上还真有不少宝贝药材，
2: 徐将接着说。
1: 草药就不说了，单说着珍奇小兽，鸡骨肉是很多药师可遇不可求的药引子。也难怪这沧海镇的药材生意做得这么好了。
3: 瑶花山靠海，洞穴颇多，我们日日上山却搜不到妖虎的半点消息。您还是想想怎么完成镇上人所嘱托之事吧。
2: 冷斐提醒道。
1: 难啊。
2: 徐将叹了口气。这么好的夜色，先生的情志怎如此低落？礁石上不知何时站了一个飒飒挺立的青年公子。夜遇同好人，徐将心情大好，连忙将青衣公子请进船上。翡翠看着青衣公子大约而立之年，鞋帽衣服上沾了露水与草渣，想必是走了一段远路过来的。
1: 冷飞，温酒。
2: 徐将终于找到了喝酒的理由。青衣公子报自己名号为王仁，住在山下破房之中。经过几句攀谈，徐将发现王仁是个情志高雅、学识渊博之人，不免越聊越高兴。几杯热酒下肚，两人已经开始称兄道弟。听说白先生来此地原本是另有他意的，王仁含蓄问道。徐将点头说：
1: 实不相瞒，我平日里喜欢研究药理，近日炮制归神丸却了一味重要的药材开元草，听闻瑶华山有，特此来寻。
2: 王仁沉思了一下说：万事万物都由金木水火土五气而成，气纯则元正，万物可依道而行，气浊元伤，于是腐草变蝇虫， 贺章互变，开元草汲取世间至纯之气，据说有药神可以用它拨怪反正，让一切回归本源。只是这草百年只长一棵，所以极其珍贵。徐将点了点头，
1: 所以难寻啊。
2: 王仁喝了一口酒，不瞒先生，我祖上恰好知道这开元草的生长之处。徐将大喜，正要开口讨要，王仁又说，不过既是珍贵之物，定不能轻易违背祖训献给他人，除非有所交换。
3: 以何交换？
2: 好久不开口的冷匪问道。王仁看了冷匪一眼，沧海镇玉府祖传一本真药宝典，只要先生想办法取来让我瞧上一瞧，我定当将开元草双手奉上。
3: 你祖上的东西不能轻易给人，难道别人祖上的就能轻易借给我家先生？
2: 冷匪责怪道。王仁面色有些惭愧，双手抱拳，实属无奈之举，还望见谅。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丑时已到，王仁起身告辞。因饮了过多酒，冷匪提上灯笼送他上岸，看着他逐渐消失在远方，冷匪的嘴角撇出一丝冷笑。隔日傍晚，徐将和冷匪从山上归来，还未进屋就听到里面亮起了烛光，推进去发现玉家少夫人正端坐在里面。见两人进来，他俯下身子为自己不经允许的闯入致歉，同时说出了自己来访的原因。
4: 夫人此次前来是希望徐先生有了妖狐的消息能在他人之前先告知夫人一声。
2: 徐将心想，这玉家的女人真是有趣，提的要求竟然一模一样。他故意说，
1: 这是为何？
2: 少夫人缓缓道出一件事情。
4: 前些日子镇上组织捕虎，有两个混混说捕到了，众人嘲笑他们说谎，但我心中一直有疑。昨日派人将二人偷偷找来，那二人给我细细讲述了那日经过。那是寅时时分，他们正睡得迷迷糊糊，耳边却传来低吼。他们起身看，原来下好的笼子捕到了大虎。他们大喜，费尽力气把笼子固定好，然后一个人就下山通知镇上的人了，另一个留在山上看守。结果很不巧，下山人在途中昏倒，昏迷了几个时辰。另外一个看守一直等不到人来，也打起了迷糊。直到鸡叫，看守人醒了，发现笼子里的老虎也没了。
1: 那笼子被撞开了？
2: 徐将问。少夫人摇了摇头。
4: 那二人穷困，所造之笼铁栏之间缝隙较大，但是以老虎的身躯还是钻不出来的，而且笼子也并没有被破坏。
1: 那老虎是怎么没的？
2: 少夫人低头说。
4: 奇就奇在这里，看守人发现老虎不见后马上起身寻找，结果只见远处一个身影正在朝深山处狂奔，而那身影像极了我玉家被吞的老大玉生。
2: 徐将跟冷匪对这样的回答有些吃惊。少夫人说，
4: 我思来想去，整日惊恐，如此情形是不是玉生放了老虎，而虎是玉生蓄养的？
1: 为何这样推测？
2: 徐将问。少夫人沉思了一下，接着说，
4: 这世上的事情有正必有反，桑海镇上擅产救人灵药，也有不少害人的巫医术，只是这近百年来白胜于黑，巫医一脉表面销声匿迹，其实只是低调了很多。相传这巫医所用的药引都是那些嗜血猛兽之骨，玉生是个喜欢钻研药理之人，如果不小心走了极端，研究起了巫医术，或是被人利用。

0: 此事为何不与玉家其他人，比如老夫人商量？
1: 冷匪问道。少夫人摇了摇头。
2: 大户人家向来表面光鲜，内里却诸多龌龊。自我家玉生走后，除却我这一房，没人为其悲痛。尤其老夫人，早就将全部宠爱移到老二玉长身上，大有让他涨价之势。如此种种，让我忍不住怀疑玉家是否还有着我不知道的秘密。因此虽是我主张捕虎的，但如果最终这虎是玉生养的，在众人面前玉生必死无疑啊。所以还请先生捕到虎后给夫人一点时间，想个两全的方法，希望能救夫人一命。
1: 这番话与那天老夫人所言甚有矛盾，一时间徐将不知如何应答。冷匪看了看窗外，
0: 天色不早了，夫人如果再耽搁，怕是会有人生疑，我先送夫人回去吧。
1: 少夫人看冷匪似有话要对他说，就跟他一起走了出去。又过两日，冷匪将一个木盒交给了徐将，
0: 可以跟王人交换了。
1: 木盒里正是真药宝典。徐将问，
3: 你将玉家的秘密私自告诉了少夫人，一旦被发现，玉家必掀起大波。
1: 冷匪哼了一声，
0: 都是他们玉家人，凭什么祖传的宝贝不让他们孤儿寡母知道？我这叫替天行道。如果这少夫人跟老夫人都提了同样的心愿，想达成不付出点东西怎么成呢？
1: 看他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徐将只能笑笑摇着头，只是不知道这少夫人和冷匪用了什么计谋，竟然将如此宝贵的东西弄到手了。入夜时分，徐将照常来到船上享受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冷匪这个奇妙的丫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王仁。王仁一上船便着急地说，
4: 听小匪说先生得到宝典了。
5: 小匪，他们两个何时这样亲密了？
1: 徐将的心里有些纳闷。
5: 此宝典是先生口中的小匪弄到的。
1: 王仁没有留意到他口中的酸气，眼睛一直盯着木盒。
4: 王家老太不是好交涉之人，先生是如何得到的呀？
0: 是少夫人借出来的。
1: 冷匪插口道。王仁微微一愣。
4: 少夫人，她？
1: 冷匪点点头。徐将敲着盒子盖说，
3: 王兄所求之物已在眼前，不知开元草在何处。
1: 王仁忙从怀中掏出一颗碧绿的植株。
4: 放心，绝不食言。
1: 两人都得了心爱之物，各自欣赏良久。
4: 先生可曾打开过木盒？
1: 王仁突然问。徐将摇摇头。冷匪听他这样问，有些生气。
0: 在王兄眼里，我们是那样的小人吗？倒是王兄，这盒中之物说好了只是借，到时候可不要只借不还呀。
1: 王仁被冷匪说得有些紧张。
4: 两日后自当归还，只是
1: 他变得欲言又止。
0: 快说，只是什么？
1: 冷匪气势逼人。
4: 只是本人归还后也请小匪快快还给少夫人，以免给少夫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王仁看小匪的表情有些疑惑，忙接着解释，
4: 此事本因小生而起，但愿不要给他人带来不便。
1: 冷匪眯起眼睛，半信半疑地说了声
0: 哦。
1: 徐将没有理会眼前二人的暗斗，一心扑在开元草上。许久他才舍得从手中放下，长叹一声，
3: 仙草已到手，我本亏心思见，奈何这虎何日入笼来呀。
1: 一番话说得愁肠悠悠，仿佛这夜色也升起了无限惆怅。两日后依然在此地， 王仁将木盒交了回来。只是这读完真要宝典的王仁，神色之间蒙上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他请徐将再帮他一个忙，
4: 后日有时过半，能否请冷匪小姐用马车将我送出沧海镇？
1: 此要求虽说不大，但沧海镇实属海中岛，外人来往这里仅有一条路，此路两岸为海，周边无山无林，狭长无比，来回至少要十来个时辰，这样的苦差事为什么要找上冷匪呢？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奔赴过西北辽阔的旷野，才懂有些路途从不是为抵达终点，沿路掠过的风沙与落日都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曾以为相伴便能够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明白相遇只是一程同行，烟火散尽后只剩独自回望。那些藏在心底的温柔与执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拉开的距离，再眷恋的过往也只能妥帖安放。往后山河漫漫，只愿各自安稳，把未完成的期许都留给远去的风，不再执着于得不到的相守。来听听允叔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宁夏》。

心底藏着一份不敢宣之于口的欢喜，每次瞥见对方身影便忍不住心生悸动，小心翼翼珍藏每一次短暂交集，偷偷描摹相处时细碎温柔，明知只是寻常碰面，却足以让整日心绪轻快明亮。一边克制汹涌心意，一边贪恋这一份隐秘心动，清楚这份情愫难有圆满结局，却仍舍不得收回满腔热诚，只能将满腔雀跃妥帖藏于心底，独自品味这一份只属于自己甜蜜又酸涩的暗恋心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自与那人一别，日夜皆被绵长思念缠绕，闲坐时发呆，入夜难安，世间万般景致都再难入眼，所有风月皆像故人身影，想提笔倾诉满腹牵挂，千言万语到嘴边又尽数咽回，明知牵挂无用，却控制不住反复回想过往相伴点滴，情思纷乱扰乱日常心绪，万般愁绪无处排解，只能任由这份执念日夜纠缠，独守满心怅惘，在无人知晓的时光里，一人熬尽无尽相思苦楚。

翻完我们故事的最后篇章，才恍然所有温热都停在了从前，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许下的期许全部沦为回忆。曾经总以为陪伴会岁岁年年，却没能熬过中途的别离，时常独自翻看留存的细碎过往，反复回味短暂的温柔，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回头，只能把遗憾藏在心底，任由思念反复拉扯。往后长路孤身前行，再也没有同路人共赏沿途风景。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走散后，我守着一座无人相伴的城池，四下皆是清冷暮色，昔日谈笑的身影早已消散在长路，纵有满腔心事也寻不到人诉说。晚风反复卷起旧日回忆，每一寸砖瓦都刻满过往温存，明知故人不会归来，仍守着虚无的念想不肯离开。世间喧嚣皆与我无关，独留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方寸之地，岁岁年年在孤寂里熬着无人懂得的执念与心酸。

0: 景总会忽然停顿，那些尘封的片段不受控制涌上心头，分开之后我试着慢慢放下，把有关你的点滴妥善收好，可平淡日常里处处藏着细碎伏笔，一阵晚风，一处旧景，都能轻易勾起回忆，不必刻意执念，也不会刻意遗忘，只是往后漫长岁月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不自觉想起曾经相伴的温柔，只剩淡淡怅然萦绕心底。
1: 如深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薄雾漫过江南水岸，轻舟缓缓划过粼粼水波，两岸青瓦藏进温柔旧事。从前与故人共赏烟花风光，以为这般岁月能长久，奈何世事聚散无常，一程同舟终要各自靠岸。此后独自行走江南，烟雨依旧朦胧，身边却再无并肩之人，清风载着旧意漫上心头，万千温柔只剩追忆，只剩一蓑烟雨独伴我漫长孤旅。

看透情爱里层层伪装，才懂世间许多缠绵不过是自我编织的幻境。世人执着追逐心动与眷恋，到头来不过是一场互相逢迎的戏码。不必为任何人困住本心，情爱从不是人生唯一归宿，不必将他人视作全部寄托，随心来去，不贪恋温存，不畏惧别离，守住自身洒脱与自由，不必困在情爱执念里自我消耗，看淡聚散沉浮，清醒自持，活成不受情感束缚，自在坦荡的模样，任旁人沉溺爱恨纠葛，自己始终手握选择，不卑不亢，不依附谁，独自热烈从容地走过人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小时候啊，大人们常说病从口入，长大之后发现这话一点都不假，好多病真的都是自己吃出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吃饭，但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好好吃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惜命的最好方式是好好吃饭。你多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说起当代成年人最大的困扰，能和穷、脱发、没对象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吃什么了。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句话的场景可能发生在大学寝室、办公室格子间、家中、大马路等许许多多地方。而问题的答案呢，往往是拿起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在众多已经吃腻的店铺中，努力挑一家相对不那么腻的，下单，等餐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饭成了一种应付性的差事，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照常运作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敷衍之后，晚上都已经记不住中午吃的是什么。那种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眼里心里都只有美食，专心致志地吃一顿饭的日子，好像从成年之后就很少再有了。为了赶时间，一边走一边吃，结果灌了一肚子风，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或者看剧，投入到连自己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匆匆扒了几口早就冷掉的盒饭，填饱肚子就又继续手上未完的工作。一觉睡醒已经10点了，干脆早午饭并做一顿吃。平时吃饭纯靠对付，偶尔出去下馆子，不是烧烤就是火锅。上面的几种情形，相信小仙女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或是看到过，或是亲身经历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吃一顿饭已经成为了很奢侈的事情，而盒饭、快餐、各种下饭的辣酱小咸菜逐渐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想起之前流传很久的一个笑话，大学之后跟我最亲近的人从妈变成了老干妈。对很多成年人来说，吃饭已经不能算是吃饭，只能充其量算作进食。根据2018年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在阿里平台上点餐次数最多的人一年点了2567单，平均下来每天要点7次。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外卖在便利的同时给身体所带来的巨大的健康隐患。经常吃外卖的人患癌症的风险要比平常人高了3倍。2018年初，温州一个27岁姑娘因为突然腹痛不止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查出是高血脂症引起的急性胰腺炎。采访中得知啊，这位姑娘一日3餐都是外卖，且常吃水煮鱼、麻辣烫、动物内脏等高油脂的食物，吃了整整一年，吃到抽出的血浆上面都飘着一层油脂。这不是个例，同样是2018年，苏北的一位小伙被确诊为胃癌，才28岁就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工作后，小王白天为了赶工作，或者是外卖，或者是快餐，从不按照规律吃饭，而晚上加班结束，就跟同事去吃夜宵。360天，至少有200天在吃夜宵。他曾经认为年纪轻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得知儿子的病情之后，51岁的父亲曾哭着说，他就是整天瞎吃，把命送了。美国一项科学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吃出来的。外卖、高油、高盐且卫生事故频频出现。长期点外卖，就算再强悍的体格，也抵挡不住这么多垃圾食品，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健康。癌症、三高、糖尿病早就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才会得的病了。吃着并不健康的食物，还苦中作乐安慰自己，那是肥宅快乐。殊不知，我们的身体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快乐中，慢慢的被毁掉了。除了外卖，饮食不规律、营养不均衡等坏习惯，也会慢慢损害我们的健康。演员钟汉良就曾经因为3餐不定时、进餐过快而腹痛不止，送医之后被诊断出患上胃炎、12指肠溃疡，还有胃穿孔。从那之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按时按点的吃1日3餐，并且呢都以健康食品为主。钟汉良能够被称为娱乐圈的不老男神，跟这些年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分不开的。所以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千万要逼着自己养成这几个习惯：吃饭细嚼慢咽，不挑食偏食，保证营养均衡，不吃过烫或过凉的食物，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饭前洗手，饭后散步。其实啊，说1000道10000，饮食习惯不健康这件事情跟熬夜是一样的。得癌的人很多了，猝死的人也很多了，但是看到新闻心惊胆战一会儿，放下手机，该干嘛还是干嘛。人总是心存侥幸心理的，觉得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断地用忙、累、没时间、不得已来当作借口。但是谁又能赌得起这个万一呢？人们都说人到中年，健康是一种责任，不光是对自己的责任，更是对家人的责任。而健康落到实处，也就那8个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态度。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以决定你的后半生。小仙女们，生活再忙，也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节目的下半段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话说，有情在，彼此三观相合，相处不累，这才是让你余生不累的最佳选择。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宋慧乔和宋仲基竟然离婚了，两年前那场婚礼的甜蜜还历历在目，谁知不到两年时间就童话梦碎，劳燕分飞了。曾经两个人在《太阳的后裔》甜蜜出演，甜化了无数男女的心，随后两人便恋爱闪婚。犹记得婚礼上两人眉眼之间满满是难掩的甜蜜和爱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恰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新闻出来之后呢，无数人扼腕叹息，表示不敢再相信爱情。其实我们相信他们爱的时候是真的爱，只是无奈相爱容易相处难。结婚何事比爱情更重要，无独有偶，前几天我表姐和男朋友分手，我给她截图这条新闻时，她只是淡然一笑。她很喜欢那个男生，但是还是咬牙提出分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哭着说，明明就是不对的人，长痛不如短痛。他们一聊天就争吵，约会总是不欢而散，两人未来的规划更是天差地别。如果现在凭着一腔热忱结婚，婚后激情褪去，只会留下更多的后悔。所以结婚前要三思而后行，离婚时才感叹性格不合，倒不如在恋爱时深思熟虑。爱情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绝对不能是唯一条件。说到底，坏的关系各有各的坏，但好的关系总结出来无非就是那么几点，最重要的还是相处不累。有这样一句话，谈恋爱时谈的是什么，至少要了解彼此的三观是否相合。曾经看过几个小故事，一对男女结了婚，但是两个人一直矛盾不断。男方小时候家境一般，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女方家境富裕，花钱相对大方。结婚之后呢，小两口收入一般，但是女方依然难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消费观念上的不

同，导致两人最后不欢而散。还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就是三观不合，结婚五年后话说不到一起，基本对彼此冷暴力，零交流。而矛盾的巅峰是在第五年，讨论过年去谁家的问题上。女方觉得去年刚去婆家，今年想回娘家，男方则是粗暴地坚持女人必须随丈夫回老家。个性上的冲突，两人争吵一直僵持不下，吵到身心俱疲。过完年后索性心一横就离婚了。这世间的红男绿女，聊不来，处不来，越过越累，爱到最后都只能选择分开。说不上是谁的错，但有的人就是不合适。你说今晚夜色很美，但他说晚上夜凉不宜久留。你想要诗和远方，但他对现实的苟且甘之如饴。你渴望岁月静好，但他只想追逐热闹喧嚣。你说这朵花好美，他说20块一朵，浪费，不值得。所以余生千万不要武断交付，务必找一个相处舒服、三观相合的人。一个人最精明的地方，就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深思熟虑。他们用心追寻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他们保持清醒，对彼此的差异深思熟虑。感情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与坏，是与非，外人的声音与你无关。爱到最后，你要听从你最真实的感受。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觉得彼此年龄差距太大，看上去也不像一路人。章子怡嫁给汪峰的时候，微博上一路群嘲。李孝利嫁给李尚顺，就被戏谑为美女与野兽的组合。但是时间检验了一切。有人教过一个判断那个人是否是对的人的方法，就是在他愤怒时表现出最坏的样子时，当你们三观冲突最大化时，你能接受多少。唯有你认定能够接纳对方最坏的部分时，这段关系才会有更多的和谐和美好。你们不会互不妥协，事事争吵，不会相互指责，让家成为无硝烟的战场，不会彼此相对无言，每天碰面只剩尴尬和沉默，也不会彼此厌倦，恨不得躲起来一个人过。婚姻就是有你更好，它不应该是负担，而三观相合的爱情才能更舒服和长久。或许年轻时的爱情你只需要考虑爱不爱，但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儿，需要一起承担责任，承受柴米油盐的琐碎。我会劝你多想一点，再多想一点。我知道有很多人还会因为各种来来往往的人沉湎于爱而不得的苦痛中，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到那么多所谓王子公主的悲剧，你终究会明白，有些人的出现只为了惊艳时光，并不负责陪你到永远。你倒不如思考，那个人真的就是对的吗？和喜欢的人结婚，难道就是爱情胜利的终点吗？不是的，那才是爱情考验真正的起点。漫漫人生路，爱也是一场修炼。一开始相爱的两个人需要经历各种考验，才能够最终白头偕老。这条路上你很可能一开始就爱错人，但你也有打休止符的权利，从头再来，过程免不了有疼痛。而如果你想要一个惊艳余生的人，陪你少受爱情的苦，生活的苦，我会劝你在爱情到来的时候就保持清醒。再亮的脸蛋也比不上脆弱时的一个理解的拥抱。余生请去爱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一个和你相处最舒服的人。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日发生过什么事。831年9月2日，晚唐大诗人元稹

0: 运动会开幕。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831年9月2号，晚唐大诗人元稹逝世。在他的一生当中，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歌作品，风格清新自然，语言简练明快，深受后人喜爱。四起四落，他这一生啊，仕途坎坷，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为唐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多贡献。在唐代诗人当中，可以说这元稹是让人又爱又恨。他是写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深情的丈夫，但他却也是移情别恋，有着抛弃初恋嫌疑的渣男啊！你看，说到渣男的时候，我都开始咬牙了。所以关于元稹的人品其实争议颇多，但是关于元稹的才华却是鲜有议论。元稹他在诗歌、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而以诗歌成就最为突出。和崇尚奇险的韩孟诗派不同的是，元稹他善用浅近平易的语言来准确传神的表情达物，直抒胸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来善用一点私心，来让我们通过他的不同的诗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这个人以及他背后的生活。首先先来说一说元稹最为深情动人的爱情诗《离思五首·其四》。先来看看诗的内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相信大家肯定是对于他的前两句会更熟悉，毕竟有很多人啊，但凡是提到爱情深情就会用到这首诗。几百年来，这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都是成为人们不断去吟咏的爱情名句。见到沧海之后，其他地方的水都不值一提，看到巫山之后，其他地方的云，哎呀，就都看不上了。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想乐。这潜台词就是：自从见过你，再也无他人；自从爱上你，其他人就再也比不上你。咦，多么深情，多么感动，多么肉麻。据说呀，这是元稹当时写给自己原配妻子韦丛的诗。元稹已逝，而曾经沧海语言幻美，意境朦胧，十分的脍炙人口，也成为了爱情宣言，流传至今。我确定我不会再喜欢上任何人了，那份悸动，那份狂热，都不会再和任何人重演。曾经对爱情的那份执着，那份热情，都在你离开的那一刻全都烟消云散，多么深情啊。另外来分享下一首最为沧桑的诗《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哎，有多少人对这首诗比较熟悉呢？我们都知道白居易呢，是曾经用一首840个字的《长恨歌》书写了大唐由盛到衰的过程，而他的好友元稹只用20个字就再现了大唐盛衰的经过。在空旷寥落的古行宫里，宫中的花朵寂寞地开放，如同那宫女一般，有几个白头发的宫女依然健在，闲坐无事，只能谈论着玄宗轶事，惆怅哀伤，让人低回不已。寂寞无聊的白头宫女在谈论过去唐玄宗的故事，表现了唐玄宗昏庸误国的事实，抒发了兴亡盛衰之感，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元末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啊，《长恨歌》120句，读者不厌其长；而对于这首《行宫》，词才4句，读者不觉其短。这就是文章之妙也。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诗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啊？就说小的时候呢，以为这首诗是百无聊赖的深宫之景；长大之后，你才会发现，宫女的红颜易老，盛世也易衰。这短短20字，其实是说尽了盛唐永世的悲歌。 另外呢，在上半段再跟大家来

分享一首最为凄苦沉痛的悼忘词，叫做《遣悲怀三首其一》。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前楼百事乖。故我无衣搜尽妾，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冲扇干肠货，落叶添新养骨怀。今日奉钱过十万，与君迎殿赴迎斋。这唐诗三百首呢，收录了元稹的四首诗，其中有三首就是这组《遣悲怀》，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他的妻子韦丛所作的。第一首再现昔日夫妻在困顿当中相守相爱的情形，感叹不能够同享荣华富贵，逼出悲怀二字。韦丛呢，本是官家小姐，嫁于元稹为妻，生活困顿却是丝毫没有怨言。见元稹没有衣服穿，就在箱子里面翻找，没钱买酒，就拔下头上的金钗给元稹换酒。可惜的是啊，当元稹终于富贵了时，韦丛却已经撒手人寰，怎能不让人心痛呢？结发未到白发，共苦未到同甘，缘浅情深，人间至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啊。那么接下来呢，历史上的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和元稹有关的故事，聊聊他的诗，聊聊他的人生。前面我们介绍了几首好诗都是来自于元稹，接下来呢，这是被誉为他的最伤怀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其二》。其二写的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遗觞遗诗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连碧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想想共患难的妻子王氏，元稹该有多么的伤怀呢？你穿过的衣裳已经快要施舍完了，你的针线盒我珍存着不忍心打开，因为怀念你，我对婢仆也是格外怜爱，多次梦到你，我便为你焚纸烧钱。元稹痛心地说，夫妻死别固然是人所不免的，但对于同贫贱共患难的夫妻来说，一旦永绝，那是更为悲哀的。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话你熟不熟？也是传唱千古，说透了的患难夫妻死别的悲伤。夫妻死别人所不免，但是回想当年贫贱相守，而今伊人已逝，真可谓是一世一悲戚，百世皆哀感了。另外还有最哀痛欲绝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其三》：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五子寻之命，潘岳悼亡犹废词。同学杳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有人说呀，这悼亡诗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对于死者来说也没什么意义了。在丧妻的绝望当中，元稹生出了新的希望，他希望死后和韦丛再做夫妻，可是他又明白这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对于亡妻他无力弥补，最后只能是整夜整夜地睁着双眼将妻子思念，以报答他平生不得伸展的双眉。从《遣悲怀三首》仿佛感受到了他的那份悲痛，但怕是不及他本人的千分之一。你会发现元稹的诗啊，真是情怀伤切，而他笔下的诗呢，源源不断的就是不绝的思念。我曾经有看过一本书中记载，形容元稹和白居易之间，据说他们俩啊，这关系非常密切。有人呢，就是用一句俗语来形容他俩之间的关系，说他俩啊

就差近的穿一条裤子了。他们二人之间互酬互赠的作品有很多，大家可以来持续的去了解和发现，有想要分享的也可以来同步说一说。其中有一首诗呢是这么写的：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一年呢，元稹贬谪他乡，又身患重病。更加悲剧的是，这个时候又传来了白居易被贬谪九江的消息，如同一个惊雷，元稹大受震动，惊得蓦然从床上坐起，阴沉的风雨吹入了寒冷的门窗。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呢？那便是喜悦着你的喜悦，悲伤着你的悲伤。他的笔下还有被大家评为是最有新意的诗《菊花》：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不像牡丹那样艳丽富丽，也没有兰花那样名贵，但是作为傲霜之花，它一直受古人所偏爱。有人赞美它坚强的品格，有人呢欣赏它高洁的气质，而元稹的这首《咏菊诗》则是别出心意地道出了诗人爱菊的原因。一丛一丛的秋菊环绕着房屋，好似到了陶渊明的家，绕着篱笆观赏菊花，不知不觉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不是因为百花中偏爱菊花，只是因为菊花开过之后再无花可赏。别人爱菊是因为它的品质，而元稹爱菊是因为菊花之后再无花了。秋天的种种，不管现在如何的绚烂和美好，终究逃不过凛冽寒风之后的凋零，所以菊花才显得格外珍贵。有的时候仅仅是一首诗击碎了一道几千年历史的墙，将这人世间任谁也不能逃脱的喜怒哀乐，将变化的事、不变的情奇妙地把它系在了一起。也许你会骂元稹渣男而拒绝他的诗作，但如果这样的话多少有些偏颇，你可能会错过一场绝妙的诗词体验。在元稹的诗当中，有真挚的友情和牵挂，有真诚的爱情和思念，当你细细咀嚼的时候，一定会从中得到绝妙的诗词体验。所以朋友们，当你无事的时候，不妨就读一读元稹吧，带着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对他的理解和思考，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人生。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会年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Yo, what's good, 新说唱。昨天是4月20，我接到了通知，他们和我一起给你过了生日。不会再有时间戒指，也没有下一次录制。我不用再准备什么，但我的表达足够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Paper 帮我敲了 B， 它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找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被束缚。他今年已经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石头根本就拉不住，托你的福，我这几年甚至还养活了一个 UP 主。有你才有产业链，庆幸我赶上了末班车，也感谢自己搏一搏，我不想再骑破单车。我是你最忠实的观众，你有没有 punchline？ 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 new freestyle 麻将那天虎哥们儿，行业在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空气 rapper， 出外面看看，他们并没有那么中意 rapper， 他们需要锋利的 rapper 去当工具 rapper， 他们更喜欢看 rapper 去攻击 rapper。 我解释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酷，我们想复制这样的。我又解释我们只是爱的故事是这样的，你又会唱，我学的最像，我们的路是这样的。 Man shut up。

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快乐有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有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困扰有和我说，

0: 健康在这里等候，
1: 生命在这里延伸。
0: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1: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0: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1: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0: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微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硬核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控制好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8月31号上午，岐黄学者工作室拜师仪式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举行。岐黄学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原副院长林谦教授。岐黄学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张学志教授。岐黄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脾胃病科主任魏伟教授。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仲，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副院长高圆圆、王恒出席拜师仪式，高圆圆主持拜师仪式。王仲书记表示，黄学者林谦教授、张学志教授和魏伟教授莅临我院传道授业、收徒育人，将为我院中医药事业发展把脉赋能、传经送宝。他向拜师学艺的中青年医师提出3点希望：心怀敬畏，坚守传承，认真学习三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潜心笃学，提升本领，把名师的独到经验学深悟透，守正创新，担当作为，积极探索中医药和现代医学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林谦教授代表三位岐黄学者致辞，他表示，师徒之道是中华千年传承的美好礼法，师徒之间不仅是技艺与学识的传承，更是品德、初心、格局的接续传递。他寄予弟子常怀敬畏之心、空杯之心、笃行之心，沉下心深耕细研，厚积薄发，同时承诺为师者将倾囊相授，以身作则，做学生求学路上的引路者，成长路上的陪伴者。随后举行了拜师仪式，六位学生依次向老师行拜师礼、敬茶，师生合影留念。拜师仪式是我院借力名家资源、补齐人才短板、做强特色专科的重要契机，通过聚焦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让岐黄医术在港城大地焕发新的生机，持续提升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服务能力，

0: 播播出。
1: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啊，陪伴大家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3度到28度，趋势天气。3号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是23度到29度。4号晴到多云，东北风4级，气温22度到28度。这两天这个气温呢，也下降的蛮多的啊。这个早上晚上尤其比较凉啊，这个早起出门的时候如果穿个半袖呢，还会觉得有点冷啊。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这个早晚的气候变化。
3: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4: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5: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4: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5: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4: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5: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2: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我们来关注电动自行车啊。9月1号起，新修订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就要正式施行了。那么这次的修订呢，主要修改了哪些内容啊？调整了哪些内容？咱们群众办理相关业务又会有什么变化？昨天呢，省交通厅交管总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也对这个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解读，我们也来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这次修订调整了哪些内容呢？那么这次主要是聚焦电动自行车安全全链条治理有关要求，结合群众办理业务的现实需求，是对2022年5月20号起施行的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进行了一部分的修订。这个重点呢是对车辆登记流程啊、业务规范、应用系统、登记服务点设置等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优化，也是进一步便利和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的相关业务。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我们也在其中找到了答案。比如这个新车上牌啊，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么现在新车注册登记呢，分为现场办理和线上办理两种方式。现场办理很简单，就是到公安机关登记窗口啊，咱们交验车辆，提供相关证明，经过审核符合规定的，当场就发放电动自行车的号牌。那么线上办理呢，是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推动业务网办，由设置在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登记服务点，提前

对待售的车辆进行预查验。那么9月1号起啊，群众购买预查验车辆之后呢，可以通过苏福办 APP 非机动车登记管理应用上传车主身份信息，还有你的购车发票这些材料。审核通过之后呢，系统就会生成一个号牌号码和电子行驶证。这个号牌呢是可以邮寄到家或者是咱自取的。那么公安机关设立的这个业务窗口和设立在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登记服务点，将会由各市公安交管部门具体来进行公布。那还有朋友关心，那就是我之前都已经上过牌的车，那么现在这个规定又进行修订了，我有没有什么影响呢？那么这次修订内容对于已经在公安机关注册登记的车辆的正常使用，就是说你已经上过牌的这是没有什么任何影响的。同时呢，进一步优化了已经登记车辆的转籍啊、过户啊、信息变更等等这样的业务办理流程切实的提升了服务的效率。那么对于已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的转籍和过户又有什么变化呢？以前对于省内需要跨市转籍的车辆，你得先在原车籍地办理注销，到迁入地重新办理注册登记。那么9月1号起呢，对于已经登记并且取得全省统一样式的绿色号牌的电动自行车，可以实行省内跨市迁移。如果需要同时变更车辆所有人的话，那也可以合并办理跨市迁移和车辆的转移登记。那么这个业务呢，只需要到你迁入地的公安交管部门就可以一次办理了。还有就是对于非本地户籍的人员办理电动自行车上牌有没有什么变化呢？那么修订后是取消了采集居住证等其他证件的要求，今后省内电动自行车的登记业务凭身份证可以一证通办。那么还有人问，就是修订后的规定明确了全省统一应用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办理相关业务，这个系统都有什么功能呢？一个呢是它可以支持预查验车辆新车登记上牌的全程网办，第二呢是可以便捷信息在线查询，第三呢是电子证照的应用。还有呢，就是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的标准，在这个新规定实施之后会不会提高？咱们又该怎么去查询购买的车辆是不是合规呢？那么从去年12月1号起啊，咱们江苏所有新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都需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那么这次修订的内容主要是对相关登记业务的流程啊、规范啊、系统啊、应用的调整，并不涉及提高这个标准。对于大家购买的车辆，群众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认证可信息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输入你这个合格证里的3C 证书编号进行查询。如果呢证书状态是有效的，那车辆就可以符合上牌的条件了。那么还有一条，就是使用满10年的电动自行车号牌需要注销登记啊，是不是新规定呢？这个规定呢不是这次新修订的内容，按照咱们这个相关规定啊，使用满10年的电动自行车不得上道路行驶，这个在2022年5月20号实施的规定当中就已经进行过阐述。那么现在呢，修订后的内容依法保留了使用满10年车辆应当注销的相关规定。这是有关于9月1号开始施行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规定，这个是咱们江苏省的一个最新的一些要点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解读。再来关注这个事儿，咱们市区啊又一座全新商业综合体即将和大家见面，这个是海珠区的重点商业项目九喜会广场啊，现在建设进度呢也是再次提速，预计9月底完成施工，春节前后呢就能正式开业了。
这个酒喜会广场呢，坐落于学院路与建设东路交汇处，项目为三层商业建筑，总建筑面积40000平方米，主要是打造多业态、高起点、配套全的综合商业空间。项目集合星级酒店、宴会大厅、特色餐饮、商超等多元业态，大家平时像买菜、购物啊、办婚宴呀、家庭聚餐商。

务接待都能在这儿搞定，还有宠物啊、教育培训啊、儿童运动啊等等这些贴近生活的配套设施，可以说是一站式解决了大家的日常生活需求。另外，不少朋友比较关心的停车问题也都安排到位，配置了212个地下机动车车位，还建有非机动车车棚，汽车、电动车停车都不用发愁。那么项目开业之后呢，也会进一步激活海州东部片区的消费活力，丰富市民的休闲消费选择，这也会成为港城的又一个城市商业打卡地。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结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好的，北京时间7: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最近呢，建议取消 ETC 的话题啊，引发了热议。交通运输部也回应了啊，不能取消 ETC， 但是会推动 ETC 和人工收费，才有手机加无卡通行这三种模式的并行，由车主自由选择。那这看起来是一场关于未来咱们到底是用 ETC 啊还是用手机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之争，但实际上呢道出的却是广大车主的一个畸形已久的这个出门出行的一个痛点。尤其是长跑高速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有体会啊，就是最让人焦虑的它不是缴费这个环节是快几秒啊慢几秒，其实就是离收费站还有1公里，哎，这个地图导航上就已经堵成红的了。这个堵点的核心其实不是在于支付的技术，而是在于管理的效能。人工车道开通的数量不足， ETC 和非 ETC 的车辆就会在匝道之前啊提前混行，然后呢像挤漏斗一样一直到了跟前才分道。这种车辆配置失衡，现场调度僵化，运维响应滞后造成的人工梗阻啊，更换一种支付方式就能够把它彻底解决吗？那短短数年啊，这个 ETC 在全国范围内大范围大规模的推广，其实在几年前改革的初衷还是为了配合2020年取消省界收费站的工作，那么把 ETC 啊作为了跨省联网收费的一个技术底座，这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化解了省界站点拥堵的这个老大难问题。但是落到执行环节，为了在短周期内快速的拉高安装的覆盖率冲业绩，部分地方呢是走入了运动式推广的误区。可能大家还有记忆啊，就是那会儿各大银行合作机构集中铺开设备投放，摊派任务，捆绑金融账户，激进营销等等问题随之出现。坊间

0: 一路流传啊，高速千万条，人工就一条。这个说法呢，虽然极端了一些啊，但是背后反映出的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如今呢，又有这个手机加无卡通行落地试点了。虽然这个呢不再搞全民强制，但是深层的焦虑还在。这个手机加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更聪明的排队呢？相比于封闭停车场，高速场景啊，车速快，环境复杂，车牌识别也会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还有什么套牌车啊，都可能会导致费用误计这样的风险啊。另外还有这个隐私数据泄露的顾虑啊，这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啊。进一步而言，如果不能在制度层面上同步解决注册渠道混乱、扣费不透明等等的老问题，如果车道配置、现场调度、兜底服务这些与软管理跟不上，技术再迭代，收费口拥堵的老大难问题还是没有从根子上真正的解决。说到底呢，加装设备也好啊，升级支付也罢，终究只是手段。高速治堵，这是个系统工程，支付只是其中的一环。一旦治理责任向车主转嫁，由车主自己来选，效能提升就会大打折扣。这个路通不通，不在于车上和手机里装了啥，而在于路网管理的绣花功夫。什么时候不再让车主为管理短板买单啊？我们说这才是真正的智慧交通嘛。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蒸笼一样，出门五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四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两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

0: 前啊，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FM92.7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